人啦、啊，健康活着就实在嘛。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谢咱这长辈时代，手面趁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吼，逐工无三气闲，全开恁兜来入收听，又着望你看成啊，万囡仔阿芳、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参政人，感恩啦！
1: 谢谢啦！
0: 来，这个今仔日啦，节目一个开始啊，我来甲咱这爸母啊讲啦吼，这不是你甲恁讲的吼，啊恁注意听好详细，这是今仔日的报纸新闻啦。讲这个对这个对呢，中国医药大学附设病院一般外科的主治医师哦，而且拄到的一个病例啦哈、哦，这人长用39岁，少年家即卖身体长哩用哈、哦，啊，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伊安怎呢？伊一个顶巴肚啦，上腹部就对啦哈，顶巴肚啊，闷闷啊疼，闷闷啊疼，已经几日工啊。哦啊，一般啊，咱的顶巴肚那里疼的时阵啊，你拢会感觉是啥物所在的艰苦胃。哦，伊嘛当作胃可能食膨风巴胀啦吼、哦，结果啊，疼愈来愈严重，愈来愈严重啊，赶紧去冲啊，赶紧去中国医院看医生吼、哦，啊医生啊。医生发现到伊啥伊胆结石啊，引起了急性发一个坏死性的腰鞘癌啊，而且恶化足紧咯，引流啊无去改善，拢无改善到造成败血性的休克啊，所以啊，医生啊赶紧用微创哦腹腔清一、那个巴肚清，把迄个垃圾拢甲清出来手术。哦，伊伤口啊，较唔免佫开个足大坑啦吼！即卖拢即卖咱台湾的医疗是足厉害，无即个即个手术啦，较早把肚骨拢爱破掉咧，破来甲内底垃圾物件摕出来啦。但是即卖唔免，哦，即开始你甲清内底垃圾甲清出来了，啊，手术了啊，已经有较好啊吼！所以啊，伊你讲啊，即、這个急性的腰鞘癌嘛，其实。腰鞘，咱这爸母啊，恁拢爱注意听。咱的腰鞘呐，你发炎会去踢到咱的胆管，致使到你的胆汁无再了分泌出来，无再了流出来，无再了流出来，引起到啥？就心素一个恶化，胆结石就亲像个胆结石，把你的胆踢掉了、哦、所以伊这就是属于胆结石，把这个胆管踢掉的，致使到引起到腰鞘炎。啊，腰鞘炎的时阵啊，你胆都已经塌掉了呀嘛，无法度分泌物件出来，所以造成伊啊腰鞘啊，腰鞘一个迅速的恶化啦吼。所以医生你讲啊，这个腰鞘炎啊是临床逐渐看到，而且腰鞘呐发炎啊，你发伊啊做急症，你发你啊做你变成急症，足紧的紧啦吼。台湾每年平均有10万人啊，10万人内底有37个人会发生啦、啊，其中有70%拢是甲胆结石有关的，20%的病人可能是因为恶性那个组织去哦，腰鞘引起这个坏死啊，引起了腰鞘炎哦，一旦腰鞘发炎，那过去有感染到了。多定器官的衰竭，死亡率高达60%。所以，这个中国医药大学附设病院一般外科的医师啊，你指出急性的腰鞘炎、腰鞘发炎，主要是甲胆结石有关的。过来就是啥呢？爱啉烧酒的，三酸甘油脂伤过悬的吼，的人拢爱注意啊。所以我定咧甲咱这的长辈时代讲。胃你疼，胃你疼，你唔好拢甲当作真正是胃你疼，你家己爱会用测试讲，我这是胃你疼，还是腰椎你疼？吼、哦、啊，真侪人到即马也唔知讲是哪胃你疼，甲腰椎有关的，来其实两个是完全无关的。是安怎？你会感觉讲你的胃你疼，你的腰椎你疼，你会感觉胃你疼，因为咱人顶巴上腹部就对了，顶巴肚即块啊。胃肚啊的上头前，胃的后边正后边肚啊腰鞘，吼、哦、啊过来将咱的龙骨、咱的脚趾片，吼、哦，所以啊，你即摆胃你疼的时阵啊， 其实腰椎你疼无感觉啦，腰椎你疼咱家己拢未感觉到，腰椎本身含咱的肝同款，是一种含咱的肝同款一种点点啊做工过的器官。哦，伊艰苦的时阵，伊咧艰苦的时阵啊，几乎拢你感觉到会疼会艰苦啊，几乎拢是。那发炎啊也还好，那感觉你疼会艰苦啊，大部分拢是癌啊啦，拢是叫做腰椎癌啦。所以腰椎有一个腰椎，那生癌有一个外号叫做癌王啊，无救，哦无救。后、哦、来所以这个医生你讲啊，咱人啊，顶巴肚啦，你闷闷啊疼，闷闷啊疼。大部分的人拢会以为着讲吼，因为我工作上啦，还是我食物件，所引起胃咧疼啦，拢无啥会注意，胃拢胃散就食落啊，吼胃散就食落啊，啊都食落就加减就感觉较袂艰苦啊，啊都拢甲当作无要无紧，等到出问题啊，才来去创啥，才来看医生，医生一个检查的胃都无安怎。佮甲你检查着腰椎的时阵啊，那像这啊发炎，这是少年人哦。去医生赶紧想办法甲医哦。我阿你讲真啊，你若佮拖两工啊，腰椎炎就变腰椎癌嘛哦。哦，所以真侪人拢因为安尼无你甲注意，拢甲当作即个做为你听呀啦吼。腰椎的架数啊，你来注意听哦。腰椎的架数啊，因为伊拄啊离咱的啥？咱的胃的后壁，所以后壁这个到咱这个咱这个骨盆腔这个所在啊，拢是脂肪啦，哦，所以作个引起着一个组织坏死，罹患着败血性，你总爱昏倒的哈，所以这爱作注意啦哈、哦、啊，到底腰椎的发炎，咱要安那去发工呢来？咱这中辈时代阿洪神祖甲恁教一个经，这个常识啦吼。咱的腰椎，那是腰椎你发炎的，咱腰椎你疼，一般吼、哦、一般啦吼，十个九个拢会当作胃你疼。啊，要安那家己去感觉讲啊，我是腰椎你疼，唔是胃你疼呢？来，恁注意听下，第一种，你疼中间疼甲脚趾会疼，吼脚趾偏来疼。这都唔免阁正啊，你嘛免阁去问医生，哦，迄款咧就是100%，绝对是腰椎你发炎，胃你疼，未引起着脚趾偏疼，哦，胃你疼，脚趾偏绝对无感觉，你的脚趾偏疼，甲你的巴肚你疼，疼甲你这俩做脚趾偏的疼，你保证是腰椎你发炎。过来一种，就是讲你胃你疼的中间。胃你疼中间你怎压落了？像虾啊，你知无？虾啊去用沙石是哪揪起来？吼、哦，迄个安尼揪揪。如果你来胃你疼的时候，你揪起来的时候，你会感觉加真快，我未疼，较未疼，迄保证腰椎出问题。吼、哦，因为你疼，你真正胃你疼啦，你揪起来胃同款你疼，但是腰椎哦，你若安尼起来吼。较快活，吼、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爱注意，过来腰椎发炎，过一个现象，就是会老，较会老塞，啊老塞啊，你注意看哈，你那你顶巴肚你疼，引起着你老的，你老完了水毛水冲，你爱看顶头铺一烟油哦，顶头那铺一烟油。就是代表腰椎在发炎嘛，安尼知无？哦，这腰椎啊，我系讲你唔通看看腰椎啦，发炎无注意，我系讲像拄我这是去拄到医生算 A 呢，那拄了袂，这话一声都再见你啊！哦，再见你啊！过来，你若无注意，为人拢当作胃咧疼，啊，长期食胃药啊，安尼治咧，等到有一天疼甲挡袂掉啊！你去检查绝对是腰椎癌，那腰椎癌你唔免正啊，腰椎癌你只要吊着，不管一期甲尾期啊，拢未超过五年啦。好、哦，所以会记哩，咱若胃咧疼吼，有当时啊吼，拢爱去予医生检查啦。确实是胃咧疼，才来食胃药啊。哦，如果唔是，敢甲你保证，拢腰椎出问题啦。
1: 只要啦，讲啊去疼你。先检查腰椎，
0: 腰椎
1: 检查无问题，你该来决定，该来 他电工这是胃的疼，
0: 哦，
1: 这
0: 样
1: 较稳当啊，
0: 这爱作注意哦。
1: 第一先去检查药效较重要。
0: 哦，我迄工昨做日吼，
1: 拢未堪伊
0: 做日，做日我去教练场啊，吼、哦嗯、啊，你啊你练，你学滴运动，吼、哦、啊，一个较早算讲你啊，拢你啊咧拍球的，吼、哦、啊有熟悉，啊我真久无看到你，以前你讲。讲伊去，伊哩做生做头路吼，伫泰国哎，敢那泰国工厂，去泰国三个月回来啊。你敢知伊讲啊，即阵啊都未使出门，我想啊，去泰国三个月回来啊，伊家己个小弟啊，讲我那胃哩疼，当作胃哩疼，
1: 嗯，
0: 伊来食药啊多啊个，
1: 哇，
0: 你敢知？结果一个无多昏昏。听到昏迷，你听，送去病院检查，腰椎癌没治啊！
1: 哇，
0: 腰椎癌没治
1: 啊！
0: 啊，迄好业，无业，我唔知啦。出门西破事的911，面如一什么 ES35 的，迄种什么车？
1: 高级车。
0: 迄一台拢几啊千万的车，尤其面如 ES 啊 EX35 的，迄一台啊，可能爱千外。你甲想，啊，你甲看。对对诶，讲存偌久，医生改，伊去甲看，医生讲可能未超过一年通活啦。
1: 哇！
0: 存了还要创啊？
1: 安尼钱存较侪闹落
0: 去，无效啦。
1: 对啊。
0: 人生身体过好较要紧。
1: 存较侪，别人替你用啦。
0: 对啦，所以我伫遮甲咱遮爸母啊讲，其实大结石是足危险的信号，吼、哦，恁爱记哩。所以真侪人啊，大结石无去甲病院。医生拢建议直接就提掉啊，
1: 大提掉，
0: 啊，
1: 变无大
0: 呀，
1: 对，
0: 啊无大你就较卖食遐油的对啊，因为我来讲吼，大只做出来了，伊的脑内要求会变成遐做脂肪分解消失，好、哦、啊，所以我咧讲，你若大去脱掉咧，你人引起要求发炎了，要发炎了，你会老，啊会老。你老落来，诶、那個，变数你甲看浮起牛，就代表你的胆的发炎，你的腰椎的发炎，无在了分泌着迄个分解加速，所以你变成你啊，你食落迄油无分解掉，就直接放出来，迄就是你腰椎的发炎，安尼知无？来，哦，我最，
1: 电话来报者，
0: 来，啊那有需要阿红
1: 阿华
0: 为你服务，0800-318-0。
1: 你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咱今仔日来现场有特别来宾，就是咱台北医药大学保健食品的咨询师，中山医药大学健康的管理师佩蒂来咱现场，要来甲咱讲一项做好的产品，即卖全世界尤其含日本拄啊同步流行的物件，啊，每一个人都拢总用会到的。吼、哦，每只人大家都拢用得到，这算上新的啦。吼、哦，上新的，吼、哦，规身躯拢用得到一项足简单的物件，但是每一个人都会欠的物件啦。吼、哦，啊，咱先来欣赏一首歌了后，再来邀请专家甲咱做一个健康的常识来。咱来欣赏这首吼、哦，这个陈芬兰早期灌录的一首歌，叫做《那道休色青青》啦。吼、哦，有需要服务空白。0800-318-0009。
2: 阿姊出嫁已经三年无多等，小妹希儿想起阿姊出嫁时穿一件洋装拾亲戚，所以在拿刀休拾亲戚的时阵更加思念伊，但不难唱出拿刀。

0: 那道后色青青啦，陈芬兰为咱所唱的吼、哦，来，咱现场邀请了专家要来甲咱讲，咱平常时啊，哦，咱平常时目睭会涩，骨头会，脚头会安尼变变变变，啊，人皮肤会打，哦，会打。啊，咱有当时啊，讲一句话，歹来讲，有当时啊，你啉，咱咧嘴打啉茶，都拢总啉袂止嘴打。到底咱体内是欠啥物物件来？咱来邀请到咱的佩提来咱现场，甲咱这爸母啊吼，做一个健康的常识来佩提了。
1: 阿峰阿华，各位爸爸妈妈，各位时代，大家好，我是佩提。
0: 哎，来，哦，我咧讲哦，即卖人啊，你甲看，咱讲目睭上重要啦吼，目睭啊。咱有人为人出去佚佗，拄到天气较热，目睭会打。有当时啊，拄到寒天，咱的皮肤了靠着风嘛会打。你讲来啉茶，伊来补充，我来讲十个九个无十个补充的啦。
1: 其实我先，给大家一个观念，你有发现着？你也是目睭打，你的第三，你安怎做？
0: 滴
1: 眼药水嘛，
0: 系啊，
1: 啊，目睭戴眼药水个是玻尿酸嘛，
0: 玻尿酸。不过玻尿酸我来讲，真正玻尿酸，你日本是贵到袂讲起咯。
1: 来，我讲一个吼，其实你有发现着，就是你目睭打下的时阵，你拄滴哦，足舒服诶，
0: 对，
1: 很水嫩，
0: 对。
1: 问题超冻诶，超半点钟、一点钟，超个无遐，
0: 对。
1: 因为伊无遐多味起来，目睭来，第一个是表面，
0: 表面
1: 安尼，
0: 互你较袂遐涩，
1: 嘿，互你当下较袂遐尼涩安尼俩吼，互你补充。所以我不知道阿峰你有煮过玻尿酸吗？脚头有你捌煮过吗？
0: 我唔捌煮，
1: 你也唔捌煮过，
0: 我唔捌煮。
1: 你知道我最近有一个病，有一个现象，就是最近哦，做者是大人，做者爸爸妈妈拢来煮玻尿酸。
0: 但是我捌看，我母也去煮，我看到会惊啦。
1: 你怎想到最近做这样来煮的不？
0: 是安怎？
1: 因为最近不是闹劲。妈做黑嘛，
0: 哎，到底
1: 啊，做侪人，做侪爸爸妈妈，做侪迄个时代长辈拢到底去行？
0: 对、哦，
1: 本来可能脚头有个流管问题啊，行啊侪工来了，脚头有动袂掉，所以你看吼、哦，最近病医做侪人拢来做玻尿酸，拢来做骨科，拢来做骨科。
0: 我去看一遍，我母啊，你做我怎啊惊死？哦，哎呀，得下尖椒才长吼，啊，对咱的脚头中怎啊堵住呀？啊你
1: 啊喂！是啊，做侪人拢安尼啊，个想讲我买只药啊嘛，啊个会疼嘛，行路个会卡卡安尼嘛，
0: 对
1: 啊住一届嘛，问题你爱知哦。住一盖朝上上的八千啦，
0: 对，
1: 八千，
0: 好、
1: 哦，朝维持半年，
0: 啊，还要住啊，
1: 啊，还要住啊，
0: 哎，
1: 好、哦，所以我嘛是做侪人，做侪爸爸妈妈去病的时阵嘛是底下看嘛，啊，做侪爸爸妈妈讲，啊，可爱住啊，问题想到迄尖个会惊。

0: 你知无？啊，无主歌会听啊，然后久了就是一段时间，就爱来煮，一段时间就爱来煮。
1: 对，
0: 所以我表爸爸妈妈一个观念吼，其实玻尿酸这个物件，即马做者医生啦、营养师嘛，拢伫电视面顶来讲讲，这玻尿酸就是补水的，
1: 补水对、
0: 啊。所以你做者人想讲啊，可能就是补皮肤啦，补口头污啦。问题不是哦，我有大家一个观念，我
1: 好来
0: 嘿。其实玻尿酸这个物件是全身躯咱拢需要的，就像你头先讲的，目睭爱玻尿酸无？你绝对想无嘛？
1: 目睭一定爱，
0: 目睭一定爱玻尿酸咧。你会打会摄，比如讲咱的迄个玻璃体内底有99%是水分，啊，玻尿酸干那0.1尔，问题就是靠这0.1，一个会使维持咱目睭的水分。
1: 因为你目睭水分若无够，会安怎？会引起到迄个做白内障。啊，过来引起就大眼睛嘛，
0: 对，干眼症侪。过来哦，好、哦，过来，比如讲，你的骨头，你爱玻尿酸无？
1: 骨头上介需要。
0: 做侪人唔知哦，
1: 做侪人唔知道。你这其实即卖中辈时
2: 代，
1: 是啊，那老岁人，脚头若出问题，拢爱用注玻尿酸。
0: 不是，我刚刚讲的是脚头，我即卖是讲骨头哦。
1: 啊，骨头。
0: 骨头内底嘛爱有玻尿酸。
1: 骨头内底骨
0: 质啦，你爱有啦，你做侪人食迄钙质的物件补袂入去，啊是补较慢的，就是因为欠玻尿酸。因为玻尿酸会帮助咱钙质的吸收合成。好，过来就是啥？大脑爱无？
1: 一定爱啊！
0: 大脑诶。
1: 大脑一定爱玻尿酸啊，
0: 大脑嘛爱玻尿酸，以咱的大脑甲咱的骨头中有一个叫骨髓所在，脑髓所在，脑髓老人痴呆，
2: 痴呆就造出来了，
0: 对，还是造出来了。都有啥物？比如讲，像那你的空嘴较无好，较恶好啦。
1: 空嘴有空嘴，人别人三工就开始健脾，你一礼拜啊，骨里啊
0: 咧。你想较恶好安尼？即嘛拢玻尿酸哦，所以我即嘛讲到的所在，都有啥物肩胛啦、皮肤啦、头毛啦，就是这全部拢爱玻尿酸。都有一个上重要，就是咱的血管。
1: 血管对啦，血管一定要有玻尿酸啦。
0: 血管你一定要有玻尿酸。有当时不是讲你干那食鱼油，食一寡啥，你要甲通尿，不是哦。
1: 不是。
0: 你其实你的血管你本身爱够好，你有玻尿酸，伊才会软 Q。
1: 哦，这样软。
0: 伊才袂脆。
1: 哦，真爱淡淡，爱有湿湿。
0: 对嘛？哦，一个概念嘛。
1: 过来啦。啊，那哪咧讲咱的鱼嘛呀？
0: 对啊，做侪所在拢爱玻尿酸嘞。哦。过来就是讲啥？比如讲你全身，你爱想哦，咱全身躯其实有70%拢是水分。
1: 拢是水分对。
0: 啊，你想哦，接下来夏天要到。
1: 对对。
0: 啊，30-40度安尼，你也是伫路诶，行个像你刚讲，我水冰冰诶，我要去收。
1: 我即摆讲一个现象，咱这爸母啊听，咱弄一个感觉，吼、哦，嘴大甲要死啊！赶紧诶，矿泉水几罐倒咧。安那啉都未止嘴大，啊是安那，是安那安尼，
0: 就是因为你欠玻尿酸呐、啊。
1: 哦，哦
0: 我系讲，因为你欠玻尿酸，你啉落的水，伊怎啊排水变尿？你身躯爱有玻尿酸，因为玻尿酸本身就是吸水的。
1: 哦，你体内呐有玻尿酸有够。你啉落茶，伊会甲你吸掉的。
0: 吸掉的。
1: 哦，
0: 你未流失还袂紧。
1: 啊，就是啊，啊那我安尼甲想个就讲。我若足热足嘴大，紧的茶甲啉落，足济人弄一个现象，茶啉的免5分钟要来放尿啊，都是代表你水无流无掉，尿无掉嘛。
0: 对对。哦。所以我讲，所有卡多讲的这些器官，你也拢无玻尿酸盐呐，爆起，
1: 对，
0: 打起，爆起，然后打起安尼，
1: 本
0: 来就是那菜龟嘞，到尾变菜龟保安嘞。
1: 哦。
0: 好。
1: 啊，就是顶咱的皮肤都未水未更新啦，
0: 哦，
1: 赶快立
0: 住啦。
1: 对，
0: 一车
1: 会
0: 安尼，全部拢是因为玻尿酸。
1: 你的增加会，我讲要安那讲增加，这里要安那讲增加，那较无淡，无湿湿。你的加增加感觉不错一样嘞，是不是？
0: 我也
1: 是，也你也穿啦，
2: 也你也穿啦，嘿。啊，你的增加嘛，刚刚会较稀释稀释啊。
1: 对。来，我即卖阁请教你，好，因为哦，我咱讲实在啦，所足济产品内底拢有含玻尿酸啦，啊，我到你遮， 感觉佫无够。
0: 来，就像我刚才讲的，因为阮做者时代拢甲我讲，我嘛有做过玻尿酸，我唔是伫病医做的啦。
1: 是啊，我食白。

0: 放产品来电嘛，有放玻尿酸啊，安尼敢无够？
1: 有啥物有诶人讲住口头有诶玻尿酸，有诶使冻半年，
0: 对，
1: 有诶讲三个月个无效啊，
0: 对，
1: 吼，因为其实伊诶品质冇关系。
0: 哦，当然哦，
1: 品质绝对是有关系，
0: 对对。
1: 嘿，有啊，像那有诶讲住一支啊万几块，有诶讲啊八千五千个有啊。就是品质的问题
0: 啦，对啦对啦，好吸收跟歹吸收有差啦，
1: 吸收无吸收有差啦。所以即卖目前上好的是啥？就是一支日本的叫 Hebe 的，一支是伫日本加迄个日本的医学大学做产权合作的，
0: 好，
1: 伊即卖伊内底玻尿酸高达97%，
0: 97%的玻尿酸
1: 真管哦，所以人家爱个小分子，
0: 哦，小分子真好吸收，这大一般人拢知啦，
1: 对。
0: 哦，因为玻尿酸其实大家拢有在吃，你吃到的玻尿酸，你若去吃到大分子啦，卖讲吃一输啦，佫吃五规罐，互你载了，你无效，因为你袂吸收嘛。
1: 我都吸收，我都吸收，因为这边物件上重要是爱吸收，
0: 爱吸收。
1: 并且我告大家讲，其实像你卡多做迄卡头乌迄，
0: 对，
1: 你就是一段时间去做。啊！你有当时啊，时间到你无去做，佫会听，佫好听嘛？你可能较无用，所以上好是安那，上好就是你逐天佮爱补充，无时无刻、随时随地，你上好就是爱补充，莫讲时间到咱才来做，因为唔是讲讲，你唔是讲那卡头有爱需要呢？
0: 对
1: 啊，你上好就是讲我随时随地会使补充，我全身躯拢会使补，就是上好的。
0: 我跟你讲啦。其实玻尿酸你若知的人就知啦，伊你掠水带咱体内啦，你就对你的五脏六腑啦，对你的器官、你的心脏、你的胃、你的肠啊、你的血管、你的骨头、你的皮肤，规身躯拢爱这项物件啦。但是真济人我咧讲补充未够啦，因为咱所在弄一个观念的错误，你注意看，所有的这长辈时代。那你补充玻尿酸，拢去补充你的卡头，
1: 卡头乌啦。
0: 我加给你补充。
2: 一般拢用煮的，
1: 对，一般这拢用煮的。
0: 一百个补充玻尿酸，拢是卡头乌的关系，叫你补充。
1: 对，你想，一支卡煮一支针哦，两支卡煮两支针，而且是讲手
2: 机等的咧。
1: 金大头买无爽快，你买些煮金大头。
0: 买煮哦，
1: 对。是个部位做一个注射的所在咧，
2: 注射部分咧，
1: 系啦，
0: 对啦，啊，目睭可能玻尿酸会引起大眼睛，你拢去买啥？你唔知嘛？拢去买人工的，伊等下你点？啊，哪点目睭哪大？哪点目睭哪矮？点到尾啊，你就规个矮呀！真正你目睭人工的，伊点久会引起啥？你敢知啊？你个
2: 大眼睛，
0: 大眼睛以外，我跟你讲个有一项。目睭呐，点人工咧，一点一个久会引起眼压伤过悬，眼压伤过悬会引起青光眼呢。啊，大家拢唔知讲，一定爱食啥玻尿酸。
1: 是玻尿酸，
0: 真正玻尿酸。
1: 所以你知我，你知你
2: 这个玻尿酸就是咱规身躯、按头加尾拢足需要的。
1: 所以你知这个观念，即卖伫日本是足流行的。毕竟因日本这个是他们的。认真讲，因为保健食品比台湾较先
0: 进。当然，全世界上日，伊俩做保健食品、保养品上界流行上久的、保养了上久的，就是日本。
1: 对，就是日本。
0: 好、哦，所以日本人比咱较长岁寿，日本人平平年岁多，伊俩做啥失灵的人是世界上少的。失灵的人口老岁，失灵的人口上多，迄、那个国家叫做啥？你知道？叫做台湾，
1: 对，其实有当时你也想讲，想啊，安尼其实咱生活饮食、咱生活啦、咱作息嘛，拢其实拢差不多。啊，伊嘛离咱近近啊。问题，人家长寿人口长寿的人加较济，
0: 对，
1: 好啊，咱台湾哪会安尼？
0: 啊，长寿，我来讲，即卖重点恁条长寿以外，爱个健康啦，
1: 对啦，上主要是健康，
0: 对，啊，咱台湾长岁寿的人嘛足济，但是有三分之一倒伫眠床顶，有三分之一坐伫迄轮椅顶悬，有三分之一啦，含惊都未惊，你甲看这有可能无啦？
1: 对啊，
0: 对不？
1: 会使享受时间变
0: 啊？对，拢伫个拢食都失灵的，拢伫失灵啦。咱台湾就是这个现象足严重啦。
2: 好
0: 啦，
2: 咱台湾国唔敢去保养啊。
0: 但是你咱今仔咱恁注意听哦，你咧讲我嘛知。玻尿酸对咱人足重要，我都食其他的产品，食迄样内底嘛难一输啦，迄样内底嘛难一输啦。
1: 来，我先，做些物件内底可能拢难一
0: 罐，拢难一罐，难一罐，嘿，对。

0: 问题，咱要补充玻尿酸，咱就是爱食较顺的。
1: 对，
0: 你趴手爱较悬的，
1: 对
0: 无？你卖个南一挂话无，咱就是爱食趴手较悬的，消化是较好，而且就是讲伊品质爱好，维持爱长的嘛。
1: 对，吼、哦、啊，因为玻尿酸伊是一种要讲就讲保湿的物件啦，吼、哦、保湿的物件，咱食了体内流袂掉。是慢，较慢，较好诶，较好吸收，啊，较慢流失安尼啊。
0: 对。
1: 你唔能甲当当作讲，我著讲，就我拄啊，像咱咧讲，足侪人老诶，拢有这個经验啦，脚头去做注玻尿酸，迄位拢三个月注一遍咧。
0: 对啊。
2: 一般拢安尼对，啊，
1: 不过你拢三个月
2: 较侪啦。不过你愈接注吼，你迄个脚头会愈差差。
0: 对。
2: 也差差，
0: 对，即马就是做侪人就是变依赖，你知无？
1: 哎，
0: 就是爱有住，我才有好无住，马上个卡卡。
1: 对，
2: 无爱伊个住，伊个半夜形成伊个开始差差，本身个愈住愈差差，也愈袂像咱住较活动啊
1: 那样。啊，用住个住到尾你会惊啦，
2: 我无会惊啦，
1: 真正会惊啦。
2: 啊，你
1: 嘛
2: 爱有迄个时间就去遐住。
1: 我若照你安尼讲，即马若日本。已经研究出来就是用这，
2: 用这
1: 升温管，
2: 随时你拢会使
1: 报。哦，啊，咱啊，比如讲啊，我今仔要来爬山，啊，你唔就爱炸咧？
0: 啊，你个炸一罐啊？
1: 炸一罐啊？
0: 炸一罐
1: 啊？啊，就啦，随时甲干咧。对不对？
2: 是随时报警哦，对啊。
0: 我来讲，你也是即马目睭瞪咧瞪涩的时，大涩的大涩的时阵，你个食，你马上个食，你会发现讲唔免偌久，你目睭就感觉继续好呀，
1: 不要被
0: 疲劳，嘿，不要。目睭个
1: 比较容易，面会较骨啦，
0: 对，
1: 哎，较袂遐涩，
0: 消化好，因为升温管，浓度够，
1: 浓度够，
2: 啊嘛，爱算爱足油爱小分子的啦，较好吸收啦。
1: 对，哦，原来玻尿酸，即卖咱去食，无论安那补充，都一定是无够啦。
0: 嘿，
1: 随着咱年龄内底，咱玻尿酸都一直减少呀嘛。
0: 你才为25岁开始，其实咱生出来，咱人身躯个玻尿酸啊，25岁开始个开始流失。
1: 嘿，
0: 65岁了，剩20%。
1: 啊，那样。
0: 剩20%，所以你看，嘿，年纪愈大，人头毛愈大，
1: 愈大，
0: 指甲愈白，
1: 啊，皮肤愈大，啊，嘿，指甲搞愈粗，
0: 对，啊，脚头愈愈，
1: 脚头会
0: 出问题，可是因为你玻尿酸存20%，
1: 哦，无够人用啊啦，无怪那欠玻尿酸的人，那血更较欠的人有啊哈，伊就搞中风，搞塌掉，搞叫憋亏，哦，原来就是安尼，啊，一般人未去注意这啦，
0: 一般人唔知，
1: 系啦，未去注意这啦，哇，讲到这好用，这是上新的哦，来，咱这系长辈时代，阿峰甲你讲，等下吼，我来甲你争取一下福利嘞，哦，争取一下福利嘞，这个物件真正做好用的，我逐工都因替自因去日本替回来，我就开始咧有咧食，哦。啊，所以咱我来甲恁甲聊一下啦。啊，等下咱来欣赏一首歌吼。啊，再来甲咱这爸母啊，互恁好康一下啦。好、哦、来，以上是健康常识，咱来听客电啊所唱的《天之伴天涯》。

0: 来，客厅啊，所唱的天星伴天涯，好康的啊，绝对足好康。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哦，嘿，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咱今仔这专家甲咱炸来就是啥物，你知无？日本的小分子的玻尿酸顶，几粒拢是玻尿酸哦。这里日本叫做行动的水源呐、啊，
1: 对，
0: 好、哦、行动保湿。保行动的保湿嘞，出门人迄做事人老岁仔八九十岁日本人拢扎这伫咧身躯，有当时啊吼感觉皮肤伤过干，目睭会涩，因为咱皮肤若干会感觉痒痒嘛，会较会反痒嘛，人就拢咧摕咧擦咧，就咧食，感会到，吼、哦、啊这因体内像我有甲感，你甲咱的嘴就开始安那。会安尼感觉安尼黏黏，
1: 想
0: 想安尼，我甲问过阿太安尼，伊讲这95%以上的诶物件拢是玻尿酸
1: 啦、啊，好、
0: 就、玻、是、尿酸啦、
1: 啊，这是正常
0: 诶。咱人咧食钙，你若无玻尿酸，你诶钙吸收率会降低超一半以上。
1: 对，
0: 啊，你看我重要着。来，你目睭，咱若去佚佗，目睭感觉日头安尼晒，日头卡咧做工过，目睭会打会涩，好，赶紧来点目药，唔免阁点啊，紧来摕一粒我甲干咧。只要十分钟，你会感觉你目睭就流啊湿湿啊。
1: 对，
0: 安尼看有好用无？
1: 对，
0: 来来。
1: 所以我讲，阮这内底玻尿酸是日本那边的上有名，
0: 上有名。
1: 但是甲日本医学大学附设医院，
0: 这正日本的哦，吼、哦，
1: 来做合作的。
0: 哦，正日本的技术的哦，哦，啊，这我来讲。佩蒂啊，来，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全国所有的医学病院内底，拢要拢要要要装电里内底嘛，遐拢有你卖嘛，
1: 对，
0: 来，内底咱安怎，伊啊安怎你卖？
1: 我一罐就是卖1280块，
0: 哦，三十粒，
1: 哎，三十粒，
0: 好、哦，三十粒，我有甲问啦，是安那你得三十粒，那唔得六十粒？
1: 哦，因为我先讲一个，因为玻尿酸本身可是吸痰的，
0: 对，
1: 啊，问题咱台湾本来就是属于潮湿性、
0: 潮湿的、吸
1: 痰的这个天气，所以其实讲可是，惊讲玻尿酸吸痰嘛，所以我们就是装到30颗那样，
0: 哎，惊叫歹，
1: 对，
0: 哦，你未使，这款的就是讲你若无甲偷开拢无要紧，
1: 对，
0: 偷开，你伫了你诶，因为30粒命，你正常你诶处理拢无咧出门诶。拢咧吹冷气，尤其吹冷气的人爱骨卡爱食，
1: 对对对，
0: 真正骨卡爱食。你一天上盖就爱两粒，15天都啊好，
1: 对，
0: 哦，15天都啊好，好、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拢爱挑上适合来，一罐1280啦，好、哦、来，啊买两。

0: 管无够人啊，用食无几工。
1: 对，因为其实你爱食，恁人爱食。
0: 对，囡仔嘛爱食，囡
1: 仔嘛爱食。囡仔水食皮肤
0: 的哦。囡仔若挂目镜，更加爱食。
1: 对，
0: 好、哦、来，尤其咱这这长辈时代咧，注意听，即摆足侪人拢挂啥隐形眼镜。
1: 对。
0: 上需要这样物件。
1: 啊，有的人是把酒开过刀会打，
0: 会打、嗯，绝对爱食。啊，伊这是创啥？伊这叫做随时的补充的，随时的补充的，好、哦、出来做人开。哎呦，目睭在感觉涩涩，更加加一粒。
1: 对。
0: 后来，你咧爬山咧运动，感觉脚头有，哎，磕磕，惊到敢那袂骨溜安的磕磕安的无？你更加感一粒落，迅速都甲你补充落啊。后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一罐1280啦，啊，咱一边四罐，
1: 对，
0: 好、哦、四罐，因为一罐才30粒尔，后来四罐都要5120啦，
1: 对，
0: 后来，
1: 所以我知我知，所以今仔日因为来到家嘛，我嘛知恁会搞熬，所以就是卖搞熬啊，我卖讲熬啊，就是讲，恁会希望我开优惠，所以本来是5000嘛，
0: 对，
1: 我跟你讲，直接去尾数5000就好啊。四罐五千块
0: 。
1: 其实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因为这是他这个原料，今天玻尿酸给他。我
0: 查做
1: 看，
0: 伊这笋的作管的
1: 哈。对，
0: 好来。
1: 笋都管啦。
0: 对，来，我跟你讲啦，迄5000吼，咱这爸母啊，真正开不了。
2: 就别叫人吃几罐，
0: 真正开不了。
2: 几
0: 罐
2: 啦？
0: 哦，这位阿桑，
2: 这位
0: 阿桑听到讲，安尼我甘愿来用煮的较艰苦嘞，对不对？卖啦，卖一罐的来，我讲安尼啦。我甲你，咱一句话啦，吼，卖讲5000啦，啊，卖甲你出伤济啦，四罐怎优惠偌济？优惠你优惠3500啦，
1: 更加的济，你嘛拜托诶、
0: 啊，3500，哎啦，当作以后咱家己的四大人，对不对？我甲你讲，其实100%年会啦，超过55岁以上。几乎每一个人都拢欠这个物件啦。
1: 对啦，因为一个是滴滴流失嘛。
0: 对。
1: 像讲我看到讲诶，卫生署统计讲65岁以上诶玻尿酸剩25%。
0: 25%呀！
1: 哇，
0: 安怎补充都无够啦。
2: 哦，无
0: 绝对无够哪
2: 用？
0: 来，所以啊，我咧讲四罐，以为你3500啦，吼啊，你都知影，我啊。
2: 诶，母亲节啦，对
0: 不对？他有点外公加三级的啦，加三级的啦。
1: 好
0: 啦，啦，你甲一组又为3500嘛，买一组，你甲上一组啦。
1: 买一组上一组，天哪！我本来是想讲母亲节，我本来自己啊都会上两罐，
0: 上几罐啊？
1: 上两罐。
0: 哦。
1: 我本来想讲一个特惠安尼，你搞上上几组是四罐呢？
0: 四罐啊！
1: 啊，你搁搞六加村，我本来是想讲5000，
0: 哎，你上两罐啊！
1: 我上两罐。
0: 哦，实在真正啊！我跟你讲安尼啦，伊本来配题是讲伊呐，我呐卖个出价5000，伊要上两罐。
1: 对啦。
0: 好、哦、来，啊，今仔我来讲卖安尼啦，3500你赶快甲上两罐啦。赶快给上两罐啦，
2: 系啦，对不？罐啦，
0: 系啦，上两罐啦，卖上四罐啦，好不好？好，咱这爸母啊，好康一个，资料做好康啊，来上两罐哦，好上两罐啊，六罐对不？来，你注意听，人贝提都开两罐啊，对不对？我甲阿华用阮两个业
1: 绩，
0: 好，我甲阿华用阮两个业绩，佮公司争取两罐来送予恁，安尼好康不？
2: 由阮来送啦，
0: 八罐。买四罐，送四罐，优惠你3500。来，我当的特别交代哦。母亲节这档绝对要大家做好工。来，这罐。哦，
2: 这罐当的话，这个。
0: 啊，我来讲无大细组啦，因为这大组做的配题绝对目屎连落来。啊，啊，我嘛无多。来，你注意听，一件买四罐。上四罐，因为你3500以外要庆祝母亲节，不但要让你的皮肤会安尼水润水润 QQ， 以外要给你的皮肤会安怎会安尼？
2: 会弹，
0: 过来我来讲，要让你腰纹袂，要让你皮肤会更加水嘞。我送你即卖真正甲花行顶头有单买，春上正艳。欸，这俩做啥？冰川蓝宝的精华液，一罐，这一罐，人家你那里飞龙机店买到吼，你就知影讲阿公，真正互你送一罐，那八罐拢是 拢是。

0: 送的啦，
1: 拢加赚的，
0: 拢加赚的啦。嗯、来买电话机啊，金牙卡，就是买四罐送四罐，拄啊好八罐的小分子的玻尿酸。我来讲哦，这内底佫特别添加啥物？
2: 啊参加那个珍珠粉，我讲
0: 珍珠粉哦，珍珠粉哦，
2: 玉米等级珍珠粉，哈，珍珠粉是要创啥个？
0: 补钙、
2: 固态、补钙、固
0: 体、
2: 固
0: 态、玻尿

0: 罐，因为你3500佮送你母亲节特别送这罐，好、哦、送这罐，村上正彦冰川蓝宝的精华液，安尼优惠你3500块，空八空空318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注意听哦，领会者，包括你逐工去做工课，日头卡做工课，冷气卡做工课，一定爱这罐甲炸嘞。随时加减嘞，
2: 随时加补充。
0: 对，一工加
2: 减。唔系想讲3个月半年才要去煮一
0: 工。啊，唔得，
2: 上好就是咱随时随地爱补充。
0: 我跟你讲，你有你煮玻尿酸的人，
2: 愈爱食，
0: 愈爱食，连工啊你唔免搁煮。
2: 你即马有煮的人，真系愈爱食，你好，你体内玻尿酸好
0: 少，
2: 伊才会使维持的玻尿酸的程度。
0: 啊，这唔免，对，唔免讲饭后饭前食，你就想到就加减嘞。我来爬山，咋嘞？好、哦、炸嘞，卡达乌你感觉怪怪，目睭感觉怪怪，皮肤你怪怪，吼、哦、会打打，赶紧来甲减嘞，迅速甲你补充水分。好、哦、来，会记目睭那你打真正唔好，伊来点目药水，补充这個，才袂造成眼压伤过紧，造成这啥，造成青光眼。来，有需要电话给我卡，0800318009，吼，今仔日。买四罐，送四罐，八罐，3500，佮送你一罐。即个村上镇安的精华液，以上广告啊，以上广告来，囡仔，你若即款的袂用退，无多啊。阿峰，即栋真正甲你争取较上优惠啊。
2: 哇，我是想讲2000块，5000块喏。
0: 特别来，特别来，咱都共追加足。做严重的，
2: 阿华
0: 你讲，
2: 系
0: 啦，当作家己事多啦，当作家己事多啦。来来，我做这啊，一组啦吼。
3: 啊，一组。
0: 好，好，来，后礼拜二要嘿。好，拜拜，拜拜。
1: 拜六。
0: 哦，拜六啦，拜六啦嘿。好，来，有需要电话记下卡，0800318009。好，来，因为我咧讲哦，这每一个人拢爱吃，那我甲想起每一个人拢爱吃，因为。你甲看啦吼，人啊只要超过60岁以上，大家卖讲看对看皮就知啊，皮肤打打好好，迄款拢爱关心
2: 者。嘛是讲血梗啊，
0: 对哇、啊？
2: 你玻尿酸跟咱的血梗嘛是有关系呢。
0: 对对对，
2: 你也是玻尿，你血梗内底玻尿酸吼，你的血梗看啦，会较硬，无弹性，
0: 会较脆
2: 。然后各有啥？各比如考到讲的骨头内底嘛爱有，
0: 对，
2: 你大脑嘛爱有玻尿酸，
0: 对。
2: 所以个像你讲的，就是全身上下，你厝里啦，大家拢爱吃啦，恁妈妈爱吃，恁囝嘛爱吃，恁孙嘛拢爱吃。
0: 好啊。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唔是讲我伫日头卡做工课才爱食哦，包括你伫冷气卡的人更加爱食，因为冷气一种除湿的物件，含你的腹内，过来恁注意听啊，定定感觉人真嘴大，结果啊，安怎啉茶都袂止嘴大，你着茶卖啉落了，赶紧干一粒啊这类，等下你着感觉规个迄个嘴大的经验就改善啦。来，咱来听一下音乐啦吼，啊，我倒接电话，0800318009来。来，我抓这啊。
4: 我要跟，哎，这边那边，这边没讲个小老人，哎，拜拜。

0: 对，哦，那你讲啊，提无对，这个物件是足抢钱的。你病院，伊你讲啊，拄啊配题，你讲，你病院内底，内底诶，医生、骨科医生、甲眼科医生拢推荐病患一定爱食这类物件。
1: 其实有足侪爸爸妈妈讲吼，去到病院了啊，啊，医生讲吼，无你最爱煮玻尿酸，爱用煮诶。
0: 对，
1: 有足侪人是讲我唔敢煮，
0: 我唔敢煮。
1: 医生就讲无你。
0: 卖讲卖讲，伊唔敢煮。那我的个性，我看到我敢惊到死啊！因为迄支我捌做阮母啊去煮，迄下针只断，夭寿咧。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电话记下，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电话记下，搞诶，提到真正你福气来，咱准备交互电台工商工商的中间电话记下卡哈，来咱来听一下音乐的演奏吼，来。无啦。

0: 这里是民本第一台1296千赫。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日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2: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0: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1: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0: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1: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这是民本一代1296千赫，请继续收听阿芳小华主持的快乐产生人。

人啊，健康挂着就是财运，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

0: 来，
1: 这七龙啊，甲张秀清所唱的叫做《一八六六七》啦。好，来有需要服务啊，电话加起紧卡，到时我咧讲，这配题啦，甲你讲，伊安尼袂好。要甲你限租，我是无多嘿，所以
2: 讲真嘞吼，
1: 咩？
2: 玻尿酸外口都侪种啊，
1: 对，
2: 讲真嘞啦，玉米是绝对不是干那讲日本这个起味的做料，
1: 对，
2: 你也是讲真嘞，食笋嘞，即马就是上笋嘞，浓度上高嘞，就是即马日本这个
1: 起味，这个，
2: 所以伊袂滴，佫是因为浓度高，啊分子小。所以伊伫日本是做者迄医学大学附设医院甲合作
1: 的，
2: 所以直接做咧合作的。因为你也知，其实医院内底会去看病的人上济个是年岁大，
1: 年岁济嘛，
2: 年岁济去看嘛。所以咧，伊个想讲，敢有啥物方法会使讲哦？我自己会使补充着改善你目睭的问题，
1: 對
2: 啊，你脚头乌吼关节的问题，
1: 對
2: 而且是迄个骨头内底。血管内底问题就是啥？伊发现讲，就是因为你欠玻尿酸。
1: 欠玻尿酸
2: 啊，嘿。
1: 其实我所在啦吼，玻尿酸每一个人要补充的足是无可能的啦，因为足济人会忽略掉玻尿酸，拢搞一个观念咩？那我到脚头那袂使，医生去了下检测来，对脚头遐就做了。我捌带阮母啊去大下做这病，看一届我就爱惊
3: 死。
1: 哦，我真正一讲咱心脏有够力咯。迄位若唔看到，真正怎弄嘞？迄下针哦，
3: 就只长
1: 啊，啊个足粗哦。啊，阮母啊吼，坐哩啊，哎，医生无叫护士做哦。
3: 医生
1: 讲来，我甲你做。坐哩啊，看诊直接怎对咱这脚头有
3: 哦，中哦，
1: 头前遐有一个缝，敢那骨头甲骨头中有一个缝，怎对遐撑住？啊，你我看者用咩软开？啊，你我看到会惊，真正会惊。
2: 所以足侪人就是讲，我为着讲我。要会惊，所以我就讲好，啊，无我来做，啊，问题嘛，做侪人讲我唔敢做诶，我感觉好听
1: 诶，
2: 感觉好听，所以这袂使呢吼，所以有一个观念就是讲，玻尿酸不是讲干来使做呢，即卖是会使用食诶，问题你要食就是爱食，那浓度有够，浓度有够高呢。齁、哦、所以今仔个是咱食浓度过来，我嘛希望讲大家爸母齁爸爸妈妈。
1: 较骨力咸
2: 咧。较骨力咸咧。齁、哦、你想着个咸想着个咸你目睭打你个较咸。
1: 这是国内头第一支。真正头第一支你要去买足贵的贵。啊我甲你讲咱我你甲看齁、哦、咱人是安那食老来会失灵。失灵就是讲你无在了家己自理啊啦。齁、哦、你袂惊。爱坐轮椅的。你已经倒伫眠床顶诶，头壳无好诶，其实你甲看吼，拢是含玻尿酸有关诶。是安那讲来，我问你，你是安那卖行要坐轮椅，脚头有啊，即卖行着会疼。啊，你袂骨嘛，袂骨溜嘛，你顶骨啦靠顶骨啦嘛，啊多啊磨，其实你家己你磨你唔知，等到你袂行诶时候，你才讲啊你啊，遮严重啊，严重拢伤慢啊。
2: 所以你个之前个感冒我袂行。
1: 拄啊一个咱即个王大哥。我伊阿公阿婆拢去日本去佚佗，伊讲啊，即我伫日本有买回来，好足贵诶，真正足好用。因阿公阿婆退休了，干咧足爱爬山，伊讲阮逐工嘛拢敢炸咧呢，下面咧爬山诶山友拢分落去，互伊感看卖啊咧。伊讲啊，恁台湾有啊有啊，阮逐个真入来啊。伊讲啊，你啊真正台湾人诶福气，但是你爱知，我拄仔咧讲诶讲，你甲看。坐轮椅的啦，十个九个拢是用的脚头乌
2: 啊。对啦，
1: 吼、哦，过来咱的髋关节啦，嘿，迄会疼，其实拢含这有关
2: 的。而且有的人手压袂关，肩膀加，
1: 对，
2: 吼、哦，这嘛是啊，有的人手手指头无阿多弯翘，
1: 无阿多弯翘，
2: 这嘛是因为对，这嘛是因为玻尿酸的问题。
1: 哦，所以爱了解啦，
2: 吼、哦。你全身躯，我跟你讲，你全身躯关节会动的所在，
1: 拢需要这样物件。
2: 需要玻尿酸，不是讲跟他脚头爱煮呢。
1: 哦，所以咱这爸母啊，安尼你知无？你要吃，要也爱一样吃啦。啊，唔能讲讲，我都你补充，其实。我拄啊听人这专家你讲安尼吼，贝蒂你讲啊，就是敢那讲你食任何物件，内底含的玻尿酸量拢无够啦，
2: 对啦，
1: 无够糖哦，你老头家己的啦，
2: 哦，对啦，人嘛是拢会坑啦，
1: 对，
2: 问题就是讲吼，我感觉讲咱真的就是要补充，咱个食浓度较。

0: 管呢，给他损呢，吼、哦，然后人家可是较好吸收诶。
1: 对，
0: 较好吸收真正足重要，卖三个月半年才去做一下，咱平常时逐工逐工个来个补充是上好的。
1: 对啦，
0: 伊玻尿酸就是咱身躯本来个有诶物件，因为年岁愈大，伊个是流行尔嘛。
1: 对，
0: 咱个补充好足安尼就好啊。
1: 就拄啊，王迄个大哥你讲安尼，因哪里出头出门拢扎一罐子。
0: 嗯。
1: 因为伊你讲诶，出去有当时啊，行行脚头感觉怪怪，紧甲干咧。啊，有当时啊，感觉真最大。啉茶阁未止水大，更加咸嘞。因为这就是安尼啉茶未止水大，因为你水抓未掉，你湿气体内迄个湿过来，恁、嗯、注意听哦，这点足重要、哦。咱的鱼啊，如果伤过大安怎？伤过大就开始少了，引起各种的毛病一拉起来了。所以鱼一定要保持有一个湿度。
0: 对啊，所以我们在
1: 讲，
0: 其实咱全身躯有70%拢是水
1: 分，水嘛，
0: 爱有水分，欸、你水分爱流会掉，
1: 对，
0: 爱用玻尿酸，玻尿酸才会吸水。
1: 啊，你啊，茶啉落吼，一时啊去都要放尿，代表你水分抓无掉，
2: 嘿，哦，代表你水抓无掉。就是讲你这个玻尿酸，你就是一小分子，你有较有法多吸收入。
1: 对啦，上盖重要是爱吸收啦，
0: 上盖重要
1: 是吸收啦。
0: 所以我讲吼，这个黑皮，这个大肠，其实是。因为其实有甲医疗大学做了做了，因其实嘛有甲一挂医美诊所，因为所以因的玻尿酸有食有做诶，啊有住伫边的啦，住伫边的嘛住伫。
1: 对，玻尿酸的形态足侪种啦，哦形态足侪种来，咱过来欣赏一首歌哈，啊等下，咱的专家佫甲咱做较深入的。甲你讲一个要安怎食，好来，咱来欣赏沈文婷所唱的吼，一条手巾啊来。

0: 来，这是陈英杰加这个做新闻亭所唱的一条手巾啊啦，好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9，
1: 0800-318-009。
0: 好来，因为我来讲电话作者啦吼，你爱耐心甲卡吼，过来第二点吼，因为作者人当啊困起来啊看。看
1: 听
0: 无清楚，啊，咱趁这個，我来讲啦吼，你注意甲看啦吼，物件真正爱内行的啦，哦爱内行的，而且销售量好甲歹，拢唔免小钱，配置拢伫大间病院内底，因拢知影，这项物件，离咱台湾啊所有的这些做这些做啥教学病院内底啊，骨科、眼科医生一直咧推荐的啊。一直咧推荐咧，甚至伊拄啊咧讲有人迄吼皮肤啊白痒痒，药啊安怎无安怎食都无啊，
2: 无原因，
0: 嘿，找无原因，嗯、啊，逐项都咧好食啊。我咧讲，到尾找到啥，叫伊食这個，开始减嘛，减条三个话月，开始迄个啥，迄个会保持保湿啊，迄问题就解决啦。
2: 对，因为就是缺玻尿酸嘛。伊讲伊嘛，我咪抿水嘛，平常时嘛拢会抿
0: 水。
2: 啊，上老嘛安尼，因为你无玻尿酸，给你把水、把水分给流好掉。
0: 对，其实足济人啊，拢一个疑问：我水我啉干呢？我一缸啉，医生讲一缸啉2000，我人只啉2000，我就同款嘛是这个毛病你出来。其实唔是安尼，你想啦，水你啉。唔是乎你感觉讲会当乎你皮肤会打湿，会去润到你任何物件，足困难啦、
2: 啊。上主要就是你水分爱流好
0: 掉，对，爱流咧，
2: 爱流好掉。
0: 好、哦，真济人，
1: 你若流未掉，你规桶的，
0: 嘛无
1: 效，嘛无效啊。
0: 迄位人啉咧吼，只要十分钟。
1: 你照
0: 片数、啊，用去照片
1: 数啊！你放尿
0: 啊！用放尿啊！
1: 啊，因为你个内底玻尿酸个无去啊，
0: 对，
1: 水分就缩未掉啊。
0: 所以咱专家伫遮，吼、哦。咱这爸母啊，伊即卖甲咱讲，即袂安怎吃，袂安怎去过。啊，恁若袂爱紧哦，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这恁家的电话，你的手机啊，拢会使卡，我拢会使卡。趁即卖有嘛无啊多，嘛无够，嘛无遐电话也过遐济。好、啊，你紧卡啊，配置。那这伊这吼，我咧讲啊，是安怎，咱拢会要好物件邀请伊呢？伊这本身对读册就开始做，食了即都是专业的即地啊。哦，健康食品的咨询师，中山医药大学健康的管理师呢，这袂少别开玩笑真嘞。哦，来，所以咱这爸母恁听详细哦。玻尿酸是啊，那对咱这重要配置。
2: 来，我因为我还有一个大家观念
0: 哦，
2: 玻尿酸不是干那讲，一般拢会想讲干那皮肤。哦，啊是讲啊，脚头有无爽快去注射玻尿酸？啊，唔是哦，你目睭会打涩，会打打呢，嘛是因为欠玻尿酸。好，再来个有啥？你的骨头内底，足侪人唔知哦。
0: 对。
2: 足侪人唔知讲，咱的骨头你食钙质这个物件嘛，爱玻尿酸。
0: 没有玻尿酸。
2: 所以你食钙质的时阵，你搞玻尿酸，也在增加钙质的合成。
0: 对。哦、
2: 所以咱的骨头钙也给它用，哎、哦，咱的骨头钙也给它用。再来，你的血管内底嘛爱玻尿酸。你也无玻尿酸，你的血管安那加较硬，
0: 无弹性，会反切，
2: 会反切，所以嘛爱有玻尿酸。而且是你的大脑，
0: 有
2: 无吧？以前拢唔知影讲大脑嘛爱玻尿酸，
0: 对，
2: 你的大脑嘛爱玻尿酸，你的大脑来啊无玻尿酸，还是欠玻尿酸，会安那开始老化，开始退化，会安那失智，记忆加较无好。哦，忘东忘西安尼，
0: 哎、欸，到尾就老人痴呆、啊。
2: 对对对，欸、啊，真假啦，他摸啦，其实足侪所在拢爱玻尿酸，咱规身骨
0: 百分之，把皮肤拢爱玻尿酸。

0: 咱规身躯70%拢是水分，其实拢爱靠玻尿酸甲老好掉。
1: 对，
0: 你爱想哦，咱的身躯有玻尿酸的时候，就是那菜瓜嘞，吼、哦，有水分嘞。
1: 对，
0: 玻尿酸无够的时候，时阵规身躯个那菜瓜布打啊打打呢，
2: 连爆，
0: 哎、欸，连爆起来呢。
1: 对啦，对啦。
2: 你看，其实可见讲，这个玻尿酸对咱人，规身躯，按你的头甲脚底，看偌重要。
1: 其实我即卖讲这個，我了我听有啦，玻尿酸。保养品啊，只有查人你无爱保养品啊，只有100%拢有你男迄样物件。
0: 对对对。
1: 但是会调哦，袂啊，你有我就感觉
0: 就是较表面啦、
1: 欸。表面。
0: 所以你是爱、
1: 啊、对体来，对体来出来，这是真正好的啦。但是足侪人唔知影啦。
0: 系啦。
1: 啊，因为较早无这物件嘛，较早拢是添加伫咱的食品内底，
0: 即
1: 一出来啊。
0: 后
1: 来啊，无就添加伫咱的外面的保养，你保湿你用的啊。保湿买大个啊，上好就是对食落体内，对体内水倒出来。
0: 对。
2: 哦。身体来规身躯吸收会到。
0: 并且我来讲，并且玻尿酸的浓度爱有够。
1: 对，好、哦，这个上重要，
0: 是上重要，浓度爱有够，咱才有法度较紧吸收着，
1: 而
0: 且分子爱个细，啊，较好吸收，卖讲特别拢无法度吸收，真是浪费。
1: 我来讲，其实咱台湾作者长辈时代啦，吼，咱讲实在啦，咱作者物件恁食拢，别人咧食，人少年人咧食有效，我咧食来无，因为你未吸收啦。
0: 对啦。
1: 你袂吸收啦，
0: 你会多吼，
2: 你会多本身本身的条件，你有吸收比人较含较慢啦。啊，所以讲人别人你食咧三工，规身骨啦，你食可能爱加量一两
1: 工。哦，当然咯，所以
2: 我你走路较紧，你老走路较慢啦。
1: 所以咱拢会找啥？找适合咱年岁侪人你食的，
2: 迄个
1: 一款的啦，吼。啊，最主要就是一定爱小分子啦。
0: 对，你知道我们这玻尿酸里面有多高吗？
2: 多高？
0: 95%以上都是玻尿酸 哦。现在目前应该是没人这么高的。
1: 没啦，我所在。
0: 95%以上呢。
1: 对，咱自己本身，咱自己本身有在做保养品，咱自己知道说，这个目前玻尿酸专的就对了。都我干那只鸡赢啦，
0: 所以我唔只敢讲吼，你也是目睭大涩的人，你马上感一粒，跟讲真嘞，超10分钟，你家己有感觉？
1: 啊，没
0: 有，浓度有够嘛？
1: 对对对对对，
0: 有够管嘛？
1: 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家己感觉讲，我来去运动，感觉脚头会磕磕，你都爱赶紧减嘞啊，爱赶紧减嘞啊，所以你日本叫做行动的水源呐，行动的水源呐、
0: 啊哦。然后我甲爸爸妈妈
2: 日本人嘞，
0: 对。
2: 啊，这是
0: 看日本
2: 吗？
0: 伊是看日本医疗大学，迄、那、落、個、日本医疗大学附设医院来做合作的，你知道无？
2: 嘿，
0: 做合作的，所以咧，其实伊内底个是叫 QB 这个品牌，叫 QB 这个玻尿酸品牌，伫日本是做有名。
1: 对。
0: 好，伫日本咧做有名，伊内底嘛是专门讲，比如讲伊这个品牌玻尿酸有用做的嘛，有用吃的，毛周边的，毛做医美的啦。好，冇在医院做合作诶。
1: 好、哦，医美绝对会用这个物件。
0: 对，
1: 玻尿酸，你医美是用足重诶啦。好、哦、啊，所以恁这爸母啊，你会记得，转去，唔是讲啊，我一天减一粒都有够啊，嘛是也无够啦。
0: 嗯。
1: 好、哦，你上介少诶啦。哦，一定要两粒至三粒啦。
0: 对，
1: 啊，一边拢干一粒就好啦。
0: 伊唔是做加盟工诶。
1: 哦，这唔是啊，这是加盟工诶。
0: 哎，伊是做口含定，就是你个干诶安尼就好啊，吼。
1: 哦。
0: 啊，你个干诶时阵，你会感觉讲，哎，伊那想想安尼，这是正常诶，浓度有够，干诶较
1: 少。只要感觉迄个想想诶感觉啦。
2: 对对对。我学大哥甲即妈妈对我讲，啊，干不一定爱干嘛，用干诶嘛。
0: 对，用干诶嘛。
2: 啊，要剥要吞诶，干袂使吗？
0: 其实嘛会使啦。啊，上好就是用甘
1: 啊，用甘的是上好啦，
2: 哎啦，
1: 因为小分子你甘的，伊对你的脂也吸收啦，
0: 对对，
1: 哦，安尼知无？来，啊，所以咱这爸母啊，如果你听无详细，恁注意听，阿红直接甲恁建议一下吼，就是讲随时拢会使甘，你唔免一定爱分饭前饭后，好、哦、来，啥物时阵，咱啊今仔人就要来进香，要来挂花，要来游览，较早的，较早的。感觉走路，脚会怪怪啊， 紧甲干嘞，感觉目睭
2: 会卡卡
1: 卡卡啊，对啊，感觉讲诶。

0: 含人来进两日头一个拍咧，还是寒天风一个头咧，目睭会感觉涩涩，会安尼疲劳疲劳，更加感一粒了。
1: 是是，加补充。哦哦，对，补充一条啊，含一条啊。
0: 哦，啊，尤其那风你烤的时候呐，咱会感觉皮肤安尼哒哒，好好，更加感一个。哦，更加感一个。啊，这吼、哦、随时拢会使感的物件，哦，随时拢会使感，因为配题嘛，讲卖用布，尽量卖用布的啦，尽量卖规条全吞落啦。你用嘴甲感的，
1: 因为两
0: 个唔，袂啦，甲感的，甲感的，豆豆油，好好好食好食，因为这内底有放这个做啥，放维他命 C， 会感觉酸甘甜，酸甘甜呀啦，我、哦啊、这不是招人的啦，就是感的。
2: 啊，我想说甲大家讲一下哦，今仔伫食这罐啊，是跟阿恁有加迄、那个。迄、那个小分子纳米的迄、那个
0: 纳米的珍珠粉哦，
2: 哈，那
0: 加这罐有添加，然后诶，加那这罐内底有添加纳米的珍珠粉哦。好、哦、来，虽然这爸母也买电话机啊，开金个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阿、啊、咱来欣赏一首歌，阿、啊、等下吼，最好康诶。绝对要报恁知啦！好来，痴情的风雨绵。

0: 来，上面啊，为咱所唱的吼，痴情的红雨迷啦吼，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9，
1: 0800-318-009。
0: 来，咱这个爸母啊吼，咱来进一个广告吼，咱今仔推出这款吼，叫做小分子的玻尿酸。哦，啊，这是拍定用干的，
2: 用干的
0: 嘿。哦，等于嘛尽量啦，莫用吞的啦。其实吞的你哩胃内底化开吼。
1: 赶快嘛是吸收啦，是。
0: 较无糖啊，遐好啦，因为对。
1: 用干的较好
0: 啦。啊，伊这小分子，你只就是讲咱舌下都我都吸收啊。
2: 口腔黏膜这样吸收较
0: 紧。啊，拄啊做者啊，这个啊，我讲你也做六十了，我本来我嘛甲佩迪讲做六十了，啊，佩迪人这专家咧讲，因为咱这是咧掠水分呢。
2: 对。啊，咱台湾的气候本来就是潮湿，
0: 潮湿。嗯，你若今仔做六十粒，你几工要吃完？
2: 对，惊会湿吧？
0: 惊会湿，
2: 嘿，
0: 好、哦，惊会湿。啊，湿味啊，伊这内底个维他命 C， 好，佮较好吸水。你即摆来去打面，我讲你家己本身，阮是袂放心啦。
2: 嗯，
0: 好、哦，啊，恁等于恁也无可能讲啊，几工六十粒，赶紧的吃完。
2: 对，
0: 唔是一粒吃就好啦，好、哦、一工就四粒五粒。上管卖超过六粒啦，安尼就拢有够啊！哦，啊是啊，来食一当，我跟你讲，你规身躯哦，360骨折，全部拢爱有这物件，
2: 全部拢爱玻尿酸。哦，
0: 咱的腹内对咱的气、咱的肝、咱的心脏、咱的胆、咱的腰椎、咱的腰子，拢爱这物件。哦，你的血管内底嘛拢爱这个物件。
2: 对。
0: 你的肠啊，嘛拢爱这个物件，尤其一项，绝对你会感觉皮肤卖小者，你皮肤你若保湿有够，你的皮肤自然就安怎 ，Q Q 安尼
2: 水，较袂干啦，较袂痒啦，
0: 啊嘛看到较水润啦吼，啊较袂安尼好好会痒会安尼，感觉安尼好好会不是感觉那皮有料啊，会皮肤会发炎嘛呢，拢免惊有这个问题。
2: 对，啊，金甲啦、头毛啦，全部拢爱这個。啊，你有空嘴也较袂好诶。
0: 啊，空嘴较袂好诶，你一定爱食玻尿酸。
2: 嘿，
0: 啊，以前你拢会想啊，我不是你食，我甲你讲，恁注意听好嘿。咱去煮脚头煨了玻尿酸，迄叫做有用诶玻尿酸。迄款诶煮类，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啦，卖讲。医生拢讲啊，你三个月煮一遍，来，有你煮的人，捌三个月煮一遍有效无？我还讲煮了后一礼拜，你还可以煮啊。就开始，迄、那个酸痛感就过来啊。
2: 对啦，
0: 你拢唔免烧济啦。
2: 就是依赖啦，你煮的当下，你煮的当下绝对是感觉讲哦，加做爽快。
0: 但是，
2: 脚头加个，
0: 但是我讲尽量卖煮，煮到尾啊，你嘛是爱去食刀啊，嘛是啊，因为到尾还阮电器。
1: 因为我有听人、哦、听人煮过人，你讲煮到尾吼，你伫行路。
0: 也卡卡卡
1: 卡卡卡卡
0: 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
2: 卡
0: 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食老来上界惊啥？失灵啦，倒里啊啦，未惊啦，目睭无看啦，啊无就两蕊个目睭迄个目睭屎骨碎碎丁啦。恁爱听详细哦，目睭屎骨甲目水是无共哦。
2: 嗯，
0: 目水是无共哦。哦，我细汉的时候啦，阮厝边啊吼，较早老的拢会安尼讲，咱人啊上四三四十岁目睭屎骨这个。

0: 目睭角遮有无？啊，拢会调
1: 目睭西高
0: 有无？迄那一般的人老岁仔看着讲啊，即、這个少年人无路用啊，
1: 拜
0: 神啊，神你拜啊，神你拜，你目睭随看有。啊，迄款嘞，有的人有迄唔袂使，袂代表讲你目睭会淡哦，迄唔是淡哦，迄唔是迄唔是泪液啦。迄毋是礼仪，啊！今仔咱在推广，互恁了解，讲你目睭会打，毋通定点目油，迄个人工礼仪，
2: 系啦，
0: 玻尿酸，即管体咧吼，更加干咧。尤其恁注意听啊，冷气若要吹，即管你绝对袂使欠啊。冷气卡，你的皮肤会打，你的目睭会打，拢是因为冷气，你家吸你的身躯的水温，吼、哦，其实吹冷气叫做你怎啊？叫做你厨师啦，
2: 嗯，
0: 把你内底水分吸掉了啦，
1: 好啦，内水分拢把你吸掉。
0: 啊，今仔日啦，恁注意听啊，后边会当安尼无，我唔知啊。好，因为这毕竟爱含日本合作，好、哦、来，你注意听。
2: 而且是跟阿恁有加珍珠粉哦，
0: 诶、啊欸，我讲吼、哦，
2: 跟阿恁有加哦，
0: 这内底有啥？内底有尊。哎呀，做珍珠粉，那是耐米的珍珠粉，我加一罐有影、哦。便宜你卖也无添加哦，也无济哦，或者食落包括你的钙都拢会补充到哦、喔。来，我来讲一罐内底三十粒，哦，三十粒，无要食卖个偷下，因为台湾湿气重，即专门咧掠水分呢，哦，所以你也会记哩，你若无你看到卖个偷，要食则偷。好、哦、来，即一罐内底三十粒，所有的教学便宜。大型的药局，一个药妆店内底里卖，就是1280，一边四罐，拄啊偌济5120，今仔优惠你3500块，阿峰阁替恁甲佩迪凹两罐来送互你，
2: 对，
0: 凹两罐，所以因头家若派伊要来，阮遮伊拢烦恼啦。哦，伊拢会烦恼。
2: 我拢做规日咧做做紧张
0: 啊！你咩话啊？哇！咧，然后爱
1: 心
0: 理
1: 有准备。
2: 所以我甲大家爸爸妈妈讲一下吼，因为今仔即个优惠力度真的足大，所以
0: 咱
2: 麻烦大家就是一个，
0: 所以我唔知
2: 道两组
0: 买啦，即人为啊，人要只买三组啊，
2: 买啦，留一寡好人啦。
0: 哦，因为电话足济啦吼，上济买两组，上济买两组，买四罐，配提送两罐，阿峰加华。甲公司用阮的业绩，甲公司争取两罐来送互你，安尼拄啊一组内底你收到哦，收到拄啊好有八罐的小分子玻尿酸，哦，小分子玻尿酸八罐，优惠你3500块，母亲节到啊，阮党的特别去提这罐，这干那花行顶头单买呀，免税商店有单买一罐，卖到4980。啊，你这罐都比八罐较价值啦，看我价值了。啊，做啥物？啊，做冰川蓝宝，这千年的冰川才有这个物件，专门早暗面洗好吼，你甲鱼两滴啊，大手挲挲抹面，皮肤会幼稚，条纹会白，啊，人会较白，啊，较袂发炎，啊，
2: 金
0: 骨。
2: 好
0: 来，
2: 这色个较好。
0: 嘿，对，今仔日母亲节哦，买一组。就送一罐給你，所以你這邊買到的小分子玻尿酸，我先來講你喔，你問說阿翁啊，這是啥？裡面完全都玻尿酸，95%的玻尿酸，
2: 95%以上的玻尿酸，
0: 所以這是高，要說啦，高含量的，啊，還來
2: 外說，醫療等級的玻尿酸，
0: 醫療等級的玻尿酸，你吃又很好吸收，讓你買很有感覺的，來，八罐，你若要去正常去大型便宜买啦，八罐爱偌济，爱一万外块，爱万外块，今仔优惠你3500块，好，优惠你3500块，佮送你一罐啥？村上正彦冰川蓝宝的精华液送你。
1: 送你
0: 讲
1: 你这罐
0: 赚
1: 到你
0: 有？那这赚到的，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赶紧哦，这对咱年会这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物件哦。哦，尤其愈聚会愈爱补充，哦，因为这不是少年啊嘛爱补充，有咱年老岁仔人更加爱补充，因为老的啦 100%，大家都拢欠这样物件。
2: 对啦，

0: 大概以前本来算存在15%
1: 呀，15%呀，
0: 无怪你卡头快一下呢，把酒会打，
1: 对，把酒会打，卡头会时传叫，酒会压未关，对不对？啊，不是皮肤的过敏，你看
0: 一般，增加会灯，
1: 增加会灯，无大无止，增加怎啊灯去？啊，他们做下来，啊个搓，这拢欠玻尿酸啦，哦，拢欠玻尿酸，电话加起增加卡，今仔日买一组，等于送一组啦。买四罐，送四罐啊！买四罐，送四罐，佮送一罐冰川精华液。0800-318-009，我来讲，每一样都爱食，包括我嘛拢有哩食。人阿伯，我阿伯，我就开始哩干嘛？真正赞啦，真正赞啦！后来买电话机个卡，0800-318-009来，以上。广告啊，以上广告啊，伯啊，感谢你啦！
0: 哦，谢谢，
1: 感谢你啦，嘿，哦，真感谢你来啊！咱来，咱来欣赏一首歌啊！哇，即卖电话，
2: 遮济哦！
1: 来来来来，这你若要搁加套几罐啊？你趁伊
0: 趁两组就好啊！咱后一人买两组。
1: 我来讲，趁即个上趁配置，你遮你甲套啦，套看有无？目屎要要练出来，伊才有可能。来，心在江华啊！我来到接电。

来，因为电话作贼啦吼，啊，我先甲咱这爸母啊讲，其实啦，这个物件在花园堂阿未推出的时阵啊，阮一直拢会提阮试食，吼，啊伊嘛特别甲阮交代用甘的，啊，这甘的感觉恁注意听啊，甘的感觉你的嘴安尼想想，吼，安尼想想，啊，你咧甘的时阵啊，你会感觉目睭会。只要几分钟啊，规日目睭会感觉湿湿，吼、哦，会感觉湿湿。啊，皮肤未安尼，未感觉你甲摸你的皮肤啊，会感觉安尼，迄个弹性会较有够啦，伊这算你保湿啦，吼、哦。啊，最主要就是因为，离咱360骨节拢爱这个物件啦，吼、哦。所以我定你甲咱这爸母啊讲，爱顾好势，我爱顾好势。啊，这我。我甲咱遮长辈时代讲吼，等于卖用布诶，吼、哦，为难讲爱用布较好紧，尽量卖啦，甘会倒啊。因为好，迄个亲像你甘咱迄个酸甘甜哦，啊甘咧好豆豆啊样。后、哦、来，过来一项，我甲你讲个详细啊。你会收到一罐内底较大罐诶，是蓝色浅蓝色个包装，顶头写村上正彦，这是送你诶，这要创啥？要抹面。好、哦，早暗面洗好，你甲二两滴啊带手淋吼，甲挲挲抹带面。啊，我会当甲你讲，有可能啦。吼、哦，我因为我有送，我已经送母亲节就是特惠这款，你送人，有已经有人收到，拄啊卡着，啊，我迄真正好用。啊，然后我什么品牌都用过啊，要不然我都对这个着开玩笑，这是非常机顶才咧卖物件呢，这是非常机顶才咧卖物件，交情无够你。去交钱无够，你要摕一罐来甲送，伊绝对唔呢。这世界有命的呢，哦、所以咱送的拢送上好的物件。啊，你若买电话寄个金额卡，好、哦、啊。平常时为人讲啊，我等来买安怎吃，你就想到，唔免分工，我落去饭前啦、饭后啦，还是讲我倒啊安怎吃汤，爱安怎吃都唔免，你就摕来，都甲摊落，嘴甲干的，安尼就好啊。好，你家己去感受，好，你家己去感受。真正作战的物件，吼、哦，作战的物件，伊这含日本技术合作的，吼、哦，含日本技术合作的，干那咱即卖目前啦，干那阿洪家有以外，佫有一项就是恁外口你绝对想袂到的，啥物件你敢知影？因为这内底我有坑啥，坑遐也做，即组我有特别加要求，因为我来讲花园堂的物件，你若佮讲吼，因内行的，坑啥你知无？坑珍珠粉。哦，珍珠粉伊就是你补钙，趁即卖伊这玻尿酸呐、啊，落了后，伊会甲珍珠粉带入去你骨头内底。好、哦、啊，为人我先甲恁讲个哦，因为这爱甲恁讲个详细。阮个品名叫做玻尿酸对无？迄个做内底诶，即个做成分袂使写玻尿酸，因为玻尿酸的正名叫做啥？

叫做流行链球菌的发酵物，后人讲也是透明质酸呐、啊。哦，第二，恁等于你看第二样就是啊，哦，第二样就是啊。啊，咱若袂，电话更加卡，0800-318-009，0800-318-009，这是咱专。

0: 维护电话，你若买电话寄来警卡，等于猛讲，你会愈济愈爱食这样物件。哦，拄啊，人个专家咧讲，这等于你着随时甲感应，咱年会这就是你甲看，咱若会年会较济，加一项你着看会出来，皮肤会较大。哦，皮肤绝对会较大。啊，要食啥，就是食这啦，食这啦，感应就好啦。卖个播啦，安尼你听下无？来，好、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记下卡，0800318009。好、哦，我来讲啊，尽量一个人替两大组，替两组得。哦，这我拄啊咧甲佩蒂讲，啊，咱来做一个大组，或者爸母啊，较好讲诶。伊讲你叫我送两罐啊，我去做大组诶，去送咧，我落来倒塌，你无可能，绝对袂使，你怎啊直行落？啊，直行了啊，无法度就安尼落啊，吼、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电话加起更加卡，0800318009，好康的物件，真正足好康的物件，足优惠的物件，伊的纯度高，95%，我拄啊伊嘛咧讲互咱听，95%，绝对互你有感觉。来，啊，这等于吼，咱像你讲讲，你若要出国吼，咱要来进香啦。要来和人佚佗啦，要来爬山啦，即款较早咧，随时拢会使干嘛，随时拢会使干。来，这个大姐，
1: 嘿，
0: 来，你
1: 听讲咧，
0: 嘿，八罐3500，
1: 八罐3500，
0: 系哦，一组哈，来，你要一组呢？
1: 哦，买
0: 哦，再考虑。好，再考虑一下，好，拜拜。来买电话金卡卡，吼、哦，因为我跟你讲，你要接到接顺的作者的，吼、哦，要接到接顺的作者的，来，那个，来，这个收费者啊，
2: 我一组啦。
0: 好，一组。
2: 拜三拜四再用上。
0: 好，拜三好啦，好不好？哈、
2: 哦。好。
0: 好，来，拜拜。23403，来，有需要电话金卡卡哈，电话金卡卡，来，哦，这你机会啊啦，这机会啊啦，啊，真正猛感，你会感觉讲，哎呦，即卖你行路无同，猛感，你会感觉讲，即卖目睭嘛无同，会差足济啦。过来，我来讲一项，迄天我正来讲咱台湾的。咱台湾的戏啊，你看，国建署嘛，你讲，大家拢爱去注意，爱去检查，爱保持哦，担心啦，安尼知无？好来，电话记下卡啊，0800318009。啊，这我咧讲哦，送的这恁注意听啊，这送完为止啊，这无多追加的物件啊，哦，这无多个追加，讲到时要个送无够，到母亲节送无够，要个追加无可能啊。来，陈大哥，一组，你要一组呢？好，好，拜六下。喂，来，哦，来，有需要电话金卡卡哈，0800318009哈，来，因为这哇电话这姐姐，我本来是讲明仔载搁做一工，唔知有够无。来，好、哦，咱若有需要电话更加卡哈，电话更加卡哈，因为我是惊送的，这送了无够啦，因为这本阮头家嘛，你刚讲的量安尼呀，那嘛无多个对焦咱啦吼，啊咱若买电话更加哈，这每一个人拢爱食的物件，你会愈济人啊，愈爱补充这项啊，你会愈济人，愈爱补充吼，愈爱补充。因为安那讲，因为年岁愈侪人愈欠，哦，你无听拄啊佩蒂你讲，60岁以上，你身体剩偌济？你敢知影？你身体啊，剩啊做20几%呀，的物件呀。所以你若买电话记下卡，0800318009，过来你注意听。你若讲平常时日时。摕收到物件，我唔知道要哪吃，唔知道要哪用，你会记哩？你甲敲咱迄个咱的专线电话 0013，哦，啊，我关机，你也加一个空数，我无你也卡未通哦，嘿，

0561-0513 齁、哦、这个物件啦要讲就讲规身躯拢爱的物件啦齁规身躯拢爱的物件来有需要电话进卡啊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里家阿峰阿华祝咱家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会记了的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准开领导的来日收听又着望你看成合万囡仔阿峰阿华为你服务快乐的参政人再会。

0: 小六亲子。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婴儿买当领。115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啊，佮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且伫咧五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佮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00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早哦。
7: 我咧到李丽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林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哦，咱兄弟边所有的听众朋友，秀清哦，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哈，咱家的大娘大姐，所有朋友哦，大家好，大家好，我怎有看到啊啦？看到啊，看到什么？会看到那个奶汁啦，看到奶汁哈，你即马奶汁开始要出来啦。哦，开始要出来吼，诶，即卖奶汁吼有足侪种诶，我咧一看啊，啊是咱普通知影就是讲黑叶啊、玉荷包啊，哦，讲叫做吼，啊，佫有一种叫黄奶，黄奶唔是黄奶哦，吼、哦，黄姓诶黄奶汁啦，吼、哦，即、这个因为吼、哦、每一个所在啊，吼种诶吼，诶、哦、品种无同啦，啊，佫来因为吼、哦、气候的关系啊，所种诶吼，啊有一寡就无同款诶，像个黄奶。呵呵唔是往来哦，吼，就差不多即阵啦，吼，啊，过来吼，就台中吼，诶，产地就是即种即个吼，盐奶吼，鲜盐的盐啦，吼，哦，啊，过就是台东啦，还玉荷包啦，吼，都差不多啊啦，我食到即个奶汁啊啦，吼，诶，奶汁好食无？什么人上爱食？什么人上爱？大家都嘛爱食啦，吼，以前食这奶汁只有够大粒的，即嘛吼，那细细粒啊尔啦。愈合包哈，咱咧讲奶汁，大家爱食。迄个上爱食，迄个什么人？杨贵妃啦，吼、哦，伊在奶汁啊，吼、哦，你看卖，迄个皇帝啦，为了安尼，疼惜伊爱妃吼，伊、哦、爱食啥？爱食好，快马加鞭吼，名人就赶紧按足红足红的岭南的所在吼，啊，快马加鞭的运上吼，一条奶汁来回家。哦，啊！啲路途遥远呢，你快马加鞭，哎，路佫歹行呢，所以吼，哦，你叫足侪人吼，另外栏杆啊啦啥咧，铺路啊，等等啊，了，忝死一堆人，唔啦，一堆人忝死，连尾了咯，忝死吼。啊，咱等下再来讲这个奶汁啦，吼。感谢朋友的收听，啊，咱青春乐园节目收听，感谢大家哈。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这番的朋友多多利用，这个皇帝啦，多一个皇帝，等下嘛知影东条啊，哦，这里、个、吼、哦、啊，唐玄宗啦，吼、哦、啊，对咱讲这个，唐明皇啦，哦，啊，你要嫁做皇帝哦，要做皇，大家都嘛爱做皇帝，我享受嘞，我享受。做皇帝好，咱来听一首啊，吼，咱来扮一个皇帝，扮皇帝。

0: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
1: 都这样来听两首的国语的歌曲啊，他今麦来安排一下一句的台语。哦，讲到这个台语真趣味啦，今日来讲的这句意思哈，双脚踏双船啦，心头乱纷纷啦，咱讲三心啊两意啦吼。哦，就是形容吼某一个人啊，同时介意着两个人，同时介意着两个人，还是讲吼介意着两项物件，一时间唔知讲吼。要选多一种啦，吼、哦，要安尼吼，提多一个就对，选多一个咧，爱多一个，迄种迄个心情啊，这个也要爱，啊，他迄个也要爱，吼、哦，三心啊两意啊，吼、哦，所以讲当那某一个人吼、哦，你同时吼、哦，介意着两个吼、哦，嘿，尤其咧交往，不管男女朋友啦，吼、哦，还是讲同时吼，介意着吼，这两种的物件，但是你当干那选一项咧，你别使两项拢要提呢。刚才当地来宾对其中吼选一个人，还是讲一项物件时阵，像讲吼啊，我要食奶汁，吼奶汁啦，吼啊哎，我们爱食哎，即马爱文的酸样嘛出来呢，未使你刚才当拣一项呀，我也要爱奶汁，也要爱爱文酸样，哦啊，他要拣多一个，哦，一时间唔知变吼如何一个选择，哇啊，来产生吼乱纷纷的这个心情啦。拜托，三两行拢我吃无？这就是吼，双脚踏双船，心头乱纷纷啊！哦，三心啊两意，哦，双脚踏双船，心头乱纷纷啊！国语、华语所对应的话，三心二意啦，哦，啊，叫这个吼，心猿意马，好，一心两属，啊，拢会使安尼讲。

心肝乱糟糟啦，吼、哦！咱爹讲吼，做皇帝吼，做头一手来办皇帝，大家都嘛想要做皇帝，做皇帝吼、哦，你看嘛，想要食啥？吼、哦，名人哎、欸，我要食这個，哎、哦欸，你看连那老板啊，吼、哦，老板做皇帝时阵啊，吼、哦，也嘛小人按那领人嘛。进奉到这人来之哦，老板了呢吼，欢喜家，欢喜家吼，哦，佮讲到吼，这个乃至吼，伫中国这个古册当中，乃至吼就是吼，讲叫做吼离枝啦，离开这个树枝叫做吼，就是乃至上好食时阵，离枝离枝，吼就是乃至上好食时阵，就是讲吼，拄拄好按这个树啊顶界慢落来，很慢落来。吼、哦，很老啊，很慢来，马上吼、哦，去壳啊，掰开来吃，吼、哦，讲这上好吃，所以我们在讲乃至吼，古仔名啦，古仔名叫做吼离枝，离枝，因为呢，这个乃至因啊离开这个树枝，吼、哦、啊，你要保存都无容易啊，吼、哦，所以慢落来，无紧吃，无紧服落去吼，乃至就乌去啊，唔在讲吼，杨贵妃是寡爱吃嘞。啊！你看嘛，离机啊，一慢落来就乌去啊！哎，你路途较遥远，吼、哦、啊！所以呢，吼、哦，这个吼、哦、东边皇吼，就是皇帝啊，唐玄宗啊，哦、为了讲吼，因、哦、爱妃啊，杨贵妃啊，就爱食奶汁，吼、哦，就爱食奶汁，吼、哦，吼啊！就叫人吼、哦，命人吼、哦、去建造一条吼、哦，人讲的叫做高速道、高速公路啦。高速公路哦，啊，一种高铁哦，近啦，都对。迄阵叫人吼、哦、做一条这个驿道，吼、哦、啊，派人吼、哦、啊，专人按这个吼、哦、南方山地快马加鞭哦，安尼日夜拢无休困哦，运送着新鲜的奶汁到中安。倘好咱的爱妃哈、啊，爱妃奶汁来了，奶汁来了。这个咱在讲到这个皇帝吼，这是东朝第九任皇帝，一在位上介久啦，吼啊，所以人阿嘛叫伊吼唐明皇啦，吼李隆基啦，吼。你看讲到吼古早时阵啦，为了满足着家吼，人家皇族人家想要食这個，想要食，想要啉，迄、那个欲望，因老拢不管吼啉这人啦，劳民伤财吼，这贡品啦，吼咱都在讲唔拿奶汁啦。唔拿奶汁够啥？哦，将来上好迄个茶米呀，哦，茶米献给皇帝，泡一杯啊，吼，迄什么茶？什么茶？哈，我是开只乌龙茶，哦，啊，卖讲熟的啦，我爱说我较青茶，哦，好啉的茶啦，哦，啊，你看嘛，迄老百姓来足辛苦的，去到咧山顶，就去山顶吼去挽，吼去挽茶。你看足辛苦就对了。哦，阿公爱食啥？哦，咱咧讲奶汁啦、茶，这种哦，皇帝爱食、爱啉的啦。哦，阿过来哦，咱咧讲鱼呀，你爱食鱼呀不？你江南吼有一种鱼呀，哦，很新鲜呢，肉个油呢，拢个无刺呢，非常的好食。哦，叫做石鱼啦，石鱼这种鱼呀呢。你若讲吼，出水就死去啊！吼，离开水伊就死去啊！无容易保鲜啦，无容易保存，无像像咱那看迄什么鱼啊，乌龟鱼，更加掠起，好咧菜市啊，吼要卖咧，吼一个会跟他搏搏跳。哦，但是这个死鱼就无同啊，离开水面伊就死去啊！好啊，所以你看嘛，这你啊无容易诶，这个保鲜的这种鱼啊，要进贡吼，到这个吼京城，吼、哦、当然同款啦。人民安尼吼，赶几落赶吼安尼，快马加鞭来送到位。所以伫迄阵清朝康熙年间吼，有一位叫做吼张灵林啦，伊就上奏吼给皇帝啦，讲啊，拜托拜托，祈求啊，拜托皇帝皇上啊，你啊体谅这民间真辛苦呢，卖个叫因提这鱼啊啦，吼卖个有这官员吼，你看卖，啊拢食这种鱼啊。哦，停止就对了。停，因为做做看老板真的真辛苦呢，真辛苦呢。哦，所以为了吼延长在吼农产品，吼咱讲保鲜期，保鲜期，所以伫送，吼运送到更加远的所在。哦，诶、欸，啊，咱即马人，咱人类就较巧啊。
我开始吼用迄种吼机械做下这个冷冻，做下冷冻，哎，物件都别讲真紧就派去啊，吼，冷冻啊，吼。讲到这个冷冻吼，伫这个1938年吼，美国啊，吼，冷冻公司以来制造头一代吼，或者个运送车，吼，用这个冷冻机组。好，所以拍下了即马吼，即个龙山吼，龙山也冷冻冷冻链的一个基础，吼，真正即马你看嘛，咱对当吼，安尼一当食着吼，你看安个国外进口入来，什么水果，啊个保鲜，那叫新鲜吼，空运呢，空运搁较紧吼，哦，那个像讲个樱桃啦，啊，日本的即个苹果啦，吼，凉果啊，吼，这当一当讲吼。讲吼，比古早皇帝吼，咱看嘛，咱国较济啊，哦，什么什么会拢有啊，哦，拢很新鲜，很新鲜的哈，啊，所以你看嘛，咱讲到等下这个杨贵妃爱食这个奶汁，爱食的奶汁，哦，今嘛个发明吼，冷冻的，冷冻新的技术的，冷冻新的技术，迄奶汁该冷冻，哦，叫做吼冻眠奶汁冻掉，该。冻冷冻起来，和奶汁困。我讲这是吼，即马发明叫冷冻的啦，吼，这个技术吼。因为一般那冷冻吼，冷冻的过程当中吼，内面的这个果肉啊，迄、那个肉就变成跟那就生啊就掉了。吼，啊你大概拆破，拆破伊的细胞壁，啊，口感就变差去啊。啊，所以这种吼冷冻奶汁这个技术呢。伊迄个零下吼，196度，有一种即个叫做液氮呐，瞬间就个冷冻起来，马上冷冻起来，啊，所以种结冰啊，吼冰晶细小哦，比较较平均就对了，就袂去吼拆破掉迄个细胞壁，吼，就分来只干呐吼，困伫吼，也保留原汁原味迄一半，吼，拢袂去变去就对，诶，保存伊个迄个品质啊，吼。一旦讲达到到一年嘞，用这个技术吼，放一年，嗯，我那呢要寒天毛奶汁通好吃，哦，所以准卖讲吼，长安呐，哦，你即马你要外销到国家远的欧洲啊，哦，拢唔是问题啦，哦，所以这技术的问题吼，哦，只不过吼，当然啦，底下你运送这个距离呐，路远啊，哦，运送路远的距离啊，运送的飞行机啦，哦，船只啦。啊！你看，可能今日飞船底下那样，水上啊那样，拢会排放什么会？排放啊二氧化碳啦，哦，啊就愈来愈多啦，愈来愈多啦，吼、哦，哦，这个啊，但是古早迄个时阵，吼、哦，因为帝王啊，吼、哦，因无迄个飞行机啦，无迄个船只，吼、哦，那个排放就二氧化碳，但是因吼，啊，你再吼老。

民啦，吼、哦，咧人工啦、物力啦，吼、哦，用这呢来收挂着吼，天下间吼、哦，这很珍贵的物件，吼、哦。所以咱今麦人啦，现代人正食着这吼、哦，但是你还付出着什么回呢？吼、哦，就是永远吼，用那个排碳啦，吼、哦，高碳排放，吼、哦，来换着潜力。以外，这种这水果，这嘛是一种这个浪费啦。讲到这个奶汁啦，哈，感谢朋友的收听，哈啊，咱节目就是安尼啊，加减啊开讲啦，有啥物话题加减啊安尼讲起，啊嘛爱有朋友在甲咱听，哈，啊关啊安排，啊电话了哪卡，啊咱闹哪广告，啊朋友闹需要，啊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家欢的朋友多多利用，下啦，下酒啦。

往着烧酒落去，吼、哦，啊，酒盖唔好，吼、哦，啊，到底是安怎啦？是讲着酒会气，是人酒就要来去啉嘛？是讲着烧酒落足生气，啊，讲那酒盖唔好，哦，厌酒啦，下酒啦，吼、哦，啊，淡散就落好啊啦，无你那一直继续啉落，那身体负担大。朋友爱听歌，吼，讲这首下酒，所以七龙足侪酒啦，酿酒啊，吼，什么酒拢有啦，吼。后来啊，秀清来做一下产品广告介绍啦，讲到酒啊，吼，今嘛那讲我咧交际应酬，交际应酬那侪吼，一定就是薰啦、酒啦，咱咧底下啉啦，吼，身体负担大啦。啊，你那讲我食物件吼，啊，佮重油、重咸、重口味，这拢会对咱身体负担足大的呢。尤其我常常在外面吃，外面吃的东西，哦，你看一嘴又刷一嘴，重油重咸啊，哦，所以你看嘛，不知不觉啦，愈吃就愈咸啦，哦，自己都不知道说要吃这么咸啊，咱都知道饮食啦，真的不好太过重咸啦，啊，咱都不知道，啊，所以朋友，哦，这个纳豆你平时做一下保养啦，做一下保养，健康维持，促进新陈代谢。你老要讲纳豆，秀清介绍就管纳豆哈。咱内面底在成分，吼有草本萃取，像讲黄芪、丹参、赤竹、川芎、安徽鲜楂、葛根，吼另外足侪味呢。啊，佮有专利红姜甜粉，啊佮有专利纳豆激酶，啊佮有三黄菌丝提粉，要去都要找这个纳豆，这尼啊侪味料。吼，咱就管这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吼一罐1500块。哦，简单讲，比如做一个报告介绍，哦，有要注文纳豆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感谢大家，过来听歌，黄昏思乡。

一首《黄昏思乡》哈。首先过来做一个广告啦，那然后朋友底下大家到店哈，安尼啊，提些物件请大家吃，咱就是吼咧，像讲咱来在脆食面啊，哦，芝麻核枣糕啊，还是讲这元气糖啊，哦，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如果咱来看电视时阵无聊啊。出只物件食，吼，咱再脆食面啦，吼，而且一包300块，吼，要做文化图点了只拉卡，啊，咱老大讲吼，朋友底下招一个咧唱歌拉客啦，吼，啊是讲啊咧惊一个记啦，啊话讲一个济啦，吼，讲一个喉糖，喉糖吼润喉啦，酵素软喉糖，咱这喉糖一包100块，吼，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咱的朋友拢吼20-30包、20-30包，伫咧甲咱做文咧。啊，拢摕来送朋友，甲朋友分享啦。啊，有诶吼，安尼囥诶，即个立办公处啊，叫做服务处啊，那偷开囥诶啊，爱食人家己摕，吼、哦，一夹落吼，安尼不会很甜，啊，嘛别讲真凉，一点啊凉凉，吼、哦，这拢是有迄个内面底成分吼、哦，拢天然诶，天然植物萃取，有枇杷啦、罗汉果、青姜、薄荷。包括咱的朋友哦，感觉的好糖吼、哦，爱上它。啊，那底下的朋友不能吃到这个哈，啊，咱这个好糖，这一包才100块，酵素软好糖。好、哦，阿哥，咱这罐水梨膏，哦，这种冰下一个保养啦，哦，很珍贵，但是不贵。用足些水来啊，有那细泡会落去控，小火细泡会慢慢熬煮，控后出来呢，一束啊尔啦。好、哦、啊，所以人家讲很珍贵，无贵一罐400块。除了讲水梨，哦，伊在生物内边底个系迄个麦门冬，哦，百合啦，刷松茯苓陈皮，啊、哦，朋友啦，有要注文吼，今麦拢规半打呢，哦，咱的水来啊哥，哦，首先个电话叫哪卡？23-05-6924，23-05-6924，佮有其他的咱的产品，吼、哦，像讲有叶黄素啊，毛巾子咱的时段吼。哦啊，有滴食咱的叶黄素，讲吼，秀清有差足济，秀清有差足济，你有感觉啊啦，有差啦吼，对啦吼，食咱这款叶黄素，主要咱内边对成分剂量，维生素 C、维生素 E 啊，内边对个锌啦、铜啦、红回叶黄素、玉米黄素，好、啊，安尼来食都可以啊，安尼来食都有够啊，啊，价钱阁无贵啊，吼、啊，一罐680块，哦、啊，美国原装进口，哦、啊，你若讲咱电视啦、手机啊啦。哦，一直看看啊，真假啦！哦，叶黄素在哪家哦？哦，叶黄素哦，哈、哦，收听的电话23-05-6924，感谢感恩，谢莫林，按住声。

昨昏吼，咱节目中吼，就是这个第一饭后的节目啦，有滴讲这个芦笋啦，吼芦笋有青甲着白啦，吼，吼啊，咱那边有听咱的节目哦，感谢呢，青春同学节目嘛，伫咧听啊，茶余饭后嘛，伫咧听吼，你讲哈，迄芦笋，芦笋较头前的迄季讲吼，迄个普林较悬啦。哦，唔知影呢，原来哦，我去去头前去过，较油啊，黑死命，食真爱食芦笋吼。哦，但是若讲吼有痛风，还是讲尿酸结石啦吼，哦，都莫食伤济。你有痛风无？你有尿酸结石无？哦，迄个芦笋吼，普林含量不止啊高，尤其芦笋较头前即季，头前即阵吼，骨较高，比较较高。啊，所以吼，讲了吼，若讲有痛风啦，讲尿酸结石朋友啊。会使食伤济无？你家己准则啦，你家己准则啦吼。上街好唔好食伤济啦？吼，啊那要食吼，食较熬过这边啦，吼，吼啊那得杀过，吼杀过了再来食，吼啊最爱加啉啦。啊那讲油脂功能较无好的人吼，吼你要限制，因为这个芦笋毛也得食，伊个营养素那边得毛食啊，所以你要注意啦，少控制一下，少限制一下。吼，主要的讲吼，这个高价一挂，这个菜色，迄个列出的量。虽然一般在市面上市场看到芦笋啊，有青甲着白，吼啊青的芦笋呢，迄个气味吼较清甜，吼靠迄个水分，吼安尼在食哦，我喷到规世界，加落水分我端出来，哦安尼遐水分就够济吼，很爽口啦，哦所以吃这个青芦笋吼，适合安尼炒炒一下。啊，白芦笋吼，迄口感就较嫩啦。啊，食起迄个甜度吼，甜度比较较高。吼，啊，通常迄个白芦笋啊，吼较适合吼落去水煮啦。啊，杀好了，微电管过个煮一粒啥呢？迄个麻辣内卤啊，吼沙拉啦，吼菜里啦，看你安怎食，加一样的食啦，吼啊，芦笋拢好食啦。吼，感谢朋友吼收听咱青春龙节目收听大家。感谢大家，好，咱来听这首吴俊怀老歌《乡愁的男儿》。

树的南里哈，啊，大家秀清过来简单啦，做一个巩固啦，吼，咱这款厝跟哪有啦？咱介绍十多年有这个信用，主要咱这有顺，百分之百顺。啊，搁这老长情，伫厝跟他上新鲜的时阵，迄种用手工落去办，那种在手工较高工，较袂讲吼，迄个厝跟那个果实啊，落去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哦，啊，这种就无啊咋？所以真侪咱的朋友煮食，好拢讲用好油，唔免欠。啊，最主要你买有迄个健康概念嘛，咱讲粗跟那油好啊，粗跟那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有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 橄榄多酚。所以你来看，今麦市面上粗跟那油足多呢，啊，你若去买着无纯的，还是讲个透其他油，个染一个其他油，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哈、哦。咁是朋友信来咱这款。好，百分之百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煎煮炒煎拢可以，可以当凉拌，三不五时啊，三米三青菜，炒橄榄油你直接就给倒落去，尤其撒这个青菜，爱有一丝拉油，增加营养吸收，迄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啊，他朋友拿我个注文哈，啊，咱到底煮食需要用到油，哦，你点了只卡啦，这一罐580块，一罐580块，一箱内面得有六罐，哦。也比箱较俗，一箱六罐2900块，啊，内面底拢两罐两罐礼盒装装好势。朋友那边做文环湖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环湖，感谢大家。

市井的男性，秀清感谢朋友接我那底听。哦，咱有滴广告介绍的产品啊，你主文凡夫无清楚无了解，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再多多利用。秀清再一次感谢大家感恩，是莫林安祖师。

0: 称呼。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2: 是，老婆大人。
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4: 这是民本一台129600，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啊，咱爹讲这个吼，家教家教，吼，厝内面底爹嘎啦，吼，我想讲那个家教，厝内面底爹大声大吼大叫，唔是迄个叫啦，吼，嘎啦，吼，家教啦，厝内面底有爹嘎，吼，就来自细汉来嘎起啦，所以这个好的礼貌，加到这个教养，家教，吼，这永远拢袂退流行啦。哦，诶，讲话吼，你看主持人老家囡啦，讲话讲话，哎呀，咱未使咧嘻嘻叫，吼，轻声细语，啊，你咧轻声嘛，未使哦，讲个人拢无听到，吼，讲到咧讲话哦，大脑空，阮岛人，哦，阮那个来进来姊妹啊，斗阵吼，啊，在地咧开讲吼，吼，迄种大家拢一下大声，一下大声，我当咧讲，卡细声，卡细声者，讲啊大声吼，你爱到路口拢有滴听到，哦，爱到路口，阮住咧家人啦，吼，阮在咧复兴街啊内底吼，啊，所以来讲，爱到路口拢有听到，可见就是讲吼，话甲真大声啦吼，啊，阮同你讲是奇怪，阮岛人来讲话拢会即落即大声，大呐拗腔，啊，阮就想想到那样呢，用系可能吼。所以我们在讲哦，这种做细汉啦，细汉哦，一个习惯啦哈。哎，伊种拢，阮就是这高大处在楼顶楼卡。好、哦、啊，阮老母那讲在底楼卡，比如煮食创啥啦哈，啊，都底下发，猫咪人啊，吼，安诺安诺吼，食饭啦，还是安诺啦吼，啊，楼顶人都个应声，好啦，安诺啦。可能哦，大声来，大声去，啊，变得闹腔的大声大，啊，所以讲话的大声。虽然咱唔在讲哦，你闹腔较大，啊，讲话的大声，啊，但是讲真，伊咱若讲话大声吼，迄有人会听起来感觉吼，印象无讲真好啦，真正印象也无好啦。哦，所以咱平时啊吼，甲人伫讲话啦，甲人伫讲话，唔管讲你是甲时大讲话，还是讲咱啊，明明在朋友同学。哦，讲话本来你都爱吼心平气和，吼、哦，你有听人爹讲无？你有听人讲话吼？哦，那讲啊足急的，一个急一个紧，吼、哦，急个紧吼，人嘛听会较无。啊，尤其你讲到足激动的所在吼，吼、哦，够激动啊，吼、哦，音量拢提高起来呢，吼、哦，提高。啊，那个加上讲哦，点嘛呢吼，比手为卡吼，吼、哦，互人有一种哦哟。刚才要给你拆家路，把拆家家迄个印象吼，除了讲无好看啦，除了无好看以外啦，吼、哦，除了无好看，嘛好人吼、哦、看出讲，哎呦，你那个那真急速，啊对啦，真无修养啦，吼、哦，是不是吼？咱那讲安尼吼，有影爱修改者，爱修改者吼，吼、哦，咱人咧讲话，咱讲吼，言谈举止啦，吼、哦，你一举一动啊，讲话啊，好人吼、哦，第一的印象。

给人的第一的印象。相信讲什么人啦，拢嘛无愿意讲吼，给人迄种无好的印象，无好的这个观感啦，对不对？所以你若要给人吼，安尼一看出来，这个人的印象足好，给人留下了真好的印象。除了讲，咱的三清啊，整洁啊，咱的三清啊的清气啦。哦，精致以外哈，卖我今天衫，空军嘅今天衫，你来摇屁屁哈，空军嘅衫来摇哈，我今天都唔敢穿出门。哦，咱除了讲就是讲哈，三千啦，精致以外，重点啦，哦，咱嘅讲话哈，言谈举止嘛是非常嘅这个重要。然后我去我妹婿学老掉呢，我妹婿伊讲哦，恁家姊妹啊哈，伊讲恁家姊妹跟他四姐哈。讲话较平下细细，四姐就是我啦。我哩问到吼，因为今麦排行老四啦，阿三仔夫好袂使学落着，因为咱咧开讲当中啊，我袂使拢伫个边啊听。嚯、哦，恁家今麦讲话拢较大声，敢那咧小将咧吼。哦，啊，阮个学落着啦，学落着啦吼。哦，咱爹讲吼，除了讲这个讲话真的很重要啦，好人吼，一个印象好歹拢伫个家啦。尤其吼，咱若讲伫许多人面头前，伫许多人面头前，讲话咪较小声音吼，较准则一点，莫上大声啦。好，小可能吼较低声，啊，看那较有诶声，迄、那个开了对讲话音量啦，声音迄个音量小放较低啦。吼、哦，咱若讲音量放较低吼，另外咱人迄个情绪啊，情绪甲表情啊，咪对咧吼较温和，你知无？无你安尼大声，你看卖哦，伊个颔骨那筋拢粗起来，哦，面相拢歹起来，对不对？啊，所以咱那讲吼，迄、那个是声音音量吼、哦、放较低时阵，咧讲出来话呢，也嘛干嘛？嘛干嘛吼，很得体啦，对不对？所以你若讲甲许多人讲话吼，甲许多人讲话啦，爱先放下你种吼，为了气压压这种这样，迄种这个气势，爱先放下。最主要，这嘛是种吼，咱讲一个一个尊重啦、恭敬啦。哦，那讲嘅嘛是种伦理呀、啊，本来就是啊。你甲许多人讲话，那恰恰呀，吼，对不对？哦、啊，但是你若讲吼，声音音量放较细，咱讲较低声，吼、哦，安尼嘛未使讲吼，细声间咧，跟那个高些声，未带细声伤过头，音量伤过低吼，哇，拄着那许多人啊，听无哈。你讲啥啥啥？安尼嘛未使呢，安尼嘛不可以呢。有许许多人俩准讲，哎呦，咱有会啊，是毋是臭耳人啦？是毋是臭耳人？安尼嘛是吼无礼貌啦，安尼嘛是无礼貌啦吼。所以甲许多人讲话时阵，你要准则啦，准则得咱的较适当的这个音量啦。所以咱吼，咱主事很爱有一个好的家教，哦，在家里教，哦，在家里教。看你要大声叫小声叫，主持人都要教起啦。好的一个礼貌跟教养永远都不会流行。朋友你说是不是呢？感谢朋友收听秀清在这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我每次有老公四姐说话都较小声，可能啦，可能跟我平时上班的因素关系，有这个关系。我们在这个麦克风播音室里面底那不可以太大声呢，一大声音量拢会破去，都无好听咧。可能啦，可能甲这个关系啦吼。来来，母亲请安，好安排这个歌曲。

母亲请安啦哈。咱都在讲，有个人爱大闹空啊，你若做生意的人来讲，就上盖好。尤其你若在爱画吼，在画我咧卖衫衫呢吼，人唔只有听到，像咱吼，我若讲去红粉市啊吼，原来咧卖物件吼，大声画出来，就人就注意，哎，遐伫卖什么物件？啊，像我你从后头去上个卖场啊，冲冲冲，或者依然冲吼，一大笔吼，才几十块呢，哇、哦，人就听到，冲冲冲，吼。哦，所以这来大脑空，啊，不你那想细声，冲冲冲，噔噔噔噔，无听到，失去一个哦，哦，人不要有要买仓啊，都唔知讲哦，你要咧买冲冲冲，哦，所以大脑空做生意爱大脑空啦，吼、哦，讲到做生意，首先嘛爱做起来生意，不过外面只大声话啦，哈、哦，啊，朋友你有听到无？那听不清楚你垃圾哦啦，你垃圾准大声都听到，啊，首先哦做一个广告介绍啦。好，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鲁沙米，啊，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鲁沙米，啊，那得讲安尼出门哦，宝宝爱麻烦人啦，哦，还是讲哦，咱坐咧椅啊要爬起来吼，如果扎一个啊力，哦，安尼一个磕磕，哦，安尼那苦啦啊啦，拢足食力的，啊，那出门像我咧落楼梯、爬楼梯嘛是安尼，都很吃力啦。啊，那走路走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咱这大兄大姐啊。你是不是安尼？哦，葡萄糖胺的量渣做一个保养呢？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吼，拢有针对到哦。像讲有这个软骨素啦、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好、哦，还有这个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等等，在成分剂量拢有针对到，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所以咱的朋友啊。哦，足欢喜的，啊，足娱乐的，哦，甲咱小辈介绍，欢喜啥？哦，出门免麻烦人啊，啊来去倒了，行来倒位啊，有出去外口行行，当然是足好，心情嘛好啊。哦，咱的时势也是讲啊，朋友底下招一个哦，来去倒位，哦，你安排哦，要去倒位游览、佚佗、出国，拢对人会丢。哦，所以朋友，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老爹做生意的人，徛规工，莫当阁行来行去，唔爱做一个保养哦，爱做一个保养。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哦，葡萄糖胺苦乐三米，有要注文吩咐，这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哦，葡萄糖胺苦乐三米。啊，另外，咱这大兄大姐，咱这时代，首先给你建议，哦，你暑假爱阁加落去吃呢，爱欠骨本啊，咱拢在改。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正常发育甲健康，毛帮助肌肉甲着心脏正常的收缩，甲着神经的感应性。啊，所以咱呢，即马足侪大兄大姐拢在讲哦，食物件啦，嘿有钙质咯，吼、哦，拢会加补充。啊，像钙质咱一般吼，啊，就是林菇丁啦、小鱼干啦、甲深绿色的菜，吼、哦，为了钙质，无唔对啦。啊，但是你迄个每工钙质的量爱有够啦。钙质的量爱有够，吼、哦、啊有吸收无、哦？你唔通讲食一堆，吼、哦、晒一下日头增加钙质的吸收。啊，有的人无爱晒日头，种日头晒无够，吼、哦。首先给你介绍咱这款舒钙，这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里面都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一旦增加钙质的吸收，好、哦，这一罐980块，无贵呢，这两个月份哦，这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解。哦，有要咨询吩咐，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有听到啦吼、哦。啊，那听不清楚，不了解，哦，电话再过来卡来。好、哦，感谢大家，23056924。哦，切阿米，哦，话者较大声咧，无咧切阿米，唔知讲人咧，即搭切阿米杀来啊，吼，切阿米来一碗。

0: 我的歌曲啦，吼，感谢朋友的收听，吼，啊，当做一下产品的公开介绍啦，咱到哪里煮家，吼，有滴当点当早，一定要用到油啦，吼，咱介绍这款草根奶油，吼，十多年啦，主要咱有信用，有信用，吼，啊，个都有纯，百分之百纯。啊，最过当吼凉拌嘞，咱一般煮食都是煎煮叉煎，啊，这款草根奶油过当凉拌，过当凉拌，就是讲咱三不过时啊，咱家己撒一点米吼、哦，来一碗干面吼，啊，草根奶油会当直接倒落去，啊，你咸酱再过掺落去，啊，撒一个青菜，烫个青菜，诶，撒青菜嘛就出来油呢，哦，增加这个营养的吸收，哦，就是讲会当凉拌，啊，你然后你的咸酱吼，啊，你家己的口味再过掺落去。所以你看，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咱到底煮食，好用草根奶油，灶卡较无油烟，好啊，咱底煮食人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啊，灶卡嘛较好整理，好，较袂安尼黏贴贴、黏软软，这都是用好油啦。所以就做咱这吼好朋友，吼，只阿讲用草根奶油好，但是市面上即马橄榄油很多，啊，你若去买着无纯的，也是讲过透其他油，过染其他油。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非常感谢朋友，哈，啊，像讲咱老朋友、老主顾，拢嘛长期用咱的草根奶油，啊，拢真主动，哦，油用完啦，啊，拢打电话，哦，来秀清家讲，秀清啊，搁给他送一箱啊，啊，有诶送两箱，拢有哦，啊，有诶要送人，哦，有诶规箱安尼哦，较舒服啊，结缘咧，拢有啦，哈，啊，秀清的电话23056924，哦，这一罐580块，哦，一罐580块，一箱台面得六罐。哦，六罐2900块，哦，内面底拢两罐两罐，礼盒装装好势，方便咱送礼啦。哦，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根奶油、老树橄榄油，啊，过另外一种油，另外一种就一碗是好油。哦，这是意大利一碗是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啊，这葵花油一罐是260块，一罐260块，一箱里面得有八罐，1980块。哦，拢共款两罐两罐礼盒装。哦，朋友呐，有要注文吩咐，啊，看你要滴草根奶油，哈、哦，还是葵花油，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咱这拢用玻璃罐啦，哦，玻璃罐啊较深色的，哦，较暗色。哦，较深色玻璃罐啦，油滴滴内面底，营养成分哦，拢完全保留。较深色的玻璃瓶啦，不透光啦。好、哦，感谢朋友啊，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1: 喂，廖玲啊！
2: 喂，倒你叫啊！
1: 吃啦！无你是痴迷啊，
2: 就是目睭痴迷，唔则就挖苦掠人来趁钱。
1: 来啦来啦，免啰嗦啦，对我行，我要和你聊一下啦。
2: 行行行行哦。

暗头啊，你拄着一个恰查某，讲因翁性工死苦，因厝是占了葫芦岛，一工若无掠人，就叫艰苦，一直甲我叫，叫我就该去别馆，但拍饭敢有五六百块啊通赚，而且就得走甲皮皮赚。一个地走到六层楼啊，袂顶啊！伊才讲要掠半尾较省，害我气甲脚手嘛拢焦硬。咱手头甲放一个轻啊，我讲伤轻；手头甲放一个重，甲咱嫌伤重；手头搁甲放一个宽，伊才在咧笑面煞，脚手嘛咧闭闭煞。咱看安尼，就安尼甲掠暗棍，伊才对我笑问问，讲一句骂咧棍啊！做安尼做咪咪啊困，一个掠好，叫伊精神要甲提重身啊！

0: 是遭对啦。哎，底下底下，哎，俩人呀。
1: 喂，多你叫啊？
0: 好老对啦。
1: 啊，好老多哟，好老多，你啊 ，no no no。
2: 无看无看，无看什么无看？哦，一赖讲吼，个迄个也无熟悉啊，吼，讲甲你问讲 ，hello， 哈、哦，你现在有没有空？哦，我们聊个天，我咧甲你聊天咧，无看无看，应该删除掉，哦，莫点入去哦，点入唔知会个什么混油，什么出头弄出来啊？哦，像咱也无熟悉，哈、哦，无代无志啊咧，哦，要甲你讲下，咱来聊天，佮甲你 hello。哦，今麦因为今麦在手机啊，今麦咱得用的吼，这个 line 哈，这个哦，明仔正很普遍啦。哎，佮最近佮有最新的这个版本啦吼，啊，所以内底一块功能啊吼，拄啊我是用起啊就硬件咧，就都拄啊就是噔噔吼，传来讲哦，要跟我聊天啦，我咧跟你聊天唔捌你，所以那这种情形吼。哦，人家你若讲你的 line 呀，吼，老人传来吼，小等我就看嘛，伊是讲吼，讲啥？啊，就是讲要跟你聊天就对啊，你都莫该聊了，聊到这下都乌鸦精的聊，都聊落去啊啦，这下精都聊落去啊啦哈。所以朋友哈，啊，这个赖在用当中哈，那无熟悉，哦，无熟悉哈，啊，那讲了传来哈，莫去给点，莫去给点，哦，该删除掉。该删除掉哈！感谢朋友啊，节目那底听收听，感谢大家。啊，咱这个听咱的节目吼，都莫给咱删除掉嘞。收听大家吼，大家做安排服务。啊，服务电话23056924，我电话嘛未使给我删除掉哦。有要做文产品哈啊，有需要收听服务所在2305692423056924，再次感谢大家，好天下无情的男性。

你的情你的爱只不过是在骗出了我的幸福，等待你达到目的，你就绝情绝义做入去啊！

感谢，好感谢咱这好朋友，就无那第一听哈。啊，他修真简单啦，佮做起来咱产品公规介绍啦。哦，咱介绍产品呢，哦，像讲即款叶黄素啊，我恁若讲哦，像看物件啦、看电视啦、看手机啊啦，足食啦嘞。哦，叶黄素要哪食呢？有啦，咱的朋友讲哦，哦，秀清介绍即款吼，来伫食吼，有感觉啦，有感觉你就对啊。当然的爱有感觉，因咱内面的成分剂量，维生素 C、维生素 E 啊，够迄个锌啦、铜啦、丰富叶黄素、玉米黄素。哦，咱的囡仔有伫食无？有哦，我嘛叫伊吼，爱叫叶黄素要哪食呢？啊，若无你看，即卖囡仔拢离袂开啦，离袂开在三 C 的产品啦，手机啊啦、电脑啦、平板啦、规工啦。一直进一直看啊，人因为为吼工作的关系吼啊上网啊啊为上课嘛是拢这啦啊，所以哦即马市面上叶黄素很多，无怪咱的朋友讲吼，首先介绍这款叶黄素安尼食都有够啊啦，安尼食都可以啊啦，啊价钱阁无贵呢，哦这款680块较公道啦，哦这美国原装进口，啊朋友哪有要注文叶黄素，首先点了只拿卡，啊你有得食 B 群无？一天一粒，整天好精神好气色，但这长效型的超绝 B 群复方锭、哦、这都美国原装进口，一罐是480块、哦、B 群哦、啊、另外益生菌、哦、好菌多坏菌的旧啊，像说、哦、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都是好的好的菌，出来面对坑家吧，大大小小都挺好吃，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哦，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哦，好、哦、排便顺畅，哦，咱的益生菌，这一盒是内面底拢是粉的，一盒30包，一盒880块，啊，你那提三盒吼、哦，三盒2500块，哦，啊，咱阁有介绍苏力通的鱼油，哦，咱这款鱼油是来自加拿大，优质这个鱼油哈、哦、啊，另外嘛，这个纳豆、这林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哈，然、哦、后这款面霜啦，珍珠面霜，你那面洗好了哈、哦，啊，小抹一下，哎，你看有抹有擦，有感觉，看得出来哈，摸得出来，啊、哦，咱这款珍珠面霜哈、哦，感谢大家，啊，嘛有这款啊，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啦。啊，阿哥吼，啊，咱这个大豆卵磷脂，首先介绍产品，感谢大家吼，要注文欢呼，进一步询问啦，吼，2305-6924吼，啊，咱脆食面啊，哦，如果咱这个喉糖，你看咱的朋友哦，拢按120包、230包的注文这个喉糖，好、哦，那请大家的加减啊，吼，啊，感谢的，哦，另外规。

包啊，哈、哦，伊也一包，伊也一包啦，无怪讲吼，一二十包伫注文，哦，这一包七百块，内面得三十粒，哦，另外甘嘞吼、哦，不会很甜，阿妈袂讲啊，足凉诶，哦，袂嘞哈，啊，迄、那个气味啊，哈、哦，啊，因为内面得咱拢天然植物萃取，为了预备，哦，罗汉果、青姜、薄荷，哦，啊，一包哈、哦，一百块啦。拢单独包装内面得三十粒，啊，佮有脆加面啊，芝麻核枣糕啊，元气糖啊，啊，佮咱即款水来啊糕啊，哈、哦，要注文收件的电话23055-6924，23055-6924。

负心的人啦，负心的人哈。感谢朋友啊，秀清爹讲过介绍，咱都家爹讲哈，啊，阁有这个醋跟奶油。咱有介绍醋跟奶油，介绍葵花油，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咱这款醋跟奶油，哈，80%纯的，哦，拢老长青。伫醋跟奶上新鲜的时阵，种秋干拌酒无啊杂，迄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哦，厝内边对煮食需要用到油，哈，啊，你要凉拌啦、煎煮、炒煎拢可以。这罐呢，580块，一箱6罐，2900块。好、哦，8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醋，跟那有老鼠橄榄油，啊，这个葵花油，哈、哦，奥利塔沟。

温泉用的葵花油，这种意大利罐装罐罐进口，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内面都有八罐，1980块，哈、哦，拢赶快两罐两罐内合装，哈、哦，啊，牙龟箱拢较俗，朋友呐，要煮文欢呼哈，看你要抽个哪油啦，哦，要葵花油，收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路边的野花不要采。

千万不要把我来忘怀哦，别晒哦。啊，电话那卡啦哈，2305-6924，都在听一首歌，讲吼，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咱们来听这首哈，蔡健南所唱的哈，《待见路》。

都在秀清爹跟咱吼，在好朋友吼，咱在大兄大姐讲吼，像迄即马即个赖啊吼，拢全普遍咱手机啊，我就赖下吼。啊，然后安尼吼，咱无唔捌你个啦吼。啊，那讲叫你什么加入好友啦，要跟你聊天啦吼，莫点哦，莫点入去嘞，无熟识都莫乌白点。哦，除了这莫乌白点，像讲人要简讯啦。啊，叫你点就连接这呀，这个你这个讲真，我嘛这都唔敢点入去，因为前几刚好都有一个一间银行啦，吼，有传简讯号啊，讲我的这个信用卡啦，吼，到期啊啦，吼，诶，那讲吼要过续卡，伊讲了，一两礼拜来吼，会寄就对啦，吼，啊，那无要过继续吼，叫我就点连接，我才无要点吼，我唔敢乌白点啦，吼，我就直接卡电话去这间吼银行，我直接找客服，我就讲吼，我买过吼续卡，你免过寄来，因为我无咧用这信用卡。以前吼，一办这个信用卡吼，是因为迄阵我啦开车吼，啊去那个机场啊吼，啊去那个机场一趟讲吼，那都是诶，刚才是免费啊，啥我未记咧，太久几落十年前啦吼，啊所以久啊无咧用啊吼，无咧用这个信用卡，我都免讲个续卡，啊结果呢对方嘛惊讲我是不是诈骗咧，哦伊嘛确定我的身份啦。吼、哦，啊，关暖，你讲哦，你手机有咧边啊无？伊先卡我的手机啊，啊，我就接手机啊，确定，哎、欸，是这个本人无唔对。啊，过来哦，伊安那佫甲确认一下哦，唔我讲我想啥，啊、哦，十二生肖想啥啦？啊，我就直接讲出，哎、欸，佫对，伊袂问你讲哦，啊，你是咪什么诶、欸、几年啦，啥吼，袂记咧问这個，诶、欸，你的生肖诶丢了丢，就确定啊，就甲我取消，我袂佫再哦办这个信用卡啦。啊嘛，问你讲，你想那买佫继续办啦？等于我就理由来讲，我都无要办，啊，非得就确认身份了哈。所以你看嘛，咱卡机对方吼。确实，一间银行，伊嘛惊讲吼，啊，这个人是真的也是假的，伊会惊，我嘛会惊，对不对吼？最主要跟咱的朋友讲啦吼，那讲这个吼手机啊这呀吼，不明人士啦，还是讲叫你点入去，咱无唔捌的，卖乌白点就丢啊啦吼。来听这段歌曲，音乐爱河。

大家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咱今日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哦，时间关系都安排到这，那有要做文产品收听的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咱后一个礼拜日再过讲这时间空中再相会，收听在家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

0: 等收入较低，还可以向户籍地的县市政府或公所申请所得未达一定标准的补助资格认定哦。
1: 这样啊，那我该怎么做呢？
0: 很简单，只要准备好相关证明提交申请，一旦审查通过，你就能获得更高比例的政府补助，还会从申请当月开始减免保险费。
1: 哇，这样我就能省下一笔开支了。那我有疑问可以问谁？
0: 你可以直接联系户籍地的县市政府社会局或公所的国保服务员，他们会协助你办理。
1: 谢谢你阿本，我马上去查询。
0: 善加利用国保的补助措施，减轻经济负担，享受更安心的生活。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全民加油，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婴仔也会当领。115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别国来出世，有领着出生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五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靠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还是响啊？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广播公司一台12960千赫，二台855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7: 这里是民本一台12960千赫，接下来欢迎收听消费巴士。
8: 咦，现在几点了？ Sorry， 我忘了代表。

0: 0964-9964。
1: 阿本，我最近在算我们家的家庭开支，发现国保费也是一笔支出，有没有相关补助可以减轻负担啊？
2: 有啊，其实国保的保险费政府本来就会补助40%，如果家庭

各位旅客您好，周日消费巴士即将开车，还没有上车的旅客请赶紧上车。欢迎与我一起搭乘消费巴士，做一个快乐聪明的消费人。民本广播公司制作，赵燕主持。

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请朋友您听到的是朋友们点播的歌，齐豫为朋友带来的《九月的高跟鞋》。Hello， 亲爱的朋友您好，非常高兴又到了这个礼拜的消费巴士。每个礼拜天在民本广播公司播出，欢迎朋友您准时的收听，跟着赵燕一起乘坐消费巴士，做一个聪明的消费人。

0: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本电台赵院所主持的消费巴士，下面进一段劳保广告。
1: 保护劳工朋友的权益，了解劳工朋友的问题，欢迎收听劳工天地。
2: 随着现代工作形态是愈来愈多元，政府提供着特别加保的制度，或者非典型工作者买单透过简单的方式来参加着职业灾害的保险。邀请着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台东办事处萧秋龙主任呢，来为大家说明特别加保相关的制度内容哦。主任你好，
3: 听众大家好，主持人你好，
2: 首先嘛是要请主任呢来介绍。诶，什么是特别加保的制度？
3: 现在因为吼社会上吼食头路的方式吼慢慢拢有在改变啦。啊，有一挂人吼无一定是伫个公司做固定的工作，吼是家己做一挂散工还是暂时的工作，像伫个工地做工头啊、散工啊，还是咧做外送的劳工吼，为着要保障劳工吼伫个工作上的生活安全，所以劳工职业灾害保险甲保护法吼，咱简单叫做灾保法吼。设计一个特别加保的制度，可以使用较简单的方法来参加这个职业灾害保险，吼，保障因在食头路时阵吼，若发生工作中的事故，会使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
2: 所以讲哦，无固定公司投保的劳工呢，阿嘛会当有职灾的保障哦。那嘛要请主任哥再来说明讲哦，有啥物款类型的劳工呢，是适用了特别加保呢？
3: 有三款的劳工会使适用咱这个特别加保的制度。第一款吼，就是无成立公司哦，是用主人人名义的雇主吼，啊，甲伊请劳工吼，比如讲吼工头啊，甲伊店的散工啊，这款的劳工吼，主人人雇主就会使用特别加保吼来申报伊家己甲伊的劳工加保。啊，注意哦，一定是爱主人人雇主吼才会使。假使吼你已经有做登记的单位是袂使哦。第二款吼，就是你实际上家己在做工课赚钱的劳。譬如说你在做外送，还是你在街头表演赚钱的艺人，就可以自己来加保。

0: 加款吼，就是符合劳基法规定的单工，比如讲童星啊，伊就是要用广告公司来帮伊投保。
1: 一般家庭也是公司行号呢，请了偌济看护的人数嘛，愈来愈侪咯。经过政府核准申请来处理，做看护也是变少的寡了呢。唔知道这群人应该有适用了特别加保吗？
0: 哦，这头家吼，那是已经领有发开业的执照啊，还是已经办理登记，还是有税籍的吼，还是吼经过政府核准申请吼来处理做看护甲变少的外劳这款的吼，拢未使用特别加保哦。啊，另外吼，政府核准吼，请来处理做看护甲变少的外劳这部分吼，政府为着民众的方便呐，阮劳保局是用核对资料的方式吼来主动加保，头家唔免家己申报，吼劳保局会主动家己申报，三个月寄一摆缴款单，互头家拿钱这样。
1: 那一般的就讲朋友，因会当透过什么款的管道来加保呢？
0: 吼，阮的加保的方式吼有三种吼，第一是 iPhone 机台吼，啊第二款吼就是用电脑还是手机啊来申报，第三款吼就是找职业工会，请伊合作来办理特别加保的业务。
1: 啊，你特别加保的保养期间以及保养效率，看一般的劳保有啥物款无同款的所在咧？
0: 一般的劳保吼，咱是上班去讲加保，啊，洗头路去讲退保吼。保养效率吼，是为加保迄天的零点开始吼，退保是甲迄天的24点结束。啊，特别加保吼，因为你伫咧加保的时阵，你都要决定好你要保险的期间，吼，上短是会使保一天，啊，上长是保6个月。所以，假使你若是迄伫咧做工课迄天吼来申报加保，迄保养合理都要为你保养费立完迄当阵才会使开始算。啊，你若是事先吼先办理既定日期的加保，譬如讲你若是3月10号来做加保，迄当阵是指定吼要3月20号才开始，安尼保险费立完之后吼，就是为指定的日期3月20号迄天的0点开始起算。所以会记得吼，一定要伫咧做工课进前都要办理加保甲立钱才会有保障。
1: 这是两个呢非常大的差别哦。投保的薪资又个是要安怎来申报呢？
0: 阮特别加保的投保薪资吼，拢共是分做5级，第一级是政府规定的上低工资，目前是29,500块，啊，再来是30,300、34,800、40,100。甲45,800这五一级数吼，啊，你申报的时阵，爱按照你一个月薪水来做申报。比如讲一个月你的薪水吼，拢总是29,500以下，啊，你都爱报29,500。啊，若是超过29,500吼，甲30,300之间吼，你就是申报30,300。啊，因为特别加保是申报的时阵吼，你就是爱先决定好你加保的期间甲投保薪资，所以申报了后就未使做调整。而且吼，阮保险费立完吼，拢无退还，所以你伫咧申报进前，就一定要先确定好才申报。
1: 想要了解更加多相关的内容，麦当上劳保局官方网站，特别加保专区做查询，也是向劳保局各地办事处来做查询哦。谢谢主持人，谢谢，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以上。

0: 消费放大镜。
1: 今天的消费放大镜，赵燕要跟朋友您谈什么呢？这个交通的意外夺走人命，常常听得到。幼小的孩子发生交通事故，失去了生命，最常听到的憾事就是没有让他坐在安全座椅上。千金难买早知道啊，这个小生命的离世绝对是让家长痛彻心扉，而且会悔不当初。所以说呢，车子前进前，应该要让孩子务必要坐在能够保护他的安全座椅上。那么关于这个汽车安全座椅，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挑选呢？这请爸爸妈妈一定就要好好的挑选啊。那么有两个孩子就要买两张汽座，这个钱呢绝对是不可以省的。如果只有一个孩子，那么可能家中有两辆车，那么也请在每辆车上都加装汽车安全座椅，或者是每次开车的时候把安全座椅放进了使用中的车辆啊。那么另外呢，这个车子行进间，爸爸妈妈还有阿公阿嬷的这个大腿是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啊。这千万呢不要认为说我们的手有多么的有力可以保护孩子，就算是我们再强壮，出车祸的时候的撞击力道永远是可能大到让我们抱不住小孩，而把孩子给抛出了车外。另外呢，这个不论是行车的距离有多短，不管开车的速度有多慢，一定要把孩子放在安全座椅上。那么全家都要系好安全带之后呢才可以开车。当然如果孩子不坐安全座椅，或者是有任何人不系安全带，就不要开车啊。几乎呢每个小孩都会有不愿意坐安全座椅的一段小过程，除了好好的跟孩子说明解释之外，为了安全起见，仍然是应该要坚持不开车的原则。那么两岁以前的孩子呢，这汽座面朝后方，

两岁到五岁的孩子才可以使用面向前方的汽车安全座椅，一直到了这个十二岁左右才可以拿掉汽车安全座椅啊。那么另外呢，我们也要看看小孩的这个身高跟体重，这是重要的参考之一。有些孩子的小小年龄就很高很重，那么就要依照状况来调整修正啊。12岁的孩子因为身高仍然不足，因此应该使用汽车安全带轮助椅。年龄再大一点，超过12岁以后就可以使用汽车安全带了。不过呢，仍然是要请各位爸爸妈妈看一看您的汽座使用说明，因为除了依照年龄作为选择的依据之外，小朋友的这个身高及体重也是参考之一啊。那么有些孩子小小年纪就很高了，或者是很重，那就要依照状况来调整修正。那么另外呢，这个汽车安全座椅也是有使用年限的哦。车上的冷热变化会让使用太久的安全椅变得比较脆弱，因此呢，不要把汽车安全座椅当作是这个传家之宝，朋友之间呢又送来送去的这种二手安全座椅也别用太久啊。超过使用年限的就别再使用了。除此之外呢，这个出过车祸的安全座椅可能有部分的结构不稳定，那么也建议不要再用。说了半天，这个赵燕最后就是要给所有的朋友您一些些的建议啊。第一个就是，目前儿童安全座椅已经列为应施检验的项目，除了标示之外，也要检视是否有标检局的商品检验标签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提醒所有的朋友，您要特别注意，市售安全座椅并非一律适用所有的车种，所以呢，在选购的时候最好能够开着我们要安装的这个车辆去挑选，特别是旧款的车辆。第三个呢，就是在购买之后要先详细的阅读产品的说明书，并且依照说明书正确的安装，才能够达到最好的保护措施。那么第四个呢，就是要参考交通部还有这个 UNECE 第129条的规范，建议15个月以下的儿童安全座椅必须是后向的安装，以免意外发生的时候脆弱的颈部没有办法支撑头部的力量。那么第五个呢，就是安全座椅在车辆安装时应该要稳固的固定在汽车座椅上，不可以轻易的被摇晃或者是松动。那么安全带一定要拉直，不能够有扭转或者是翻面啊。那么第六个呢，就是要注意到，当孩子的体重或者是身高达到了适用安全座椅的最上限的时候，就必须要更换新型的安全座椅。那么第七个呢，也就是当使用增高型的坐垫时，可能会向前倾，使得安全带没有办法发挥最大的作用，应该要选购适合的高度，也要随着孩子的成长调整束带的长度，让安全带系在正确的位置上。那么还有一点，就是当冬天这个小孩穿上了厚重的外套时，那么外套呢要披在安全带的外面哦，以免发生意外的时候幼童滑出了安全座椅而造成了伤害。几点小小的注意，几点小小的建议，提供给朋友您做参考。感谢朋友您的收听，消费巴士。

又有知名的店家出包咯。根据食药署最新公布的一波边境查验不合格名单，这其中呢包括了日本人气回转寿司金泽美味寿司爆验的一批日本塑胶茶托，流出的试验不符合规定。这批日本的塑胶茶托在边境必须要退运或者是销毁。那么另外呢，全海通有限公司爆验的中国橡胶手套同样是溶出试验不符规定，也必须要退运或者是销毁。食药署日前公布有10项的边境查验不合格名单，包括了美国的黄豆、肯亚的咖啡豆、韩国的婴儿米饼、智利的冷冻海胆卵等等，分别被检出有重金属、农药等不合格。食药署北区管理中心主任刘方明就表示了，这一次有一批由输入业者金泽美味股份有限公司爆验的日本塑胶茶托，以水在95度 C 放置30分钟溶出试验结果。好可怕哦，高锰酸钾消耗量是为 13ppm。那么根据呢这个食品器具容器包装卫生标准，塑胶类的高锰酸钾消耗量合格标准为 10ppm 以下，所以呢这一批日本的塑胶茶托在边境就必须要退运或者是销毁。溶出试验主要是这个模拟日常使用环境之下是不是会有溶出杂质而造成食安的疑虑。食药署表示将针对金泽美味股份有限公司在边境调整为加强抽批查验，那么抽验比例为 20% 到 50%。 刘方明说这次还有另外一批是由输入业者全海通有限公司爆验的中国橡胶手套，分别以水在95度 C 放置30分钟，以 20% 乙醇在60度 C 放置30分钟溶出试验结果，蒸发残渣介于65到66ppm。 那么根据这个食品器具容器包装卫生标准，以橡胶哺乳器具除外为原料的塑胶类者蒸发残渣合格标准是为 60ppm 以下，所以呢这批中国的橡胶手套在边境就必须要退运或者是销毁啊。刘方明表示食药署同样针对全海通有限公司在边境调整为加强抽批查验，那么抽验的这个比例是为 20% 到 50%。 金泽美味股份有限公司回应表示，该批不合格的塑胶茶托已经在边境选择了退运，并没有流入市面来使用啊，所以呢请这个消费者可以放心大胆。吼，这真的是伤脑筋，如果没有查验的话呢，那还真的是不得了啊。好，

自古以来我们都会叫人家说啊，失恋哦，失恋啊，失恋爱吃香蕉皮啊。就是说呢，失恋要吃香蕉皮。这个以前呢好像是在亏人家意思啊，有点取笑，也不算取笑啦，就是有点逗人家的那个意味儿。可是您知道吗？诶，听说呢香蕉皮真的是有用哦。世界三大发明展之一的日内瓦发明展举行了颁奖典礼，台湾代表团一举就夺得了30金、53银、14铜还有6项特别奖的佳绩。那么在这其中呢，大江生医所研发的超音波冷萃香蕉皮，将过去被视为农业废弃物的香蕉皮摇身一变作为具有抗忧郁效果的粉剂，获得了评审给予特别奖肯定，也让咱们台湾农产品搬到了世界舞台发光发热啊！哇，这真的是了不起的发明啊。日内瓦发明展跟德国纽伦堡发明展、美国匹兹堡发明展并列为世界三大发明展，那么其中又以日内瓦发明展规模最大。那么今年呢，总共有45国，大约有1000件的作品参选啊。那么台湾团队总共有74人参展，展出101件的作品，是全场最大的参展团队。其中呢，备受瞩目的特别奖作品超音波冷萃香蕉皮，这创意呢来源就是来自于我们台湾俗谚西鸾爱甲金鸠培。那么由这个大江生医研究团队历经了2年多的时间做成了成品，把过去视为没有营养价值的香蕉皮制成了粉剂。大江生医研究部主任苏香林接受中央社访问的时候表示，国内外有多项的研究报告指出，香蕉的营养成分是有助于缓和情绪，因此呢，它是被归为快乐食物。那咱们台湾呢，本来就是盛产香蕉嘛，只是一般人都是吃这个果肉，而将这个厚厚的香蕉皮直接丢掉啊。超音波冷萃香蕉皮不仅能够抗忧郁，还能够达到了抑制食欲的效果。苏香林指出啊，用于制作粉剂的香蕉皮不仅成熟程度、保存状况以及规格都要一致啊，那么供给量也需要稳定才能够做得出来。研发人员多次的拜访农民还有产销班，那么建立出这个良好的合作关系之后，才克服了原料的问题。这项从废弃物当中找出了创新价值的发明，日前已经在意大利国际发明展和东京世界创新天才会议暨发明展当中获得了银牌，未来还有机会可以量产上市，同时呢是帮助了国内的农民提高香蕉经济价值。另外呢，让我们如果需要这一方面的治疗的民众提供了最天然的治疗剂啊，一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嘛，因为香蕉皮是天然的自然的水果啊。这真的是一项非常好的讯息耶。另外我们要再跟朋友您谈谈，这个香蕉皮虽然可以废物利用制作抗忧郁的粉剂，在国外发明展当中受到了瞩目，不过呢，这个医师还有营养学者都强调，香蕉皮当中的这个血清素前驱物虽然可以缓和情绪，但是呢，需要达到足够的浓度才能够发挥它的效果啊。血清素就是增加抗压力的神经传导物质，忧郁症患者服用的抗忧郁剂就是要提高血清素在脑中的浓度。那么曾经研究香蕉皮成分的中山医学大学副校长王静坤就表示了，香蕉皮当中具有血清素的前驱物是可以抗忧郁的，可是呢，必须是深绿色的这种香蕉皮，熟黄的香蕉皮当中已经丧失了这个成分，因此呢，他建议可以把深绿色的香蕉皮洗干净，去除果肉之后，加入牛奶打成果汁，一天一根是有助于缓解轻微的忧郁情绪。另外呢，他还表示啊，吃玉米啦、燕麦啦、小麦啊等等的五谷根茎类，还有色彩鲜艳的新鲜蔬果，也都能够增加活力。不过王副校长他也强调，如果是忧郁症的患者，还是应该要就医服药，才能够彻底的缓解啊跟治疗他的病情。
台湾忧郁症防治协会理事长张家明就表示了，香蕉皮当中虽然具有血清素前驱物，但是要达到足够的药理作用，需要很高的浓度啊，所以呢，难怪需要这些生医科技公司来研究怎么萃取这里面的成分，否则的话呢，搞不好我们要吃然后一大堆的香蕉皮也还没有用啊。好，这真的是有趣啊，这个古人的这个智慧真的是相当的高啊。气卵爱甲金就赔啦，这样子呢可以让你舒缓情绪，就不会感到失恋的痛苦，是不是啊？现在才知道，提供给朋友您做参考，感谢朋友您的收听。

民本广播公司社区专题讲座又来咯，活动时间就在115年6月11日星期四下午的2点到3点半，活动地点就在民本广播公司，地址是台北市环河南路3段325号7楼。为您邀请到的主讲老师是西园医院大肠直肠外科方彦博医师，演讲的题目是大肠保健与肛门疾病，名额只有30名，报名日期即日起至额满为止。报名地址在民本广播公司，也就是台北市环河南路3段325号7楼，电话是2301-3195 2301-3195，欢迎朋友您赶紧报名。

各位听众朋友，您是否希望给自己一个享受社会服务的机会呢？消基会欢迎您的加入。消基会是一个民间公益平台，是一个为社会服务长达45年的公益组织，经常透过申诉、调查、检验、搜集消费环境等方式，以记者会、活动、讲座等方式发声，全力捍卫消费者权益的公益平台。而在消基会服务平台，志工是消基会平台中重要的支柱。在志工团队里，工作的重点在于接听咨询电话和进行市场调查。透过一通通电话和一个个市场调查，挖掘国内消费环境的问题，再透过组织内的学者专家和工作人员的努力，转化为消费者保护的意见，提供政府政策、企业管理和消费者自我保护的力量。现在消基会志工团要招收新成员，一起进入这个平台。消基会表示，消基会志工团招训的对象是：第一，热心消费者保护运动，且每周在上班时间确实有3个小时可提供服务者；第二，年满24以上，具大专以上学历或具有特殊专长及经验，都欢迎到消基会平台受训参与服务；第三，能操作电脑、手机、 LINE 及手机照相等功能为佳。报名方式可透过通讯报名，请至消基会网站 www.reurl.cc/org/5oy 下载报名表，填妥后以挂号邮寄至台北市大安区复兴南路一段390号10楼之3，请标注报名参加消基会志工团以利作业，或以电邮方式报名，电邮信箱comfoda@ms14.hinent.net， 请注明报名志工召训。第二个方式，亲至消基会报名，受理时间是为上午的9点到12点，下午的1点30分到5点，例假日除外。报名截止后，消基会将会进行书面审核，符合者在115年6月上旬通知到消基会面谈，通过面谈者时可参加受训，并缴交培训费1000元整。这个费用包含了讲师费、讲义工本费、午餐费用等等，培训费恕不退还。报名时间截止日是5月31日，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加入社会服务行列，贡献一己之力，改善社会氛围和消费环境。有任何问题，欢迎致电02-2700-1234，02-2700-1234。

洽询消基会服务专线，消基会总会欢迎您加入志工团行列，亲民共力，成就理想消费国度。感谢您。

感谢朋友您今天收听消费巴士节目，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节目的最后要祝福朋友您未来的这个礼拜消费都很愉快，做个聪明的消费人。消费巴士下周见，再见。

0: 小廖千鹤。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

0: 你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收好，无网站查询咯。
1: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这是民本一台12960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开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你鞋橱啊内面底吼，鞋橱啊一拍开吼，内面底有几双鞋啊，有几双，包括讲吼穿脱啦，啊穿脱要穿内底穿外口的啦吼。啊，其实咱一般吼就是穿脱啊啦，有凉鞋啦，吼啊无如果穿啊出门要穿的鞋啊啦吼，穿一个较体面的啦，啊是讲要来运动吼，啊穿一双啊这个布的，安尼算算几双啦，有几双啦，吼，迄若要讲为少年啦吼。迄鞋橱啊，一拍开，哇，一堆啦，一堆啦！啊，哈侪鞋啊，一布的唔是拢同款。迄少年啊，绝对甲你讲，我这双是要拍篮球的，我这双是要吼慢跑的，这双是要安怎吼？分较足侪啦，哈，分较足侪啦，吼。讲真个，即马吼，迄鞋啊，吼，咱这时代，咱这大兄大姐买讲究呢。买钢球吼，啊穿一双较舒适的鞋啊，咱要来去运动啦，要来去佚佗，即马头拢嘛穿布鞋吼，啊布鞋买一双啊吼，安尼穿落啊，啊咧钱该开落去买一双啊吼，诶穿落较舒适的吼，啊来去安尼吼，要运动啦、佚佗啦，较袂讲安尼穿较行路行到一半，脚碰趴，真久冇听着讲穿鞋啊穿到脚碰趴啦吼，迄以前吼。咱咧学生囡仔吼，啊，拢嘛穿个白色的布鞋，那有通个穿皮鞋啦？有啦，皮鞋，当啊过年时啊，吼，哦，会当穿着皮鞋，吼，啊，那穿着皮鞋，我新正时啊，要出去，哎呦，脚煞碰拍，穿个脚碰拍，迄阵的鞋啊吼，迄个材质吼，加减有影响啦，吼，啊，那后底那较硬啊，吼，咱即话是要甲朋友讲吼，你捌脚碰拍无吼？一碰吧，哎呀，迄个水珠哎呀吐掉无，吼，哎呀看个破无吼。等你啦，等你咱在这方面哦来讲起啦吼。感谢朋友的收听吼，第一本后茶余饭后，秀清我伫个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你的收听。

底下讲吼，这个脚底吼碰拍，吼碰拍水拍啦，吼你捌脚碰拍无？吼，尤其穿个新鞋啊，吼，伊阵个新鞋啊，那买当啊，拢提起垃圾啊，吼，去拉吼，踮后壁个鞋啊，只竟然撸会较骨，我伫穿个时阵吼，会较袂惊咧脚碰拍。啊，那碰拍时阵足疼吼，根本就无多惊路啦。竟然有 OK 棒哦，吼，提一点来打。啊，你先解个碰拍，伊拄好破，哦，敢袂使拄好破？起码就是要甲咱的朋友讲啦，迄水拍吼，碰拍唔好甲拄好破，吼，较袂讲去感染啦。预防感染啦，伊咱若讲吼，长时间啦，长时间行路啦，是讲走啦、走撞啦，吼，跑步啊，是讲骑着啊，咱脚底吼，脚底迄层皮肤啊，吼，就一直不断吼，甲咱这个鞋啊、袜啊啦，吼，这个面一直来一撸来撸去，咱讲会摩擦，啊，你想看麦，撸一个久来嘿，都形成啦，都可能形成一个这个水泡，吼，碰啪啦。碰怕了吼，咱的皮肤吼就跟那吼，参像一堆迄个布料，咱弄在布料吼，会伸会揪会迄个延展吼，就跟那这个布料同款。啊，你该想，这个皮肤吼，那跟那像这布料同款，你得布你来点么地来撸来撸去，撸到尾也是袂歪去，就破空啊，吼哦。所以咱就是讲吼，你那一直该吼，摩擦同一个所在时阵。哦，这个布料结构就渐渐就跟那呢吼，会较歪去啊啦，吼、哦。对，地书讲无讲皮肤这个中间，哦，就产生一个胖出来，产生一个胖。这个时阵啊，咱身体呢，对按这个吼、哦，就是按血管啊，上什么物件呢？上一个透明的，透明一个跟那水安尼吼，吼、哦、来补这个吼、哦，迄、那个空就掉啦，迄、那个空缺啦，啊，就是变成一个水泡。变成一个水泡吼，所以唔拿讲吼，啊，咱的皮肤怎么撸来撸去吼，唔拿讲伊个摩擦咱的皮肤，就讲拿讲有较湿啦，吼较湿来讲温度较悬吼，买地书讲吼会生水泡，你知无？吸掉的，吸掉的，长时间吼，咱的鞋啊、袜啊，那个给咱的双脚吸掉吼，啊，迄个汗水流汗吼，又脚烧啊，就地书讲皮肤就变加吼，安尼足柔嫩、足脆弱啦。就咱讲，敢那一你去浸水，感觉浸到皮肤拢焦起啦，吼、哦，就敢那浸过水吼，迄个你摕一张卫生纸，敢浸到水就焦焦起啊，啊，就真容易吼，因为撸来撸去，会去受伤，对，去受伤着。所以咱第讲吼，这个水泡吼，水泡碰泡吼，就是咱身体一个保护机制，吼、哦，就敢那参照一个吼缓冲垫感款，一个缓冲这个足啊，吼、哦，一旦减少外界这个压力。一旦保护咱吼，哎呀，吼哎呀，正伫个这个修复一个新的皮肤啦。所以咱伫讲吼啦，迄、那个碰拍时阵吼，咱讲长水泡的时阵啦，上界重要原则就是讲吼，保持完整，卖去个擦破，卖个这个水泡，卖个堵和破。虽然讲吼，这个碰拍这个所在有破去呀，伫行时阵吼。小可跟他会较吼，较袂遐尼啊艰苦吼。你水泡，你若讲来突破，你行敢那较好势，但是有风险，你知无？有风险哦。迄、那个水泡的表面，迄、那个皮肤啊，吼，水泡表面迄层皮肤吼，伊会阻挡细菌，甲着一寡垃圾的物件呢。吼，啊，一旦你若讲吼，用一种无清气的这个啊，什么工具吼，去甲尿啊，甲毒啊破吼，冇可能会或者细菌就趁这个机会，哦，就走入咱的空嘴内面底。啊，那细菌入去吼，就造成吼红啦、肿啦，吼、哦，安尼一个呢就是烧红红啦，啊，加着这个感染，吼、哦。啊，如果咱这个水泡吼、哦、碰拍这个呀，这个无讲真大吼、哦，啊，别讲真疼，别讲真疼啦，啊，无明显的疼时阵啦，啊，你只要讲保持吼、哦、清气，吼、哦，啊加吼卖去淡掉，保持干净吼、哦、清气，啊加着干燥啦。通常吼、哦，这个情形规规工啊，对当好啊啦，吼、哦，对当好完啊啦，吼、哦，啊，你若讲，比吼安尼，伫个这个吼、哦，有容易接受的所在啊，吼、哦，啊，一直去吸到这个水泡的时阵啊，吼，啊，你当用一块啊吼纱布啊，用一块纱布吼、哦、来盖掉的，吼、哦，减少这个吼、哦、撸来撸去，吼、哦，讲到这咱类吼，会去用啥呢？啊，有这 OK 棒啊，直接给打掉，这也是一个方法啦。哦，啊，你要那等讲你的水泡呐，伤过大粒的时阵啊，
吼，哇，碰拍一直大起来吼，在生的这个所在会影响咱走路，吼，还是讲会造成会疼。上个安全吼，甲你处理的方式吼，当然啦，吼，那医生来甲咱看吼，甲咱处理是上个安全啦，吼，就是讲也甲你清除吼，迄个水泡当中吼，内面都有迄个水啊，吼，甲你安尼处理掉啦。啊，如果那讲处理了后吼，跟那个有发烧，还是讲吼，空嘴吼。丈人啊，哦，哎，赶紧，医生啊，我又个丈人起来，吼、哦，哎，有医生个做一个吼，甲你安尼处理啦，吼、哦，家己莫乌白尿，莫乌白尿，吼、哦，甲咱的朋友讲吼，那讲安尼卡吼，哦，来碰怕啦，嘴怕啦，吼、哦，吼，莫改尿破，莫改肚破，吼、哦，较未去感染着，吼、哦，啊，等等，接过来讲吼，咱的皮肤，哎呦，我面皮有够薄，咱的皮肤拢真正真薄，你知无？吼、哦，但是你看伊是真薄，其实吼、哦，哦，有沙炎嘞，有沙炎无同的结果所造成的。哇，皮肤那沙炎就变到厚面皮。等一下，好，咱再过来讲起。好，非常感谢朋友的收听。

来做一下产品广告介绍吼，咱这款葡萄糖胺啦，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吼，你看卖出门唔免麻烦人，爱来去倒落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咱的朋友啊，有诶讲一罐都感觉啊。好啊，有诶，来第二罐会差足侪呢，当然有差咯。咱内面对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即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即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有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并且咱这葡萄糖胺哦，无食无钠。无防腐剂，所以朋友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你那是苦啦、硬、啦、六楼梯、八楼梯啊，拢足食啦嘞！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也感觉呢，客客朋友你爱量咋？哦，葡萄糖胺金买来吃啊！真侪咱的朋友啊，今嘛拢在做保养，也嘛感谢给咱大家小辈介绍哈、哦。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露三面一罐1800块，啊，另外蔬菜阁加落去食，即无同款，爱欠一个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即个蔬菜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诶维生素 D 三，有即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增加咱钙质诶吸收哦。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正常发育甲健康，也嘛帮助肌肉甲着心脏正常诶收缩，甲着神经诶。感应性，所以咱的朋友知影讲爱欠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蔬菜一罐980块，无贵啦。一罐会当食你两个月份，即拢美国原装进口。好、哦、朋友，若有要注文哦，咱的蔬菜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露三面，电话23056924，23056924，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好，秀清的电话，再多多利用。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安祖师。

咱第一讲吼，像这个鞋啊吼，咱的脚啦，吼脚碰拍，吼水泡的时阵吼，啊莫该拄好破，较袂去感染着。啊，要预防吼，预防脚碰拍，吼预防这个水泡上个重要安怎你知无？就是减少吼这个摩擦啦，卖回来撸来撸去啦。啊，并且吼一定爱搭，吼保持干燥。吼啊鞋啊呢，选一双啊较下脚的鞋啊啦，你唔通买啦，哎呦安笃笃。哦，莫伤硬啦。最主要穿的时阵，和咱的脚尖头啊，吼，会够有当吼有适当的这个活动的空间啦。哦，新的鞋啊，迄个布料吼，会比较较硬。啊，拄好穿的时阵吼，都莫惊伤久啦。吼，啊，你若讲啊，你买双新鞋，唔知会撸来撸去无？无咱先掂咱兜吼，稍微行来行去，掂室内面底啊，行一下。不过今嘛，这个鞋啊，吼，哦，尤其要布鞋啦。吼、哦，布鞋即马材质啊，拢有较好啦。吼、哦，穿布鞋较袂讲有脚碰拍，即马惊讲碰拍鞋买种新鞋，吼、哦、买即个新鞋啦吼、哦。像讲啊，你个穿鞋啊，吼、哦、啊鞋啊嘛，敢爱较有就是讲吼透气，啊较会速干，吼、哦、啊即、這个鞋啊吼，佮有一定的迄个厚度，安尼穿即种鞋啊嘛，较袂讲吼，来就是讲吼，咱即个鞋啊佮着即个皮肤吼，迄、哦那个摩擦。啊，如果你来讲有按算吼，即、这个行的路时间有较长，吼、哦、长时间伫行路，吼、哦、啊，你会当事先呐，伫较容易撸掉即个部位吼、哦，你个搭一俩吼，较袂去撸掉即种贴布啦，吼、哦、有的人去搭只 OK 棒啊，吼、哦、增加即个保护力啦，吼、哦、最主要咱两只脚吼一定爱搭，保持吼两只脚吼较搭爽吼，上个重要。尤其你若讲吼，有安尼流汗啦，有安尼流脚烧济啊啦吼，你来较接换鞋啊啦，吼鞋啊你来较接换吼，还是讲吼，用一种吼那个鞋啊粉啦，吼爽身粉压落去，维持吼皮肤吼较干燥，吼就安尼较袂讲吼，一直撸来撸去，降低吼这个摩擦的这个伤害吼。这是个比如讲预防水泡吼这个方法，啊，搁在咱在讲皮肤啦。哦，啊，你咧搞面皮，咱皮肤看起来吼真薄啦，变来搞面皮，看起来薄薄啊啦吼，其实是有砂岩咯，砂岩无同一个结构吼所组成的。咱先讲咱上外面上外靠之岩，上外靠之岩，咱通常讲叫做吼表皮，吼表皮层啦，吼啊，之岩外面之岩呢，当然是要保护，负责保护。吼、哦，卖有啥物？即个吼细菌啦，讲垃圾物件走入来，吼、哦、啊，这就是咱所讲表皮层，吼、哦、啊，即、这个水泡，水泡表面迄个薄皮啦，吼、哦、水泡表面啦，吼、哦、咱讲碰拍迄岩啦，吼、哦、迄就是吼、哦、表皮层啦，上外岩啦，啊中脊岩啦，中脊岩皮啦，吼、哦、叫做吼、哦、真皮层啦。这人家是正讲的吼，真皮层啦，讲是真皮层啦吼。啊，内面底有啥呢？内面底有血管啦、神经啦，啊，搁到咱的汗腺啦吼。所以咱人会感受着讲会疼，会感受着会疼，搁到温度这个变化吼，就是拢透过这个真皮层，好，就是按中脊炎来传一挂这个讯息出来。好，像讲水泡内面底有迄个水呀、啊。好，一个水，好，就是按这个哈脊炎，好，中脊炎这个真皮层，迄、那个微血管，好，所泄出来啦。好，阿咱再讲吼，上来对脊炎，好，皮肤上来对脊炎，好，咱叫做哈皮下组织，上来对脊炎，皮下组织，主要就是哈，迄、那个所脂肪所构成的，所以有的人吼，像迄个较大颗的人，哦，你都唔惊寒。伊那个阮油较侪，油较侪吼，哦，咱爹讲吼，皮肤上来底只炎叫做皮下组织，内面底拢是迄个脂肪的这个构造啦，哦，啊有只炎油呢，就较袂讲吼，像迄个那外边外力小干咧弄掉啦，还可以弄掉油，哦，就是缓冲啦，哦，缓冲外力，哦，啊可以当吼维持这个体温，所以咱们听人讲，大块人较唔惊寒，啊，炎油包着当然唔惊寒。维持这个体温啦，哦，啊，那讲这撸的时阵啦，摩擦发生的时阵，咱讲这个表皮层，哦，表皮层上外炎、脊炎，啊，甲着中脊炎，哦，真皮层，那外炎甲中脊炎来去有分离开呢，啊，变有一个空啊、胖啊，形成一个空隙啊，哦，
吼啊，这个组织液呢，这个水呀、啊，吼、哦，就咱呢造就了后，就变成了这个水泡。哦，就是按你形成的啦，哈、哦。讲咱朋友参考一个了解，非常感谢朋友你的收听。第一饭后茶余饭后，秀清，第二位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你的收听。

多年有信用的，你看咱这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的醋跟奶油，啊，主要咱兜拢有伫个当顶当灶有伫个煮食啦吼。咱这款醋跟奶油呢，100%纯的，这种老长种的，伫个醋跟奶上新鲜的时阵，这种手工慢，吼，用手工是较高工，但是较袂那个涂卡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种是酒母啊炸，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吼，你若讲要凉拌，吼，这个油会当直接吼来使用，像讲沙米啦、沙青菜啦，吼，烫个青菜油。油直接倒落去，咱撒这个青菜，朋友你知影无？爱有一撮仔油啊，增加营养的吸收。吼、哦，除了凉拌，要煎啦、煮啦、炒啦、煎啦，拢嘛可以。用醋跟那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啊，咱伫煮食人吼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对无吼？啊，煮好了吼，啊，另外要切啦，嘛较好整理，较袂黏贴贴、黏软软。这就是用好油。啊，最主要咱每一个朋友毛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醋跟那油好啊。醋跟那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即马市面上醋跟那油足多。吼，啊，恁若去买着无纯的，啊是讲伊这个有透其他油、蓝其他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所以朋友，感谢你信来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一罐580块，啊，你那家贵箱较少哦，一箱里面得6罐，哈、哦，2900块，并且拢2罐2罐用迄礼盒装装好势，然后要上礼安尼关起来，哦，好看佫实用，无漏开的啦。好，朋友，哪位主文单？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听众朋友，你捌去过迄个吼，公共的啦，公共洗身躯间啦，吼，咱讲的这个吼，公共澡堂，吼，去洗身躯无？我会记跟他以前吼，捌看有人吼，挂一骹的迄个篮吼，跟他菜篮啦，无法大骹啦，啊，内面底都放一条面布啦，吼，我跟他放一条纱布遮啊，吼。你要去倒位，看嘛，怎啊要来洗身躯啦？去外面吼，那个公共澡堂吼，去洗身躯啦。咱伫讲这个吼，南韩啦，南韩，吼南韩这个传统的公共的吼洗身躯间吼，咱讲公共澡堂啦。起码讲啊，一直足紧吼，都一直减少呢，快速来减少呢，渐渐按因日常的生活当中来消失去啦。因为做一个统计，根据统计吼。这种澡堂的这个数量吼，因按迄阵两千年，按迄阵两千年差不多吼有8900多间，即马吼剩伫旧年差不多即马剩5600多间啦。啊，想到那安尼，原因有几个啦，有即几个原因。首先就是讲吼，这个经营的成本啦，吼经营成本吼一直起啦，吼一直上升，尤其是这种吼。燃料费，燃料费增加，吼、哦，地书讲有一挂较小型的，小型这类吼、哦，洗身躯间啊，小型的澡堂，吼、哦，较无法度维持这个营运，积杂未掉啦，吼、哦，啊，再来呢，人少啊，使用人数减少啊，即卖少年啊，少年啊，喏，踮厝内面底，吼、哦，这浴巾啊，吼、哦，用厝内面底浴室底洗身躯，吼、哦，啊，就无出外口啊啦，还是讲吼、哦、转向吼、哦。迄种有兼有吼，迄种娱乐设施，迄种大型的啊，吼、哦、现代这种叫做吼汗蒸木啦，吼、哦、汗蒸木，吼汗就流汗的汗啦，啊像安尼个上温暖去蒸啊，吼、哦、去下迄个烧气啦，吼、哦，佮再加上吼，即迄阵吼疫情期间，吼、哦、啊即、這个就是讲社交吼有受到着即个限制啦，吼、哦、啊所以地书讲即个吼澡堂吼。所以先固定啦，生理当然受到真大真大的影响。哦，迄阵迄个疫情期间，唔啦讲即种即澡堂受到影响，各行各业那么受到影响。哦，但是呢，伫一寡迄个农村，也是讲较老旧即个地区吼，即种吼公共洗身躯间呢，吼、哦，依然有伊个即个重要功能哦。哦，公共澡堂哦，有啥物功能？吼，因为遐地区有足侪吼，迄种主体啦，吼，无迄种良好的吼洗身躯在设备啦，吼，也是讲寒天的时阵啊，迄室内面底吼，迄温度伤过低啦，吼，无适合来洗身躯啦，吼。啊，另外对着讲家己住吼，在独居的长者，吼，独居长者来讲吼，伫厝内面底洗身躯吼，啊，咱讲讲老大人上惊的，已经爱厝跋倒，惊讲会厝倒。哦，这种安全的风险啦，哦啊，所以这个吼、哦、公共的澡堂、公共洗身躯间呢，哦，一旦提供吼、哦、更加安全，吼、哦、更加安全这个环境，也加到一个基本的一个照顾。同时呢，这个公共洗身躯间吼，这个澡堂，嘛讲是一种吼、哦、社交的空间呢，哦，一旦减少吼，较免咧孤单啦，减少孤独迄个感觉啦，甚至一旦结合到吼、哦、健康检查。所以讲起来有一种吼社会福利这个意义在啦，所以吼有足侪所在吼，遐个政府呢，地方政府，几落地方政府就开始吼，伊就搁再新起吼，新起也是讲吼，做一个维护这种这个方式，希望讲一旦吼这个公共澡堂啦，吼搁再好生意好起来啦，不离讲吼，在计划依然吼有面临着一挂这个阻碍呢。上个大问题就是讲，因迄中央政府吼，中央政府支持不足啦，多数经费吼需要吼按这个地方做一个负担，所以对着财政较弱的地区来讲吼，是非常大一个压力。另外呢，是不是应该补助这个吼公共的这个澡堂啊？每一个所在各方的意见有完吼，无同款啦。咱讲这个南韩。南韩这个公共洗身躯间，这个减少啊，一直减少去。唔啦，讲是因这个产业的问题，吼，也嘛关系到这个公共卫生，也加着吼高龄社会这个照顾、照护需求。
啊，但未来要怎伫个即个成本吼，甲着福利中间吼，一旦取得了即个平衡吼，迄是重要课题啦。主要是开单朋友讲吼，即个吼南韩吼啊，即个公共洗身古建啦。啊，但是即马讲有足济吼，即个外国游客吼来即个所在呢，要来体验一个南韩的这个文化，哦，咱等下再继续，哦，来讲起，感谢你的收听。

咱拄只伫讲这个洗身躯巾啊，吼，公共的啦，吼，公共澡堂，南韩。虽然讲南韩有一寡吼，这个小城镇，这种吼公共的洗身躯巾吼，渐渐减少去，但是随着即卖寒流吼，唔是讲天气寒，迄个寒流呢吼，是因为吼韩国流行这种文化吼，啊，在这个扩展啦，一寡大城市啊，大城市这个澡堂吼。洗身躯巾，所以颠倒变作吼一寡外国游客重要观光的一个体验呢。吼，这当中上界有代表性的这种文化吼，就是叫做吼韩式这个汗蒸木啦。吼，伊内边都有结合着，来遮吼泡澡啦，吼，搁桑拿房啊，啊，加地当吼来遮休困一个空间。唔啦讲吼洗一个身躯，唔啦讲是洗身躯的一个所在。来自大家吼，吼嘛是一个当放轻松嘞，吼放松一个一个社交的场所，所以唔才讲足济吼外国游客会专工吼来这个所在吼做一下一个体验啦。啊，佮另外一项热门的活动就是吼，因咧用。

种特别做迄个吼面巾啦，吼咱讲面布，或者讲面巾吼毛巾啦，吼用这个吼特制这个毛巾吼帮助给你清除迄个角质，吼用迄面布迄较特别的吼给你露鲜啦，先给你露掉啦，吼啊那无迄个鲜料，皮肤就变较坚固啦啦，吼和皮肤变得光滑，吼因这项的服务吼。诶，这几年变成是观光热门一个项目呢，吼、哦，部分的饭店啦，还是讲较高级的这吼澡堂吼，也冇推出吼、哦、去角质这个专案啦，先给你露去掉啦、哦，所以有足侪吼大量国际旅客来这吼，今年拢先吼赶紧给你露掉吼、哦。另外讲吼、哦，为了好迄种诶较无习惯吼。大家啊规定啊拢烫光光啊，吼、哦，咱讲这种吼、哦、裸浴啊。哦，这种外国人吼，一旦讲较自在淡薄啊，也冇一寡业者推出的讲吼，个人的啦，哦，单人的这个澡堂啦，哦，都、就是讲提供吼比较较隐私的一个空间啦。所以在新的形态服务，哦，显示讲南韩吼，正将这种吼传统的澡堂的文化，哦，转做更加符合着国际旅客需求这种吼观光的产品啦。

我来做几条产品公轨介绍哈，咱这几项的脆甲米啦，哦，芝麻和枣糕，咱的朋友吃了哈，过来助文嘞，像讲看电视无聊啦，加减啊淡散啦，哦，咱这个芝麻和枣糕，朋友弟兄来掏一包啊，请大家吃，吃了大家讲哎，足煞脆嘞，伊嘛要爱，伊也要爱啦哈，咱这个芝麻。

北极冬笋红枣枸杞啊，吼，这一碗300块一包，内面得20几粒，啊个荷塘。润喉生津止咳，有当话讲一个字，吼，含一下这个喉糖，吼，酵素软喉糖，啊，这喉糖一包100块，吼，内面得30粒，这种单独包装。另外，咱这款水来也高啦，吼，足侪水来哦，落去温那孔呢，细泡会啊慢慢熬煮，控好了就一丝了尔啦。所以你看哦，真高刚啊，很珍贵，但是不贵，吼，咱的水来也高，吼，除了讲水来啊，啊，佮有这个。百合啦、玉竹啦、沙松、茯苓啦、陈皮啦、麦门冬啦，哦，朋友冰下一个保养，哦，卡一汤匙啊，啊，看边啊淋一粒滚水，哦，要淋高淋薄在咱，还是讲好卡一个啊，直接干都可以，冰下一个保养啦，哦，咱的水来啊高，水里高，啊，这一罐400块，哦，朋友拿有要注文，收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咱今日这六十分钟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秀清就为大家安排到这。如果有要做文产品，或者是对着秀清在广告介绍的产品无清楚、无了解，和电话一旦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秀清再一次感谢大家。咱今日就安排到这。下一次咱这个空中再相会，秀清在家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会。

0: 9600。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坏现金一万块，红颜也嘛会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啊，佮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佮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00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

0: 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下课啊，也唔走。
2: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1: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2: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3: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5: 民本一台一直九六千赫，请收听《讲生命谈因果》。

感谢咱空中前来者，司机老大哥、师兄师姐，甲咱所有的老菩萨，大家好。说了这时间，因果论坛讲生命谈因果，同款由咱道乐天音宫吴老师伫遮甲咱做服务。咱天音宫的住址伫咱婚姻观道乐区。宝源二街97号，咱天音宫的电话嘛是稍等一个后点钟，要予咱来做call in的电话。婚姻观，咱怎啊卡得好？外观区，甲拿手机的人头前爱先加一个05，过来拢总共款53605549。这个电话给记录掉，咱这个电话平常时嘛是服务处的专线。咱那一个做节目，伫咱现场尔，咱那做煞，赶快回家来现场。因咱一礼拜就做一天的节目，所以讲平常时这个电话拢是服务处的。你讲啊，我都记未起来，袂要紧吼。你要叫回人。叫着营养所的人，你甲本身后壁提起来甲看，伊后壁都写这个电话啊。这个是咱20几年前做节目的时开始在用这个电话啊。所以讲，可见咱的节目做偌久，大家拢总知影。来，咱的这个母亲节过啊，吼，较轻松啊啦，吼，较袂讲儿子等啊，什么等啊，大家拢不傻傻对不对吼？啊嘛，大家拢快快快乐乐的阵来过着这个母亲节，啊，即马都爱快乐啊！吼，我哋感觉讲人啊，真正阵讲一句上简单啦，吼，什么叫因果？什么叫做唔单？什么叫做快乐？这拢总是咱的一念之间，所以我定讲一句话：因果能力叫做感觉。啊！伫一念之间，你也讲因运用了会好势，安尼你的人生过得快乐，你都无卡因果伫迄个所在啊！啊！你也讲的阵专专注意安怎对唔对，应该无应该，安尼你的因果人讲打入个因果，啊，就卡入重啊！所以讲人世间，你会记一个问题。咱的这个叫做《六祖》讲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呢？你是安怎去想讲的阵？啊，都因为的阵啊，啊，这个佛祖去坐伫迄丛什么梧桐树、什么树啦吼？啊，菩提树吼，这菩提树遐，伊才会当得到。啊，这里别个敢袂当得到吗？啊，所以讲的阵啊，真济拢咱个假想敌去想讲是安怎来安怎去的。其实本来世间当中是空的，世间当中是无的啊！啊是按照咱来出世有因嘛，啊咱都是有带业障因果，咱唔再来出世嘛。啊来出世都是爱了断着这个因果，啊咱伫顶世人所亏欠的，这世人都是爱来做了断啦。啊所以讲剧本已经炸落来，叫剧本演嘛。啊你就叫阿秋啊！吼、哦，啊！你都叫这个阿五啊做新妇，啊！你都叫什么人的尊吼？啊！娶什么法人伊的新妇？啊！都加两边的这个叫的尊啊！啊！亲近车唔都写个变变叫啊！吼、哦！啊！但我睇咱两个阿公要叫袂中，啊！唔知要安怎？啊！即卖的尊啊！啊！两个阿公要安尼的尊买袂好势，玩袂好势的尊啊！啊！打即马打鸡打歌啊！打即个叫亲家车，啊来要停上，啊嘛唔知呀！啊到底上丢上唔丢，啊嘛唔知呀！所以讲，即个世界叫做黑暗的世界啊！啊黑暗的世界，你只有点起着你心中即个明灯啊，你才当看清着即。

的世界。啊，可是你规读个底来底，拢总应该甲无应该，对甲唔对？是安那你甲我拍，是安你甲我讲出个话，啊是安你甲我激，啊我是安那做个代志，啊我看你是安那未爽，啊我规读个转转迄落，所以这个做个阵啊，规个个咧混沌的世界。啊！大家拢总是的阵啊，无啥啥，拢伫丢甲唔丢，应该甲无应该啊！啊，所以伫世间，你也感觉讲的阵来康康，倒转康康，一天过一天，欢欢喜喜，安尼的阵啊，因果从何而来呢？所以讲，该喊喊，该欢喜就好。吼、哦，有时阵你会讲，啊，我都住到歹厝边啦，安怎都安怎？吼、哦，啊，歹厝边。咁就一定会针对咱嘛，啊，歹厝边伊咪针对啥物人嘛，啊，咱就是会阵去掠着伊，爱着看咱未爽快，啊，咱就该讲话，爱听了未爽快，啊，你唔再成为歹厝边嘛，所以讲有因就有果，世间事大家拢做唔对，无迄个对的问题啦，你怪伊，伊怪你，你怪伊，怪伊，所以我伫想讲迄阵啊。家做妈妈，虽然母亲节过啊，吼、哦，我哩感觉讲真可怜，真可怜。是安怎的阵啊？大家因果拢排则当则当啊。哪做哪老婆婿，哪做哪用。到等来厝的阵啊，暗时咧困嘛老婆婿，啊去哪做嘛哪用。你甲想讲，这款人伊会当活甲真老吗？这款人到半路吼、哦，到无偌久的阵，阿就差不多断气啊，是安怎？咱人啊，伫咧受气当中，伫咧行，伫咧怨叹当中，你的身躯就不断伫咧害啊，你的身体的阵啊，阿得开始一寡即毒素一直夹起来啊。阿唔则讲的阵啊，较早的人，人心怨叹的人，真济人拢生一寡无好物件作济。啊，所以讲，伫身体爱快乐，老师一直甲恁讲，虾米个一气抵百病，气虚百病就到位。这跟老师定咧讲，恁就听有啊啦吼。一个人的身体机能，食物件会吸收，伊回家你的心脏，心脏的气血有够，伊就甲你送甲规身躯去做补充，啊，你身体再达到来达到用。你的开了再倒下来倒下有，不是讲的准啊！啊，我这个准无开无咩，要食有开了嘞，免得食你甲我讲。啊，所以人在落坑当中，难怪无一个游会起来。啊，是按那咱的物件来讲的准，是按大家哪只哪好哪游会起来。迄个讲，今仔日老师伫咧讲的，恁听有无？所以古早人讲一句话，讲啊，迄身体歹。啊，身体要安怎？我会记得伫我囡仔时代啦，吼，即个老大人拢按做好做到要做事，啊，食食真歹，吼，啊，倒顿来时安尼僵坐硬坐，困困无几点钟，透早过来病，啊，食凊彩食凊彩食，啊，食到尾啊来讲，大家身体拢总无好，啊，无好要安怎？我会记得讲，伫阮遐有一间药房，吼、哦，迄一贴药，甲咱牛药咧，真大贴就对啦，吼、哦。啊，你倒顿个阵啊，啊，即、這个叫炖只鸭肝，吼、哦，炖只鸭肝，大只鸭肝安尼，啊，啥物炖炖，啊，食食来讲，诶、欸，啊，就好啊咧。啊，身体只歹，安尼阵食食来，得拿来拿用啊，吼、哦，所以迄款只营养不良，啊，僵着硬着，身体开始伫一直无好。所以讲，嘿，都是爱补，吼、哦，爱补。啊，今卖人讲，哈，我也是爱补。医生讲，这一阵啊，虚不受补，吼、哦，虚不受补啊。啊，我今卖要安那补。所以讲，这都是落差无同款的所在啊。较早的人，敢有咧讲虚甲烂的问题吗？较早的人咧讲的阵啊，啊，这身体真无好，爱少补一下，吼、哦，爱少补一下。啊，今卖食食咧，免偌久咧，千年外好啊，搁用起来呢。啊，即卖人呢，哼，何大你甲试看卖啦吼、哦？你讲我身体遮歹阵吼，安尼阵啊，阿无来甲食看卖吼，干那惊嘛死讲，迄下补食落到地阵，我这冷的不合啊，食落阵身体都害掉去啊吼，干煞就要缩起来咧。时代一时一时拢总无同款吼，所以讲你卖定提古仔头咧甲我讲，

哦，世代一代拢无共款，古早人的身体甲即卖人的身体拢无共。较早的人的阵啊，要活过五十无夭寿，要活过七十真少。所以讲真济身体无好，硬拖，到尾拢硬拖死，迄个营养不良死的。哦，唔是讲像即卖的阵啊，阿公的阵艰苦食药啊，艰苦就阿底下拖。哦，所以讲即嘛，你甲食大补，食试看卖。十全大补是古早人用的，即卖你过来试看卖啊。因为咱底下讲的阵啊，较早的人臭狗变有狗啊，啊就是烂尔，啊牺牲烂底，食久啊补入去的阵卖吸收啊。啊你即卖唔是啊？啊，都要做啦，唔做啊！就你干事要控制家里家里阵啊！啊，拢讲我这能力不合哦，能力不合啊！古早无咧能力不合的啦，吼、哦！古早人讲拢讲一句话，这牺牲难得啦，啊，牺牲难得，补补就好啊啦！啊，今卖阵讲未使补啦，能力不合啊！啊，唔则讲一个一时甲一时的人的身体拢全无同款，唔免甲古早人一套提来用。你爱讲现代人有现代人的身体的问题，古早人有古早人的这个问题伫咧，因为你的身体唔是古早人，你的身体叫做现代人啊。所以定来看到讲真济可怜人吼，啊都平常时啊都唔敢食唔敢穿，即么较袂啊啦吼。所以讲较早即安尼希望你食个百岁年老，对唔对？即卖人要食到百岁年老有问题无？我相信唔是问题啦。以即卖即个叫医学，以即卖食食啦吼，要食到百岁年老有问题无？无问题。你看我出门转转九十外，真济真济啦。啊，你甲想讲的阵啊，爱阵啊，到底安样伊要食到百外有问题无？啊，你讲卖了，卖食啊济啦，食到到底遐，讲食到百外，只惊瞬间立钱咪立死吼。所以讲人啦、啊、吼、哦，人的阵啊，爱讲业障伫倒位，到底遐的阵，迄个咧业障真重啦吼、哦。啊，今仔日有钱甲无钱，拢总是同款啦。老师咧甲咱讲就讲，咱查甫人是安那业障比查甫人会搁较重，啊！但是一寡查甫人顾家顾厝的，唔讲做硬做，为着趁钱，为着饲家，到尾啊，伫遐咧拖，业障嘛真重。啊，搁再来有一种先天落来阵就带业障中风，啊，伫遐咧拖，吼、哦，啊嘛是业障真重。啊，所以今仔老师咧甲咱讲一个问题，吼、哦。你应该记要清楚啦吼，卖、哦、讲过去，只讲未来哦。真济人讲的阵啊，啊，我夹九十外个底下爬爬走，真济人讲我七十外的阵啊，啊，都底下坐轮椅。啊，是按哪差别的才坐呢？来，你今仔食到这九十外爬爬走，你卖讲七岁讲七八十岁的阵啊坐轮椅的人，恁的本体甲恁的本体有感无？恁都好野人啊！啊，恁本身教育都悬，自早恁兜的有啊，有囡仔都无咧做这个吼、哦、初当的空气啊，大家拢总读册人啊，大家食老了嘛，食头路好头路啊，啊，生活大家拢嘛无问题啊，好来去啦，好来收啦，好来运，好来这个人工的村啦，啊，伫咧去甲身体害了了呢啊，所以讲恁的身体恁叫做好命，恁食较老。人讲啊，酸痛的啊，酸个嗨嗨叫，你讲袂咧，阮拢袂酸痛咧。啊，你若无去做着遐歹歹命人，遐艰苦人会惭愧。恁都讲也比底下也说嘞说嘞，啊无恁都底下阵啊懵懵懵懵啊，啊无恁若好野人无啊，办公桌啊懵坐啊，啊恁到去拼着讲的阵，一工安尼僵坐僵坐无歇困，坐在到厝安尼腰脚要撑袂得嘞，恁有做着无？相信恁无。啊，所以讲，恁食个九十瓜，你唔是问题嘛？食个一百的阵啊，你嘛唔是问题嘛？啊，你即阵安尼歹命人，僵做硬做，安尼做甲腰出袂滴的阵啊！啊，有时阵佫哪做哪目流目屎，啊哪做哪硬的阵，生活都袂当过。啊，即卖阵身体一日歹落去的，啊，即卖都安尼嘛艰苦，安尼嘛艰苦，规下拢总伫咧艰苦啊！啊，有人会受冻啊，嘛是有啊。
哦嘛，收人会收等啊，啊会收等，即嘛是够这个健保，你甲恁做控制，何你唔知好艰苦，啊唔知好艰苦，啊嘛是真好过日子，对唔对？吼、哦，啊可是等家你气血两天开得无够时阵啊，啊那阵啊，就两卡落去。一直无开力，啊，袂艰苦呢，啊，无法当行路，无开无咩事，安尼到尾是爱坐轮椅，两脚刷尾呢。所以讲，我哋感觉一个问题啦，吼、哦，真侪人拢搁在气血两虚，来，老师讲恁听吼，什么叫气血两虚？吼、哦，有气造血啦，人讲气虚啦，气虚百病就搞啦。因为气啊虚，啊，这个叫的阵啊，阿肺就无嘛。啊，你气行过，啊，无敢敢袂大肺嘛，一定爱大肺嘛。啊，所以讲肺是甲咱的气是合作会，吼、哦，合作会。啊，咱本身的营养是甲咱这个叫气的合作会。啊，所以你的身体伫咧一直无好，一直无好落去了后，啊，伫身躯的机能一直退化，一直退化。啊，那一阵你的这个食什么仙丹，你都无效啊。是不是呢？吼、哦、啊，所以是安怎？老师讲用到这个营养素，吼、哦，甲你身躯的机能，每一个所在大概做修补。因营养素伊本身伫你的机能啊，那吸收，吸收到当来了后，成为着咱这个心脏够难，伊会甲吸收上到当来到位了后，伫咱的气血当中，咱的心脏伊活动啊。分别着讲，你身躯所欠的，倒一点所欠的，气血行到位的阵啊，伊会甲营养带到位，伊才来做修补啊。唔是讲的阵啊，这边破一卡阿门陀来个补补嘞，唔是安尼啊。啊，所以讲你无在好补，你食啥物物件，你拢总补袂入去，因为你要欠，是你的气血爱先欠。你的身体伫要落去，一定爱你的心气血的阵啊，一直无去了后再落去。你今来软卡落去嘛是，你的气血失调，啊你再落去啊。啊唔知我定咧甲恁讲真济问题，咱定讲好好遐想就好啦吼。啊，一个人的身体啊是安怎欠钙食钙就好，啊是安怎阵心脏歹食心脏来补就好，啊食啥物就好，啊是安怎拢总食袂好呢？所以，即我甲恁讲，安怎食恁都袂好啦，安怎食恁拢袂吸收，因为上钙高、上钙好的医生，都、就是咱身躯这个大医生啊。啊，这个大医生啊，讲我昏迷去，这个、大医生啊叫我忘记，这个、大医生啊拢无开无咩，啊，这个、大医生要安怎甲你做治疗，你家讲就好啊。啊，唔则讲的阵啊，伫咧讲食这个营养素。伊甲身躯所有的这个物件加到了后，啊，伫这个吼、哦、用营养素的阵，和你这身躯的机能拢总会当吸收，啊，吸收会当补，袂当补，吼、哦，袂当修补，伊一定啊回家你的本体，啊，本体的阵靠你身躯这个叫阵心脏这个溃烂，心脏这个溃烂，甲你只营养送甲你每一个所在需要的部分，然后你去吸收，啊，你唔再讲诶，有那较轻松啊、哦。第一行有效无效，咱人一定爱先轻松，就寡较酸、较铁、较艰苦的，这较重也较袂起来。人感觉做难事的这，一定爱先恢复。你啊先恢复，你后气血的阵，心脏有够力，以上价位，唔再讲食一行尔，嘿，有影规身躯拢总有效，这都是伊神奇的所在啊！啊，咱即马唔知影时阵啊，刚才讲啊，我即马时阵啊，骨头酸痛要食高骨头诶，吼、哦！啊，大便未办要食大便诶，吼、哦！啊，心脏真无开了要食心脏诶，你倒一项食好，你甲我讲，你倒一项食叮当，你甲我讲。啊，真正心脏食加心脏，这个叫诶当啊，这个加强诶，吼、哦，加强诶，加到尾要安怎？你也讲心脏定气，肺管定气。你今仔日，你这条无甲放落开，啊！你甲一直甲吹了吹了，讲心脏无力，心脏慢，啊！吹啊到尾啊，迄个心脏停起了后，啊！硬吹吹啊派去，爱从哪，啊！都爱装电池啊啦，啊！无心瓣膜都爱连起啊啦，吼！啊！所以全全问题啊！唔知讲伫咧听咱个节目个当中，你就慢慢去了解哦。老师有法度坐点遮一项产品卖二十几年。
卡数啊，今仔日也无这个本事

这点遮讲出着真正的原因，互恁了解。啊，恁敢若像医生讲讲，啊，都头疼加头疼，啊，你唔知头疼从何而来啊？吼、哦，啊，都加头疼就好。啊，结果的阵你血压升则悬，啊，血压升则悬，啊，你敢若加头疼，啊，加到尾中风无？啊，你的血压升则悬，吼、哦，升到头壳伫咧疼，啊，你也唔知啊？啊，唔则讲的阵啊，咱身躯拄则讲过。啊！你的心中定确确，啊！你个人家吹，安那吹你嘛无效，吹啊！搞个心脏派气，因为心脏唔是心脏病，你来了解哦。大概拢总是当作心脏病，啊嘛无要叫你顾心脏哦。咱的心脏是来自掉，咱这个叫的存好，啊，这个亏得提得直接杀的。啊，过来你的心脏，你也足够食药的人啊，吼、哦！啊，足够食健康食品的人，食个芝麻血管找无啊，食个心脏咧串大心肌串，食个心律不整啊，食个这个吼、哦、心脏问题足济济，吼、哦、第一行，咱来讲心脏无反应呢。咱的这营养素吃就好啊！啊，你啊心脏反应喘不起来，啊，有时阵安尼面红光光，那个心脏肥大的这吼、個，啊，这骨龙反应的部分，这都一定要有这个花青素跟百里芦醇啦、啊。啊，是安那花青素跟百里芦醇，因为花青素会当抗氧化。哦、抗氧化，把你的心肺更软化了后，心脏照够来好塞，啊，心脏够好塞，佮配合着咱拄只咧讲营养素，伊互你心脏的阵开得提来提升，啊，你把这个两个放开，两合夹做伙的阵啊，你就发觉着讲咱新鲜的吼、哦，啊，一项一项会好起来，连你的目睭咧出血也讲一个白鬼，啊，就别个在出血呀，吼、哦，啊，佮再来上届可怜的讲，真济人的阵啊，啊。发中风的中风，啊，发这个吼、哦、心梗塞，啊，就心肌梗塞啊，啊，你心脏无干那好塞，啊，肺咧行了上慢，啊，上慢干那骨里咧少咧，唔是讲你的身体歹咧呢，连你的这个吼、哦，啊，这个肺嘛变真歹，啊，中风未？唔知呀，吼、哦，爱心梗唔知呀，唔知啊，这个唔知当时发生啦，吼、哦，啊，个再来真简单的问题吼、哦，我定咧甲恁讲啦吼。哦是安怎吃一个小金鹰吃到的西游记是安怎当期的讲要来过关是安怎吃到的西游记好、哦、西游记你说他有可能啊吃小金鹰那个那个过关啊是安怎的时候会吃西游记嗯啊你吃过关啊是安怎的油啊都在过关和关的时候啊卖牙关会卡不生派米啊是安怎的西游记这个问题真奥妙，这个问题嘛真趣味，真趣味啦！吼、哦，老师来讲，您听，您的底下讲物件爱怎啊变安怎吃，吼、哦、爱怎啊变安怎吃，这您当中学起来，您才有机会好啦。你那不学起来时，你也讲不甲西游记，你也讲歪弯咯，哦，大人歪弯啦，吼、哦，啊是安怎我也不甲这个情形来，今仔讲你听吼，咱来记住只讲了，气血。团上和你身躯心中团上的阵，有够力上着你这个气血的营养去教做修补。吼、哦，啊，你今仔日伫咧食遮冷的药啊，爱伫食冷，你感觉小金面偌冷？啊，你下几个达工的阵啉一个，达工啉一个。吼、哦，啊，你今仔日的时候，啊，这个叫咧食遮的物件。啊，食汗油啊，啊，逐工一直食，一直食，一直食，啊，你的身体本来就无介好啊，啊，你搁食到一个肝冷叽叽啊，啊，冷叽叽，身体就一虚落去啊，啊，身体伤过虚，啊，你的心脏都无力啊，啊，你的心脏无力，啊，气血行未到腰子的所在啊，啊，你腰子会受损未？腰子都无功能，啊！你都气血无到位，啊！我腰子这营养无够，所以腰子到尾失灵啊！啊！腰子失灵了，到尾腰子也派去，到尾就洗腰子嘛，对不对？哈！啊！干干啊，这个问题呢？你家想讲，咱身躯是归身躯当中有连带关系呢？唔是干来讲洗腰子的问题呢？你要未洗腰子，进前你会当造成偌济问题？你敢知影吗？你的这个排毒功能是靠这个药剂啊！啊，你的气血都无来的阵啊，我可能一直啉水，一直啉水，啊，敢有效吗？啊，你身躯的气血的力量都赶未到。

后，你这个腰子都胖未叮当，都像你洗衫机的阵，你最加强啊，洗衫机都无咧胖，安尼敢有效吗？是不是咧吼？啊，所以讲，这个腰子的阵爱胖叮当，胖叮当变安怎？靠你本身的体力甲气力，靠你这个心脏的气血塞加为了后，早晚能把你的心脏活化，和你这个叫的阵腰子会当活化，会当。正常运转啊，运转甲你一寡无好，哪摆蛋掉啊？啊，无是安那讲啊，放了臭毛毛的阵啊，啊，放了一直放未出来啊，规个问题拢总一直到位啊。啊，是安怎的阵哪只的阵啊？你放了就哪大把啊？你是安那哪只放了的真臭真臭啊？啊，臭啊！到尾一段时间过了，讲怎么可能还未臭啊？是啥物原因？第讲心脏有够力，吼、哦，气力有够。会行到位，腰子的功能行到位，腰子伊就启动，啊启动伊就让新陈代谢，啊所以讲你真济问题，拢调理这个吼，人讲的存这个腰子处理这个体，这个叫内底物件排未单调，啊排未单调，唔再造成遐济问题，尤其今卖人真济拢讲哦，今卖人膀胱癌遮济，吼、哦、啊膀胱的什么问题遮济，拢为倒位来。拢总是咱的腰子功能失调，我定来甲恁讲过吼，迄、哦、是咱的腰子下腰的问题，就是咱顶腰这个腰子的阵啊，新陈代谢无好，啊，干一直啉水，尔，啊，你拢总无会排单调啊，啊，尤其真侪人已经掉破线肿大，啊，肿大的阵啊，肿啊放未出来啊，啊，你干那个靠靠的尔，啊，到尾出问题喂。啊，所以讲真济问题，第一项，达项拢未使有派去，有因照果。今仔裂破线增大，今仔你又放未出去，今内底物件排未出去，迄拢是甲你的腰肌功能有关系，腰肌功能有关系。啊，所以讲腰肌功能，总讲一个源头的阵啊，就是咱的心肺梗的问题。你的心肺梗啊，讲的阵啊，无做解决。你吃什麼你隆重不去收啊，隆重不能上高位，高位上高可能也是辣，对不对啊？所以这种海域这样要怎样，这样要怎样，要叫我按怎挖下去呢？来，这条歌现在上清，很多人这条上早是我们黄色电所唱的歌曲。

叫我怎样活落去？这条是咱的黄西田，吼、哦，黄西田早期上界情的歌曲。啊，可是今麦阵啊，真济人伫咧翻唱的粤歌，所以讲今麦人感觉我伫咧世间有真济烦恼代志真济啊。啊，唔则讲啥物事，咱拢爱清楚。我定讲过，古早人讲食一回爱学一回。啊！你学一回，你都爱知讲两回是安怎，三回是安怎？意思讲叫咱一定爱成长，你袂使讲无成长，你也无成长，啊！你都定活伫这個世间，定伫咧痛苦啊！所以讲每一个人，老师甲咱讲话，吼、哦，互咱慢慢去体会，唔好定久的包括只排伫遐，啊！这食安怎？食安怎？食安怎？吼！食到尾，大概拢总是安怎？吼、哦，拢总是安怎？你卖管伊讲迄食安怎，啊，甲即个食安怎？反正老师甲你讲个即个问题，一定要有缘，吼、哦、缘啊，才有即个果，吼、哦，人讲原因造出来，啊，效果才出来。上界重要，就心情一定爱好。第二来讲，就是讲身体一定的准啊，啊，平常时都爱保持着即个动力个振动啊。咱人逐天爱忙叮当的阵，啊，忙行忙叮当，爬楼梯起起落落也好啦吼。也是讲的阵外口忙行，还是残力忙行，安尼嘛，我当启动着你身躯的气血，经过你的油脂，逐项拢会好啊。啊，所以讲真侪毛病，就是因为你唔叮当，你定缺的真侪毛病，就是因为你无去重视着伊。啊，你无重视，身体愈歹。啊，我讲个即个毛病，逐项你拢总来啊，好拢总来啊。所以讲，老师讲过，人讲身体用的人，啥物毛病拢无；身体歹的人，毛病逐项拢有。所以叫做一气治百病，气啊虚，百病就到位。莫甲讲啥物病，啥物病啊？啊，每一项病拢有即个因，啊，才有果啊。吼、哦，咱即马上界恐怖的人，就啥物？咱下完腰子吼，腰子尿道这些问题，包括着你的尿壶线这些问题，有严重无？足严重诶！吼、哦，这些问题有够侪侪，伊会好未？安怎伊你拢总未好？因为你腰子功能无好，吼、哦，腰子功能无好，啊无好啊，别个还好未？所以讲安怎伊拢未好？所以讲今仔日。咱食着咱的营养素的人，伊嘛是同款的阵啊，物件吸收了后，啊你本身这个吼，啊这个气血行价位，伊造活动去和你的心脏这个油脂产生功能啊，啊所以讲，咱的心脏也无够好，气血行未到油脂的所在，油脂嘛是功能失调啊。啊，所以规身躯的问题拢来自这个心脏啊！啊，这个心脏是安怎医未好？这个心脏是安怎吃什么拢总无效呢？因为心脏是所谓机能伫咧经诶，所有机能伫咧上动着这营养倒转来心脏诶啊！啊，可是你规个机能拢伫咧老化退化，啊，你要安怎上？啊，唔则讲伫咧摆这个叫阵营养的时，都爱摆着这个问题，讲和你身躯内底所有机能要吸收，啊吸收会当补未？吸收甲补无同，你也分做两项哦吼。吸收甲补无同，你即马吸收完了后，这营养啊会夹着你的心脏的所在，啊你也感觉人较快活。啊，咱本身的阵啊，啊一寡艰苦部分较无啊，吼、哦，啊较无会愈来愈好，是虾米原因？因为你的心脏啊好有够力啊，你的气血就行倒转啊，伊就发动转换掉这营养去补充掉你退化的部分啊。啊，所以讲退化唔是直接补的吼、哦，退化是要经过精神来补，唔是直接补的。所以讲真侪人唔知啊，讲、哦、我今仔退化，啊退化要安怎？啊，食啥物，顾啥物，食啥物，补啥物，啊，食甲买诶时，那大家拢总在怨叹，啊，大家拢总在嫌，吼、哦，所以讲真地在志，慢慢慢慢，你就清楚个哦，原来我今仔日会遮可怜，我今仔日无甲西药治，我今仔日无甲啥物问题，迄拢总唔知身体整个过程啊，啊，所以讲根本咱人都唔免食药啊。吼、哦，咱人唔免食药啊！咱人地活动力也有够。我拄啊讲过，古早老人敢有啥物毛病吗？
干那虚年嘛，干那身体歹年嘛，啊，即卖人唔是啊，吼、哦，食补未使，遐未使，啊，所以当食药啊，伫咧过日子啊，啊，食药啊过日子，一寡只物件伫咧退化，啊，所以生歹命是安尼只济，较早是因为环境的问题，起码是有啦吼、哦，啊，即卖人照正常无只问题啊，啊，是那即卖人个状况只济呢？还得讲身体无好了后，造成着咱的细胞无法当健全，咱的细胞无法当新陈代谢，造成着这游离子的存在啊！啊，这游离子的时阵，得讲咱细胞内底有八个离子啊！啊，你今麦剩六粒，剩几粒啊？就走啊！照你来讲的阵啦吼，你的细胞无好，伊就要摆蛋掉，爱生新的细胞出来啊！啊，可是你的身体歹，你的气血行未到位，所以无法度让。去把这个脉摆断掉，伊嘛无法当生新的出来，啊，就旧的就变作讲的阵一直走到一直四线，啊，四线迄个所在，到尾真济有可能的成为着一个单位，另外一个细胞的组合的阵啊，啊，就成为一挂歹命的问题走出来，啊，就遐嘛动刀，啊，遐嘛动刀，规个害了了，所以讲，规身躯要拢总会好。你身躯的这个气力，心脏的气血也无够，啥咪拢总卖讲，吼，啥咪拢总卖讲，啊，所以讲这老大人啦，吼，有机会把身体顾好用，就是干那存营养素，会当你规身躯拢吸收，然后心脏把你身躯内底气血加到每一个所在。啊，去甲你做修补，啊，你退化的问题再当哪解决？未当讲储气一格个准补储，吼、哦，为啥安尼补法？因为遐物件爱经过经年过了，才有法度伫咧啊。唔则讲即卖人真可怜，吼、哦，真可怜啦、啊。啊，所以讲今仔有机会听我老师伫咧讲，啊嘛是咱的福报啦，吼、哦。啊，咱来讲，啊，咱今仔拢无机会，干那要食药啊呢？啊，食到即卖个准吼，讲个准苦过滚连鱼无够。各一家一个台啊，安尼嘛是无法度啊，是唔是咧？吼，好啦，再来听一条歌吼，啊，反正大家有机会，都要把身体过勇敢就无唔对啊！吼，来，拄只听台语的，今麦听一条咱这个苏有龙所唱的这条歌。这条歌嘛算真久，啊嘛算真正袂歹听啦！吼，来，用当作欣赏。

大气的玫瑰哦，来感谢大家哈。哎，拄只讲到这个身体哈，我大家来的时阵啊，希望这些老大人食老会当身体健康啦哈。啊，食老啊，身体无健康，后边个路咱真可能去断咱的脉讲啊哈。所以讲，今仔日老师甲你讲这些问题，你。就是因为真济拢是把我排掉了呀，拢古早来讲啊，这食啥物，古早食啥物，第啥物，食甲安尼贵个，到尾食老了后拢袂叮当。拄只老师开始就讲过，恁即卖身体唔是古早人个身体，恁今仔只排名，两卡底下乱过，人家你病下底下你就去爬爬走，是啥物原因？恁安怎做？恁那个安怎欠？大行都唔甘食，身体放害啊，崩害啊！人诶有钱人，人诶阵啊，勤苦诶人，拢无出动力，所以食老心中有萎缩是有限啦。啊，咱食做加呢，食加安呢，啊，食老药啊，食加呢，规身躯还流流啊，啊，食加即卖年岁较有啊，实在时势阵啊，啊，较未歹，啊，买一寡健康食品互咱食，啊，买一寡即个物件要改变互咱食，啊，食加愈食煞愈食难。愈食煞愈无困难，愈食的顺煞愈能卡，所以讲这人生的悲哀啦吼。啊，咱今嘛，互咱了解讲，这个、人吼、哦，你敢爱滴食药啊，食久你就绝对能卡吼。今仔日食健康食品，无代表你的健康，呵呵你也知影啦吼。反正的阵一滴一害啦吼。啊，老师甲你讲的这个，就是讲，恁龟身躯吼，龟、哦、身躯内底阵啊，啊上界重要所在，一定要有遐落起点，啊起点再回家伫你的心中啊，啊你的心中啊伤硬，一定都要有枷锁的阵啊。你甲你放灵，放灵的阵啊，啊你安怎看出着你的心中有定无定呢？来，第一行你先听清楚啦吼、哦，你的心中感觉喘真硬吼，真硬啊，喘的阵真无力。哦，这款的阵啊，就是差不多你的心中反定啊啦，吼、哦，啊，搁再来高血压，吼、哦，高血压的阵啊，你也当的阵三高尽管的这个，一定都爱有啥咪，啊，有这个枷锁的阵啊，吼、哦，这来、个、滴花青素、抗氧化，加遐物件加有。

腰子顾好，和腰子功能产生新陈代谢正常，甲遮一寡无好，甲你排单掉，安尼都无唔对啊啦吼、哦。包括地讲腰子无好迄个所在，后边遐问题哪个排单掉，就袂讲放尿愈放愈臭，啊愈放愈臭啊，是唔是咧吼、哦？啊，搁再来阵，气力提得一直无去的阵啊，迄度一定要营养素。提升提供在你身躯内底足侪足侪营养，和你即个叫心脏，和心脏的阵啊，啊啦，咱体力有够的阵，心脏甲气血甲营养传送到你每一个所在，安尼你即个退化的问题，一再当甲你拿做修补，我们食啥物，过啥物，食啥物，比啥物啊，所以讲真侪人一直软卡，唔是无原因的啦，吼、哦，啊真侪人的阵啊，啊中风甲心肌梗塞，唔是无原因的。真济人西药剂的唔是无原因的啊，所以讲这个三高的部分啦吼，这大多数啦吼，就是咱新陈代谢不好啊，新陈代谢不好，一方面在咱的这个心脏无法当把这个营养上加位，可以产生功能吼，啊，过来就是讲的阵，伊这物件摆单调，你的身体不好，心脏无够来塞未出去，无法当去净化。掉下来叫辛苦来得买物件，搁再来阵啊，包括掉讲这个叫阵啊，腰子无好，吼、哦、腰子无好，心脏反定气也行未高，所以讲贵个要食这物件摆单掉，还有贵个单位的嘞啊，啊所以讲上盖顶管的单位的到位，得个来心肺梗。啊，心脏也无够力的时阵啊，你得当造成偌济问题，会中风未？会心肌梗塞未？你家想得好吼、哦。啊，一寡物件排未单调，会升为着一寡歹物件未？啊，搁再来的时阵啊，尿泡酸的时阵会肿起来未？啊，一寡查甫人的时阵啊，尿禁未掉，有足济无？啊，放尿臭毛毛有足济无？吼、哦，所以讲今仔日你好，遮济人，遮济人爱清醒，唔好干那个咩食药啊，过日子食到尾的时阵。可怜的规大堆哦，吼！我哋感觉讲，一食药，一食药啊，啊食安怎唔知？贪俗买高数啊，吼！啊买一罐的存3000块，买一罐送一罐，干的大布啊来个送一罐，等的大金箔啊来个送一罐，拄啊个六罐的存3000块啊，啊这款物件存啊，你甲想啦，是几百家呢？啊，反正我一批卖完就无啊，一批卖完就无啊。啊，你食无好平蛋掉呢，食卖完平蛋掉呢，介敢有关系？无关系嘛。我讲过吼，即嘛是食无好呢，未去讲的阵啊。较早中国人西和你食好，啥物因伊无要做正道的，伊都一批卖完了，得个变后批啊。啊，咱的物件唔是，咱的物件就开始咧做进程的阵啊，都已经研究着讲身体整个过程的阵要按。身体在如家如用如家如好啊，唔是像我别人讲啊，摕来凊彩卖咧，啊都不有钱就好，咱唔是安尼做啦吼，因为咱唔是讲爱赚偌济赚偌济。咱也感觉讲啊，快快乐乐啊，看到遮济老大人，咱也亲像母亲节遐个人，伫咧做见证，一只只十外当、二十当人真济呢，啊，80外、90外真济呢，咱会感觉哇，活伫世间啦吼，啊，反正心情快乐就好啦吼。我定来讲个，一切债务带不走，只有业障随行啦吼。啊，你按怎做，拢是大业。哦，我拄阿咧讲妈妈真可怜，就是安尼，大项代志拢总是妈妈爱拍，啊，大项代志妈妈看袂开，啊，拢伫咧怨，啊，伫咧怨叹，还有啥物路用呢？所以讲，一切回归主人，个人的命运，个人爱过，咱家身体也过无好，咱的命运嘛是咱食了阿个负担啊，啊，食了负担。啊，咱若讲的阵，囡仔饲大汉，啊，个人家己拍拼，啊，咱若个要去底下拖，做少无啊心，底下管东管西管到一大堆，安尼上界可怜啥物人嘛，是咱家己命嘛，敢是别人嘛吼、哦。所以讲今仔日有机会，伫咱这个所在听老师伫咧讲，啊，咱就知讲的阵，哦，原来我这个身体遮无好的阵啊，啊，就是咱这个吼，啊，体力无够，平常时食物件。唔敢食，
啊，都做真忝，啊，真忝的是拢总无去注意到这个身体啊，感冒药啊，食食咧，啊，现在做的是还袂好的时阵，啊，就开始去做啊，吼、哦，啊，搁再来，吼、哦，搁再来的时阵啊，食一剂药啊，吸一剂，食一剂药啊，吸一剂，啊，愈食愈虚。

到尾来做啊，做甲增加这个软卡的时阵，讲要栽拢总想办啦，啊要栽啊嘛拢总未赴啊，是不是呢？吼，啊所以讲伫这个所在听老师伫咧讲，你咧咋讲哈？啊，这个身体一天哦，这个、身体阵无遐简单解决啦，吼、哦，反正的阵啊，百病吼、哦、百病招来是来自倒位，你的心灵代谢，你本身。

心肺梗啊，所以心脏肺梗的阵啊，啊是安那伊会变有难？你身躯的机能无变好了，伊敢变有难吗？啊，所以讲你身躯的机能一直老化，啊人一直软卡，人一直伸落去，这就是讲你落坑啊！啊，你落坑较紧的，甲你身躯内底所谓机能哦，你的心，你这本身的这个吼、哦，人讲骨头受伤退化啦吼，大便未放啦吼，暗时咧困未起啦吼，啊，佮再来的阵啊，啊这个、糖尿病。啊，这种种问题，足济在毛病一直产生，迄个你的身躯已经伫落去啊！啊，你开始的阵啊，啊，咱都要哪注意那个过倒当下，伊会哪恢复倒当啊？啊，咱心脏体力、气力、人的精神哪来哪好？啊，脚底咧行的愈来愈顺，啊，愈来愈顺，伊会自我去做修补，后边的哪来哪好啊嘛？是不是咧？吼，呵，来，咱后点钟开始，咱有些个老师服务的吼，咱哪准备吼，哪准备的？准啊！后点钟开学是开放咱现场，和咱做询问。有问题找我老师的人，咱后点钟拿卡。好、哦，会记一家讲今年几岁，啊，姓啥咪啥咪名就好哈。唔免讲个准啊，报姓是你个唔免哈。家讲姓啥咪啥咪名，安尼就好。啊，利用咱现场这个电话，5360549，5360549，这是分林关的电话，外关区各家手机的人头前先加一个05，安尼再通吼。好，但今麦先加时间到电台做讲说，咱后点钟开始开放咱现场，和咱这个做询问。

0: 这里是民本第一财一二九六千赫。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完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疫情干好？
2: 啊？什么是疫情干好？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会当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

0: 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号，请阁继续收听《讲生命谈因果》。

0: 心在于故乡，这歌真好听，可是有符合到现代无？无符合。即卖人的想法唔是安尼，较早是因为交通无方便，电话各方面通信拢无方便，所以讲再来编这个歌，唱这个歌。等到即卖有问题，卡一个母啊，安怎？即卖安怎？吼、哦，对不对？卡一个爸安怎？儿子即卖安怎？足方便的嘛，是不是的？吼、哦，啊，要到等下当时创啥好好来？高铁坐了，博士啊，就到厝啊嘛，吼、哦。所以讲，心在故乡，得到等下。较早的时代无同款，去到台北，唔捌去过，唔捌出国过，去到讲做诶新闻，吼、哦、新闻着迄个心会想出诶，啊，所以有真侪人迄、那个心会艰苦，造成着流目屎也好啊，心痛嘛好啊，吼、哦，啊，着变做诶阵啊，一种咧感觉不知不觉会流目屎，迄、那个心在故乡，啊，等甲今啊，到你心在故乡嘛。做一歌歌，有时阵你甲听，拢是遮老人啊！你做歌，互遮老人来听，互老人来感觉。啊，即卖囡仔的想法，敢会做这个歌吗？敢会用这个歌互恁听吗？是不是呢？吼，来，好啦，反正时间过真紧吼。说者你讲，哎、欸，阿奶真正老啊！吼，较早的阵啊，都阿哥阿哥安怎啊？即卖变做老的吼。所以讲时间过足紧的吼，未要紧啦吼。干那有人要赶紧问代志啊吼，好啦，先甲你服务一下啦吼，较袂你担心顾好啦吼。来，你好，
1: 那是吴老师，
0: 嘿是，来你好，心机关起来。
1: 好，安尼哦，好好。
0: 来，
1: 老师啊，要问
0: 啥咪？你讲。
1: 问我后生呢？
0: 后生今年几岁？
1: 一小零诶。
0: 你甲讲几岁？凊彩讲就好，无准未要紧。
1: 哦哦，五十二。
0: 好、哦，52，讲在无准未要紧啦吼。来姓啥咪？
1: 姓陈。
0: 过来呢？
1: 陈世明。
0: 咱的世间的世，
1: 嘿哦，
0: 啊，明仔载明，
1: 嘿，唔是明社会歌
0: 的，明社会歌的明哈，好来好听清楚哈，
1: 好。
0: 第一，囡仔真乖啦，吼，囡仔真乖啦，啊，可是各项都爱用着钱啦。用到钱你知无？对个，今仔你要出名，今仔要考一个啥物，创一个啥物，各项拢啊用到钱啦。哦、所以即讲较歹听，四大人嘛爱付出真济啦。
1: 哦，
0: 真济啊！囡仔真乖，迄、那个袂要紧，记得啦，哦，记得啦，哦啊！但是看起来并无讲

0: 安怎真好，啊嘛无安怎真歹，只要钱开真济，都真好。啊，讲逐项钱都唔敢开，啊就无解好啊。
1: 哦，好安尼哦。
0: 系啊，哎，遐有无？
1: 哦，
0: 系啊。啊，最主要你要问啥？感觉有啥好问咧？
1: 啊，佮一个，蓝色男。
0: 啥？你佮？
1: 色男。
0: 你佮问另外问一个就对啦。
1: 一个40岁款。
0: 四十岁不要紧，无准不要紧啦，吼。
1: 男的。男的啊，男的。
0: 查甫的男就对啦，吼。
1: 哟。
0: 代表讲领导啦吼，领导大家拢真高义，哎，啊拢真打拼，啊拢真勤俭过日子，所以领导生活各项拢总袂歹。爱讲这个老母啊，熬家是熬换家啦，安尼听有无？啊，所以
1: 这
0: 啊，所以这事实拢变无咯，袂变歹，各项代志拢各项拢来为这事实来想，各项你讲一项，伊就听一项，袂讲底下应吹应激啦。
1: 嗯，
0: 系啊。阿甘，你够问吗？
1: 有，讲伊即个咧做，
0: 都甲你讲好，达项都好，你听无？领导好，囡仔大细就袂变歹，你是大人名利嫁出来，囡仔都袂变歹。啊，恁卡大是地，恁的囡仔买卡大是地啊。
1: 有啊，叔，我有甲伊买种药啊，食咧，讲下食，食拢点点咧，这什么？这什么原因？
0: 点点的阵，咱就分较济该食就好啊啦。
1: 啊，
0: 分较济该食就好啊啦，卖做一该食啦。
1: 哦，
0: 安尼
1: 哦，
0: 好啦，好啦，你，譬如讲啊，我多分做三届啉，啊是分做几届，应该啉者啉者安都好啊。
1: 几罐的
0: 嘿
1: 哦，
0: 嘿，对哦，
1: 也袂咧，
0: 为了迄袂要紧，迄安怎食拢袂要紧，这是介一罐嘛袂要紧。
1: 嗯
0: 嗯，迄个食饭同款，我迄物件唔该当做是药啊来食。
1: 哦。
0: 哎，甲食饭同款，你食饭爱颠爱颠就对啦吼，食迄买颠啦，卖看头位去啦。
1: 哦，
0: 哈，
1: 哦，安尼哦，
0: 好啦，好啦，好啦，
1: 哦哦，
0: 系啊，阿叔，
1: 我总裁，阿我胃疼吼，我是讲我在要来借胃镜，阿唔知，
0: 借胃镜借看卖啊，看看都有问题无，系啊，嘛是爱有问题，就是爱看医生，来给咱做治疗，唔好更加足严重诶，因为药啊是咧治疗，吼，咧给咱身体无好，给咱修补好，
1: 哦，
0: 好，迄个只药啊。啊，剩诶物件是咧，家己即个调理，和你诶身体家己做修补。吼、哦，啊，你也讲有病有啥物，用药诶阵得会留下着另外诶，就讲哪讲后遗症啊，后遗症啊。
1: 哦。
0: 譬如讲，啊，我着啥物病，啊，你即卖医好了，你诶病根着治咧，后来食药诶阵，迄药毒着治咧啊。
1: 哦。
0: 吼、
1: 哦，
0: 安、啊、尼听有无？
1: 哦。
0: 啊，你也讲用食物来咧治咧即个调理诶吼，啊，食物调理好，爱着无遐药毒遐问题啊。
1: 哦。
0: 好、哦，安尼听有无？
1: 哦，有有。
0: 系啊，阿哥有啥问题？
1: 嗯，无、哦、啦，我是要问讲迄囡仔，该
0: 做。
1: 我嘛免讲，讲该做恁无讲该偌好。
0: 无该偌好，是一个、算无赚足侪钱就对啦。啊，啊是讲去变态去骗人去害人啊？
1: 没变态，好、
0: 啊。啊，我跟你讲，敢无多一条，刚刚多一条唔对吗？啊，金钱方面，我跟你讲啊，金钱方面要好也是看恁的祖先，唔是看这个人。
1: 哦。
0: 你听有无？
1: 好、哦哦，
0: 钱是祖先的，祖先要像伊的后尾的本事，祖先啊真卖三顿拢袂活，干活当来顾家孙吗？
1: 哦，爱变乱，
0: 爱变乱都安尼咯，啊都安乱就好啊，变安怎？
1: 哦。
0: 哎呀、啊，好了，好，再见，好。
1: 啊，吴老师，谢谢。
0: 嗯，来，你好。
2: 啊。
0: 嘿。来，啥问题？
2: 你吴老师先生。
0: 心机先啊，关起来，心机先关起来，好不好？
2: 啊，好。
0: 哎，嗯。
2: 我
0: 嗯，
2: 偏教你哦。
0: 好，我了，你问这，你问不要紧。嗯。
2: 啊。
0: 这你问心机啊，关掉了，无你听无啦。
2: 好了。
0: 哎，好来，嗯。来，心机大拢爱关掉，无恁来听无，唔是我来听无，吼、
2: 哦。哦。
0: 好啦，啥问题？
2: 我要请教你一个问题啦。
0: 做你讲啊，我等你啊。
2: 我迄个。
0: 嗯。
2: 我讲吼、哦。
0: 嗯。
2: 那骨头夫吼、哦。
0: 嘿。
2: 那胎骨头夫啊吼、
0: 哦。啊。
2: 那今嘛，伊跳筋吼。
0: 嗯。
2: 伊跳筋啦，要甲刷胃啦吼、哦。
0: 嗯嗯。
2: 啊，掀起来吼、哦。
0: 嗯。
2: 迄、那个翁啊内底。
0: 嗯。
2: 那看两支钉啊，坐坐，这都新的呢。
0: 新的钉啊，
2: 嘿，
0: 啊，你的骨头骨来的，
2: 嘿，钉管，
0: 钉管，
2: 骨头骨的钉管，昂啊就对了，昂啊的骨头骨。
0: 啊，东西像坑呢？
2: 啊，
0: 无啊，迄个问题爱问，迄、那个问人才会知，因为这款问题我唔捌去做过。
2: 我是想讲哦，
0: 我甲你讲，我甲你讲，我讲你。

0: 想亲，无想也去。你爱想讲的阵，是唔恁家有人无出丁，是咪出丁无？
1: 无啦，我因拢有啊，我三个后生啊，三四个查甫孙嘞。
0: 系啊，好，安尼来讲，村的部分咱就唔知啊，咱袂当有猜测嘅。
1: 是吼。
0: 嗯。
1: 叫骨头的时，拢无叫阮是社区啦。
0: 吼、哦，拢无叫啊。系。
1: 啊，我是咧怀疑讲哦。
0: 无啦，遐个问讲是啥因素来底来坑顶啊？爱问遐有咧做嘅人在知。
1: 哎，都伊咧做啊，都即卖就是讲。我死人甲阮，我今日套房啦吼，套房讲伊要搬厝啦，
0: 哦，啊要搬厝，
1: 啊，即马就是我甲用头啊是用伫公塔，啊即马用伫咧用明塔啦，
0: 哦，
1: 即马我甲搬过来
0: 树林塔，
1: 树林塔啦，
0: 哦，不要紧啦，
1: 伫咧做用咧办事诶，
0: 做事诶人。
1: 有过迄个翁啊，有过跟
0: 有过换过
1: 过啦，过换过啊，过伊讲哦，迄翁啊，迄未透气哦，迄个翁啊，迄个骨头忽然淡淡，
0: 淡淡是是较不好，嘿，
1: 开柜哦，
0: 两
1: 支灯啊摆伫个灯管啦，
0: 啊、
1: 我是看法讲，我是讲，阮人哦，我也无得罪着人，也无在。
0: 无啦，迄落莫甲想想
1: 对，
0: 你会记者问题讲吼、哦，你甲想达项无代志，既然甲换过了，就讲无代志了。
1: 啊，
0: 你听有无？吼、哦啊，已经换过了就好，啊，就莫学别个想
1: 啊。因为啊，我是问人，问人，有换过的人吼。
0: 系、哦。
1: 我讲啊，观察到有诶是讲。
0: 观察有钉钉啊，无
1: 钉。我讲讲观察，人讲观察无钉钉啊，讲讲。
0: 今卖新型的
1: 配置为呢？讲红钉叫我古红钉是红一个意思。
0: 闭嘴呢，我冇红过呀。
1: 啊！
0: 我嘛，我大姐放过啊，闭嘴你
1: 啊！讲无定定啊，讲个
0: 闭嘴你啦！啊，遐安怎做啊？唔知。
1: 我是想讲，我是电棺材电钉啊，就啊，人讲无啦。
0: 系啦，好啦，好啦，好啦，你讲只我简单就要听清楚啦吼。大项代志，我过只有意思就好吼。啊，啥物事过去事，就讲遐拢总无事吼。啊，即摆已经去藏好未？
1: 有处理好啊！啊，伫我迄阵哦，啊未处理的进程哦。我就是一个孙啊吼，伊无几冬啦，算因阿公司也无几冬啊，我一个孙仔做自助餐哦，啊跋倒啊去二条门玻璃门吼，啊手血筋拢挂断去，啊拢看过去就红色啦，啊我另外一个讲，
0: 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吼，不要紧啦吼，你只买阵都过去啊啦吼。
1: 啊，
0: 无的阵时啊，啊未真进前，你就要甲讲的阵啊，哎，无啦无去啦吼，啊，啥物人甲咱做诶，啊，啥物人你甲伊找伊就好啊啦，啊，甲请我去的阵，啊，就无你的代志啊啦，
1: 啊，都过去就过去，
0: 啊，都过去就过去，啊，代志都发生就发生啊，啊，卖甲，啊，都甲伊讲卖甲想讲啊，安拢好啊，安就好啊啦。
1: 好啦，啊，我问我啦，
0: 啊，
1: 你问你，你用
0: 啥
1: 讲两
0: 啥句话？啊，你啊，你无啦，第一个。你甲问，你要问啦吼，我先甲你讲一个问题啦吼。第一项，你的心烦、心劳、心艰苦，啊，无先提单调，你这个家未亲像人啦。啊，你听有，你是带动这个家会照无啊头啦。啊，你听有无？啊，你都未，你都唔捌咧看我过，逐工都烦恼东烦恼西，啊，都遐艰苦遐艰苦，啊，遐问题遐问题，啊，你啊规个拢甲放互气当中无插事，啊，你因果就开啊开几个家才会好。
1: 安尼啊。
0: 啊，你听有无？
1: 我家是
0: 啊，你都家艰苦，啊，你规个感觉真烦，感觉做侪代志，啊，都卖想想济，你听有无？因为你想过
1: 骨力，
0: 你想过骨力啦，啊，自早安尼，所以即卖开始就爱甲身体顾好，养健，快乐上重要，卖阁拖累着囡仔大岁啊。
1: 啊，我有食你的营养素有较大吼，
0: 头家
1: 足好
0: 诶。哎呀，你家己想啦吼。
1: 对啊，对，迄阵啊，我爬未起来。
0: 对。
1: 啊，即卖有啊，有听啊，阮囝，我叫阮囝，即人伊嘛讲食了有差。
0: 对啊，你家想讲一个物件要做二十档，你敢捌听到人做二十档的吗？
1: 我逐礼拜嘛听你的节目，我哎，有话咧听得真起，安尼烦了，搁再烦呐。
0: 系啊，啊，所以讲。
1: 我拢听无，啊，所以讲你拢甲讲叫伊讲遐久，啊，人有话后边人就等啊等真久。
0: 对啊，所以。

0: 身体够勇敢啊，咱的物件有咧食，你得安心够放心啊。
1: 啊，礼拜我听你的节目。
0: 对啊，啊，唔再讲咱的钱，我那真艰苦
1: 赚的。啊，我听，我那听你咧讲话，啊，我讲啊吼，一大堆啊，
0: 啊，有诶，
1: 我讲有诶，我听无。
0: 啊，家你可能足简单的，对不对？
1: 嗯。
0: 啊，是唔讲规个过来咧，敢剩你一个咧艰苦呢？好、哦、啊你也拢个帮我轻松轻松什么事拢无啊。
1: 我坐在第二天安尼母亲安尼总安尼家己都
0: 嗯，
1: 哎呦安尼像安尼某个坐坐的啊，轻生生的啊，我那个改不出个怎啊？
0: 袂要紧啦，拢说袂要紧啦，反正你也解决问题，你也会欢喜就对啦。规家的阵啊，大家拢总会顺啦、
1: 嗯。
0: 啊，你也要烦恼，迄个就真惨啦。
1: 嗯，
0: 啊，你听我的意思，就讲你的业真重，你卖搁替人烦恼啊，哈。
1: 好
0: 嘞啊。系啊系啊，吼，会记什么事拢来帮我过哈。
1: 哦，
0: 好，再见，再见。来，你好。
2: 哎，老师这个。
0: 来，你讲啊啦。
2: 哎。
0: 你要问代志。
2: 妈，你家一直在
0: 想死。想死。来，问安怎？
2: 家庭的。
0: 家运就对啦。
2: 哎、欸，
0: 好来，什么签？宾馆写啥咪？
2: 宾馆哦，
0: 嗯，
2: 你这个签哦，你是讲
0: 宾馆有两
2: 年签？讲顶个你是甲讲哦，就看在观世观菩萨的啦，还是妈祖的卡？啊，我现在观只骨头了哦，
0: 嗯，
2: 这里有都。
0: 无，你看你的几手啊？你也打着手拢会使，什么出拢袂要紧啊？
2: 哦，42
0: 的，是吧？
2: 嘿，
0: 等下我给你看一下哈、哦。42的，伊是咪伊是咪伊头前是唔是一重江水一重山？
2: 对，
0: 吼、哦嗯，我跟你讲啦，吼、哦，这门教你来教，就拜就拜就拜啦。你听有无？
2: 哦，
0: 一重江水一重山啦，水滴出落去又难啦，任他解救终不过。是非将久未得安啦、啊！来，我解释你听吼。就是讲一条大江的水，大江的水吼、哦，就是讲真大条的水，就亲像讲的阵，你住伫搭台北嘛吼、哦，你要行过你的淡水河，较早无桥的阵啊，要叫你行过，水真深，真错流，有足困难的无？
2: 对。
0: 吼、哦，搁再来。你讲一个大山，亲像讲的阵啊，卖讲倒个，刚才讲一个阳明山，那个叫啥？那个叫八里山就好啦，卖讲大屯山啦。哦，啊，要叫你爬过的阵有困难无？
2: 当然是较困难。
0: 啊，所以恁兜即卖目前来讲，就亲像安尼啦。你听无？就讲各项拢真困难，真歹，真歹，做些问题，就讲真歹解决啦。唔是讲真，唔是讲无通遮个意思啦，就是大家拢真苦的意思啦。哦，啊是安怎？一直拼，一直想要安怎做？伊讲水滴嘛，啥物人会知影？啊，搁去啊，这个啉过，那个啉过，一直啉，一直啉，啊嘛是同款，这困难拢无改变嘛。这个结果就无改变啦。哦，搁来，伊讲任他解救，终不过你讲你安怎做啦？想要安怎牺牲啦？安怎做？安怎用？这个结拢总同款是安尼。对人好，人也未对你好。啊，你安怎做，安怎拼，像安怎拼，阿嘛是同款安呢？都这个家未安定的意思啦。啊，所以操心烦恼加落的啦，吼、哦，加落的啦，吼、哦。伊讲根本这个家内底都无是非可言啦，是非你听有无？
2: 不知。
0: 吼、哦，都无是非可言啦。你安怎去牺牲？安怎去做？安怎拢无效？就是个人为政，个人为一个家就好。什么代志拢总卖差遐济？个人的少年的个人的代志，啊老的代志，拢卖共插。啊安怎随在因就好啊？这个问题，家你看下真，恁家的这个祖先的风水应该做歹做歹。
2: 啊，我风水是
0: 做歹，
2: 是大人哦。
0: 系，
2: 我是大人。
0: 嗯。 哦，啊！你即马树状诶，安尼可见恁吼恁遮

0: 事实，大家拢酸痛，拢未好，不管是都要酸，拢咧酸痛啦。啊，你听有无？吼、
1: 哦，我管今物就是安尼
0: 啊。对，吼、哦、啊，所以讲手壮咧，迄真了手，迄壮了到底真正真济人的事实拢总害了你，害了你。所以讲，因这个风水一定出大问题嘛。啊，今物还佫有跌无？新旧套有最讲几单过了就无去啊？有安尼无？
1: 有，
0: 无去啊？感觉佫有跌咧吗？
1: 啊不，不跌咧啊！
0: 个地咧啊，赶快恁赶快交时阵去摆创啥吗？
1: 系啊，
0: 吼、哦，赶快将安尼你款树状介样话，这种无同啦，吼、哦，你这树状的阵安尼变骨头嘛，拢总变迄个啥，变土啊啦，啊，拢变一张树啊，伫边啊尔啦。
1: 啊，
0: 伊
1: 树啊是种用，嗯，啊，算讲伊另外规划一个，
0: 嗯，
1: 规划一个话吼，啊，好好，
0: 好恁地啊拢去种就对啦。啊，都这样子，这样子，困难就对啦。
1: 啊，
0: 哦，安尼，啊，算讲恁迄个港湾有树啊，是一个代表呢啊。啊，恁种的是另外一位嘛，一个一位小啊，位的芒安尼尔。
1: 无芒啊，伊怎啊？怎个伊几啊天天讲几好？
0: 啊，
1: 哦，啊啊，一个人路啊，等。
0: 啊，安尼今麦敢够有滴了吗？
1: 当然咧，啊，咱敢去
0: 讲。对嘛，所以讲这个啥意思？唔知。这个简简单来叫做专利啦，叫做专啦，专利听有吼？第讲恁个士大人，遐所有拢总个绝掉过，拢无爱滴骨头，上面拢总无半项的阵啊，迄个都专啦。啊，专来讲，恁的子孙，大家嘛是爱赶快行一条路啦。啊，你听有无？吼、哦，无怪你的签子出个遮歹啊！迄个讲，咱都个绝掉啊，咱等于无风水啊啦，风水已经无啊啦。
1: 啊嘞
0: 哦，系啊，迄个做专啦。嗯，无再解决啦，好，先去自然得，记着一挂好事啊。啊，到反正个阵，看我当转变着命有无？啊，无这无啥好解决，这都根本你拢无啊嘛，作去啊嘛，对，作了嘛，你定你嘛无意啊嘛，哎，无意就无利啊。
1: 啊啦啊啦，做仙女吼，
0: 嗯，
1: 做仙女。
0: 坑你太，嗯，坑你太，人讲上界近的，对咱上亲的，对咱个时段，温一个用个气温上大的，你都甲绝掉去啊！春天搞什么路用嘛？遐人是无你转啊，啊无你嘛就甲绝掉啊！
1: 遐就是唔捌唔知安尼做安尼，啊啊无再解决来哦。
0: 嗯，啊边那解决，啊就绝啦，边那解决，对哇？遐都你看，大行拢无啊，就等于甲平蛋掉就对啊啦。啊！你个偏安掉唔打地，你个用树啊，用树根甲种掉咧。啊！你做啊个不管是骨头，一个骨头诶，还腐来讲，这树啊咧种，树啊咧吸收啊，到尾拢说抓你啊，拢无呀。安听有吼？所以讲，签袂使学别出咧，签拢总真准，拢总真准。所以我甲你讲，啊，恁诶家是唔多像我讲安尼，安怎做，安怎牺牲，安怎拢袂损失。规个家内底拢总未平静，
1: 我就是安尼做。
0: 嗯，啊，你都唔免吃，啊，唔免其他，啊，嘛免啉，嘛免插，啊，个人都反正，我那有种啊，饭好食，爱当过就好，啊，少年过就好。吼、哦，啊，你卖想伤多，女性为准啊，无路用，身体过好好上界要紧。
1: 有啊，一定应该。
0: 我知啦，我知啦。啊，都身体过，我无来甲伊讲个阵淡水河，对无？好、哦，啊，所以讲身体过好重要紧，剩咧你拢无怎解决啦。啊，今日事实按怎顺其自然，咱拢卖插伤多。少年的代志，老的代志。啊，什么代志？咱都身体过，用惊剩咧当做大行事拢无得好啊。我今日甲你讲是特别讲，你爱当做无事哦，你唔好记伫心肝内底哦，唔一定想要解决咯、哦，吼、哦，这款物件未解决就啊，唔好过去乌白问啊，乌白问是人乌白甲你说，乌白讲怎样做，安怎做，安怎做哦，啊，加做是钱加开哦。我咧甲恁讲是，互恁知影就好，你唔好去乌白问，啊个乌白开，迄、那个心内底干来记遐物件，安尼是唔对的哦。
1: 哦
0: 哎、欸，我是咧，因你和我看迄个问题，你讲教训，我教训的遮歹人真少啊！哎，遮歹来讲，除了祖先足歹，伊才会出这个问题啊！你听好无？吼、
1: 哦，
0: 啊，等于恁都看不着好的嘛，拢看着歹嘛，啊，都卖看卖想无代志，想了到嫌家己都出代志啊！
1: 对啊，我就是看了这个城市，我就
0: 嗯，
1: 啊，种当水一种山呐、
0: 啊，对啊，哎、哦、呀。 所以我就吃，我就吃你俩无你听俩，我讲。

0: 一个天话无吧？我只是把迄个理念重音、轻音、重音、轻音啊，这个譬如你听尔嘛。一重江水，一重山，就是讲江来个个比例淡水又搁较大嘞哦。
1: 对对。
0: 啊，你要过去一条江来讲，你有足困难嘞无？对不对？吼、哦，啊，过来的阵一重山，卖讲的阵啦，卖讲的阵，你大屯山啦、红地顶那边的大山啦，你干那讲的阵就关山就好啦，因为爬过偌困难啊。一个一重山是真大嘞，真大嘞个山嘞。啊，这两个人你过的时阵嘛，你讲啊，现在行得好路未？谁知？哎，啊，那同款呢？这个出路去嘛，就搁再困难啊，有同款无？啊，所以跟你讲，你安那去拍片，安那做，你目前的这个环境，伊跟你讲头前这两句是讲目前哦，吼、哦，目前就是拢做安尼哦。大家你嘛好，大家做好，大家拢做的阵吼，啊，真拍片，真欠真安那好，同款是无真歹哦。吼、哦，港湾真歹哦，啊是讲个阵啊，都有一个真白，啊有一个真欢真乐的阵啊，就真忍耐，啊忍耐嘛是港湾白，港湾白忍耐，港湾忍耐艰苦，港湾咧艰苦啊。第讲，这个家庭的环境完全无转变，
1: 哦，
0: 完全无转变。啊，过来的阵啊，你讲哦，任他解救，将不过，你讲我安怎做啦？安怎忍啦？安怎想办？安怎变？安怎做？你想噶一大堆，做噶一大堆的阵啊，嘛是无路用啦，加做加开钱的。给了就对了，
1: 哦，
0: 给了的啦，吼、哦，因在改讲是非将故将故未得安，对讲，这个是非代志嘛足济啦，啊，所以讲安怎做拢未好势，即句来讲就讲，等于讲，和你知影的时阵啦，已经抓来已经未赴啊，所以我们在改讲，哦，安尼来讲呢，做先做歹做歹，吼，无奈安尼真正，这真正就加温，因为加温甲做先有关系，所以真侪人咧问加温做先的风水抽出来了，就抽看到加温啦啦。安尼睇，啊，唔则讲真侪人个咧讲，嗯，安内加温则歹，安内囡仔多是贪无钱，安内家庭拢则乱则无好势，娶无某嫁未出，有诶无一大堆，吼、哦，你讲这物件咧风水签抽出来了，就差不多怎都一样。
1: 像我老师哈，他的意思是讲，起码像按照自己照自己讲起来讲，
0: 伊讲叫你啥物拢卖插，吼、哦，啥物拢爱插，可以重心重心，即顺其自然就好，吼、哦，顺其自然就好。啊，村内拢，人讲啊，你来超多，你来创啥，你拢做卖插，听有吼、
1: 哦哦？
0: 啊，都啊讲拜拜照拜就好，吼、哦。啊讲啊讲，伫即个咧拜公妈的这里的时阵啦，吼、哦，恁来个求啦，吼、哦，求讲的阵、哦、叫伊的阵，啊恁都未晓，唔知呀，啊今仔造成遮侪问题，叫拿放手一下，吼、哦，叫拿放手一下，吼、哦。啊，过来的阵啊，顶管遐伫塔遐，啊叫到三江一下，吼、哦，啊到三江小甲咱这里、個、吼，啊到河钓再惊孙一下，啊过来咱来讲伫这里、個、吼。哦当咧，即个拜拜好，创啥好啦吼？啊，叫这市民到甲咱的这士大人引导一下，卖讲的存伊咧艰苦，啊，咱都已经做唔到，做唔到啊！啊，咱家叫甲人到引导，吼、哦，安尼就好啊。用心去做了，爱好未歹，这我未使跟你讲啦。安、啊、尼听我意思无？哦，啊，唔好开钱哦，跟你讲一解哦，唔好个想讲要创啥人叫创啥开钱哦，唔好别听，唔好别问哦。现在骗人的很多啦，
1: 我知
0: 骗人的很多啦，所以说听我的节目的人我都没让你们去黑白问黑白方骗啦、啊、我问题的时候像你这有你这有抽出来我要给你看得很清楚的是怎么说，因为这新民说的不是我说的好、
1: 哦、
0: 抽签跟新民说像我平常时我不能跟你说这啊，你这既然跟新民说的我就能跟你说
1: 了，
0: 好你好好是啊是啊，安怎样没好啦，阿伯大姐哈，
1: 老师就暂停，我们把工忙一点
0: 哈。
1: 我那，那去贵州了哈，也得，
0: 你要不要注意
1: 对啊？
0: 你要不要？
1: 要注意拢有啦，
0: 拢有啦哈。
1: 啊，你要不要？一对开始个家了，啊那农安呢？头壳安呢？不光哎。
0: 迄个在虚了啦，迄个人讲动得了虚，啊戆未要紧，咱分较侪个食咧，分做两个三个食未要紧。
1: 我即摆拢分三百只。
0: 嘿，未要紧，因为你本身已经虚，啊虚气不足，抵挡未掉。好、哦，抵挡未掉，啊你同款拢爱食，因为动得就是肉水下各方面有煮了后的阵，会造成着咱真侪所在电器，会电器。啊，所以讲安尼食好，啊你两摆拿正常食，唔则讲。 这真的是

0: 歹讲啦，我一直在我做节目做二十几档啊吼，我拢在甲恁讲风水足重啦，可是足侪人拢无咧相信啦。
1: 我是真相信，我唔知去去叫都叫都，就这个枪的比较紧搞
0: 的。哦，阿叔讲挑挑啊挑，唔知讲哈，啊那个挑起来准，那真正好卖啊呢，吼。啦，反正较保当一个啦，人一世人当中，啊，咱都反正安怎做，啊，人家安怎做就好啊，吼、哦，啊，反正个阵啦，咱都唔知呀，啊，都听人讲偌好，拄偌好，啊，唔是家你讲好个遐个人，你去啊看遐个人有像你咱做人，迄倒一个好个，你去啊问就好。迄、那个物件，除非讲你无惊无离啦，吼、哦，会当安尼做个啦，吼、哦，啊，你既然家有事实，有要愿意家恁保庇，有愿意团个事啦。你都要甲做好势啊！伊唔早弄这个过家孙，
1: 咱就是唔办在去讲迄个，伊都
0: 啊唔办像啊唔办啥物人来招去做嘿、
1: 啊，啊，这个东西啊，
0: 所以讲
1: 东西啊，
0: 真济人啊吼，佛家佛家的理啦，道家道家的理啦，啊这外国外国的理啦，啊伊讲弄一套啦。啊，一套你也相信，啊相信，那唔咋讲效果问题，因为伊想讲啊，人死就无去啊。他像见顶见一个物种的啦吼，伊嘛收甲喇嘛去啊啦。哎，大家讲起厝的阵，我讲吼，你爱说你哦，迄个叫因迄个来去讲，恁后壁迄个高伯去处理你的吼。啊，因刀算咧起厝，哎嘛咧，伊算物种无咧相信家。啊，结果因某登记的阵啦，啊，伫这个养老，一个安养院啦，精神一个叫伫疗养院啦，啊，常常拢安尼换换换安尼，啊，伊嘛认定讲认，啊嘛是安尼换，啊换的阵啦，到尾的阵啦，一寡钱赚真济，存真济，尾啊嘛了个空空啦，啊空空个赚，啊来咧去阮内，我啊讲啦，吼、哦，讲的阵啦，伊嘛无要相信啦，吼、哦，伊当甲因爸讲，因爸咪装的啊，伊是只个老妈去啊，能破气啊，闹咧心遐。伊讲人死去了后，阵偌久的时间，就随去出事，闹可能个地咧，吼、哦。啊，即卖伊唔相信，因未使个出来去问另外一个迄个通灵的，伊去嘛，叫安尼个啊讲一解就对啦，吼、哦。啊，即卖阵到尾的阵啊，阮就出气好啊，啊气好去翻掉啊，吼、哦，翻掉了就讲到尾的是人家去食药啊，食药啊了，药啊只要就大拢免做，拢未做啊。啊，未做的阵，到尾无阿多，因阿进干阿只，甲带去另外一个所在问一个囡仔先，啊囡仔先会样办呢？伊都袂样处理代志啊！啊，甲讲的阵啊，嘛叫我讲，哎，我讲一解啊！啊，怎么等下甲因老爸讲？啊，因老爸诶，因小弟甲因大兄讲了，讲等于因迄个有一个阿哥嘛吼，因迄个小诶大姊嘛无去安怎都安怎？哎、啊，但是不等于不相信，啊不啊，怎么相信？你甲我问讲阿爸安怎？我讲啊，你都甲请请来去迄个叫的阵啊，人讲死的就好啊，你已经七岁无去的嘛，啊无去你甲请来死的甲送去，啊甲讲讲就好啊，啊尾来阵啊，伊嘛是甲我叫我叫人去啊办办的，啊处理你的就好啊，啊处理好，但迄个伤着会好会袂好啊，你已经甲点钱遮久啊，但是规家大家拢总害了了。所以讲卖修卖问拢无代志，问咧搞咧专单代志。啊，我唔知咧讲，反正无来搞起厝，无即个代志，起搞起厝啊，点破了再愈严重啊。
1: 啊，我唔得讲，老师你都较明理较怎样啊？真搞了，是不是？啊，你家讲啊去那个招个，签那些个啊代志啊去招一个签，
0: 就爱抽这个价，这六十价子，六十几年啊，六十价子嘅价租签。吼、哦，唔是一百四位啦，啊有者几四位看，唔是，咱抽六十四位，吼、哦，安尼内底阵咧看较清楚，吼、哦，啊所以你不管倒一间寺，倒一间庙，抽的拢同款啦，因为姓名出出来拢真准，我捌定讲过，唔是姓名无兴，只是讲别签的内底人无兴，吼、哦，唔是姓名无兴，改签只啊简单啦，要改一支签阵，爱去了解伊意啦，哎呀，爱讲改个签意。嗯，不是改讲，嘿，你讲，
1: 我俾替可能可能改，我就等你，等你要做这个进来去，
0: 哦，
1: 再来，我你看，
0: 啊，你啊，过去要别人改，佫无同啊，对，因为我是改义工，你听，你怎么知道意思啊？和别人改佫无同啊，系啊，哦，
1: 对啦，我有啦，好、
0: 啊，有教我讲，你咧看咧想教我讲会同个无？

0: 有同款像安尼，我讲安尼吗？
1: 有啊，嗯，啊，即我厝即摆是真正有影真乱的，真大小啊，安尼。
0: 对啊，啊，都讲念讲念啊，啊，讲讲看也好，讲看也好未，啊，都讲过一讲同款是安尼啊。对，安尼签有足厉害无？所以讲较早的人讲是安内出签的心意啊。啊，你也讲去问当机啦，问遐倒头考啊考啊，安怎讲我都唔相信。好、哦，我唔相信。啊，你也讲抽签，抽一个谬误出来签，我未使唔相信嘞。我爱甲你讲个真当真当，互你听，互你真了解，事实就是安内。
1: 啊，丢起来看着我嘛，家己嘛，嗯。
0: 家己做条件啊，什么讲？我这一种江山，一种水。嘿，一直讲恁这个家，就讲啊，像安尼嘞，然后后边拍一个，做大了石头地底啊，看你要安怎行，对吧？系啊，这个签字稿做啥物？或者阵啊，孟姜女啦，孟姜女的阵上寒衣，吼、哦、啊，靠多万里登城啦。孟姜女因翁的阵啊，就是啥物的阵万喜良啦。哦，万喜良啊，啊，都去到位的时阵啊，人家报底下的时阵，伊讲啊，都带人做事拢带伫个叫万里登城下骹，啊，都底下开始大哭，哭到的时阵，万里登城登去啊，倒去啊。啊，孟姜女是啥？孟姜女就是孟婆啦。咱咧讲，咱来啊，人过往了后去啉这个孟婆汤，迄个是孟姜女啦。啊，所以讲一年，吼、哦，一年的阵啊，伊在当拄着万喜良的当拄一工尔，剩咧拢未当相见啦。啊，相见嘛，刚来看尔，未当讲话啦。好、哦，安、啊、有可能无啊？
1: 有啊。
0: 系啊，所以爱讲领导嘛，点点看，大概领的嘛无话好讲啦。啊，派赶快再派，啊领的赶快咧领啦。
1: 我是领导的啊，不管，嗯，特别系人家，我只我听你一个，我嗯。啊、我在你那个病呀、我就听着我就
0: 对啊，所以
1: 真不为你啦。
0: 你是家在假背，你假个今麦个懂的啊？无呀，你这人讲定你会，不管是咧得，不管是赢，不管是有做的事呀、啊，人讲心来讲，亲戚了山地底下的阵啊，拢总未清彩，拢总未好势啊。对啊，无真正无个安尼背当眼镜哩，差不多的阵早就扔卡落去啊啦。
1: 啊。
0: 系啊，所以讲万行书，其实顺其自然就好。啊，要做，就我跟你讲安尼吼，咱啊大年节，咱啊创啥，这个话祖先讲，大年节叫啊祖先到安排一个啊，甲讲的阵，甲是大人当啊，所以讲讲不是咱唔捌的阵，啊听人讲咱安尼做，啊甲系不是，吼啊叫伊尽量放手，或者系大事较好一个。好、哦，阿、啊、哥来的阵，咱来讲这个庙的吼、哦，去拜拜，请这些神明甲到度化，啊到引导，可以较轻松一个，好、哦、较轻松一个啊。哦
1: 啊，
0: 系啊，阿春咧无其他嘅方法，卖先，迄等于无去啊啦，迄等于无去啊啦，
1: 做拜做拜啊，
0: 做拜做拜做拜做，阿都当做个安尼俩，春咧卖先啊，好啦，回来见啦哈，
1: 好，感恩啦，
0: 再见，好，好，所以讲，互咱做参考啦，好。啊，希望大家啦，吼、哦，啊，哪参考啊，哪知呀？希望大家拢总能当平安顺事上加要紧。啊，卖计较，吼、哦，卖计较，这款就是拢听人的。啊，想计较，啊，人讲的，啊，咱想先进，啊，想讲，嗯，安尼个会使一个够有影，啊，该有影无？该要有影真艰苦嘛，是唔对吼、哦？来，感谢大家吼、哦，来，啊，有些老师服务个哪下，老师哪个人做服务哈？一记住，赶快卡现场的定位，53-6-0-549，53-6-0-549，老师那个人做服务哈，所以讲，咱来感觉讲，一年咧过真紧哈，啊，拄则讲开始也未开始，都人咧问啊，所以讲变出讲，今仔要讲啥，阿妈拢总无法当讲啥哈，好啦，听歌啦哈，真好听歌曲，顶礼拜放无成诶，乱乱诶刷轮站，来共同做欣赏。

暖暖的刷轮战，来感谢大家哈。所以讲，有时阵咱会感觉讲的阵啊，啊，一世人是安怎拢未好势，是安怎拢总未赚大钱。讲实在的啦吼，咱人啊来出世的时阵都已经大来啊，吼啊你的生相啊相和相生，冥冥之中就自有定数。第讲你会决定安尼做，好做的阵啊，你会改变什么代志？拢总的阵啊，注定好滴咧。讲一句上简单就好啦吼。阮第二个，像阮母爱并卖讲，阮第三个上早赚着钱，赚着钱伊要创啥？伊要好事事，伊要尽享受，伊要过伊快乐的日子。啊，所以讲祖先的问题，伊想讲去讲诶，大家阵安尼过得好。啊，可是我想我无钱就卖讲，等到我有钱的时阵啊，我就认为讲啊，我甲你送去台。啊，都地藏王供地过地下，啊，你要创啥物，都要请示地藏王。你要创啥物，啊，都要甲地藏王讲啊。啊，所以地藏王伊边啊啊护法啥有诶无诶，你得变作讲伫迄个所在，伊得管他伫遐，伊无法当自由出入嘛。搁再来，因为阮岛诶即个风水算较济，拢总七个款，吼、哦，应该有七个。啊，七个你讲诶阵啊，拢甲捡去塔，安尼是毋是讲诶阵啊？因为阮生一个囝，比人个话贫惰啊，伊都过日子呢，嘛天天啊，啊，所以我得爱想办法来个改变着遮，啊，唔则讲个阵啊，我讲个阵啊，甲做一个迄个另外。

0: 这树林的塔甲肯做伙啊。啊，第三伊就无爱吼，啊，我认你讲，啊，你互我趁钱，啊，我这钱嘛是你的，啊，我甲你会做登去哦祖先啦、啊，啊，所以讲，我甲祖先讲，你所托的人无托唔到，你委托我，我趁着钱，我钱个会登互恁，甲恁做好的阵啊，安尼的阵啊，我等有做好就好吼，啊，或者事实，大概伫咧摆方便就好，啊，所以钱唔是咱的，钱是咱祖先互咱的，吼、哦，钱是咱祖先互咱的，啊，互咱了后，咱来讲。咱嘛是咁爱过，啊！咱把个祖先做好，啊！做好的阵，这钱留来留去，后盖的阵啊，伊祖先伊也贵，也拢种损失，子孙代代拢会损失啊！啊！唔是讲这钱好，我得我爱，我爱对你讲，这钱唔是我爱，这钱是咱祖先的，唔是咱的啊！唔再讲有机会，甲做好，啊嘛是真好的问题啊，是唔是咧？好，好啦，听电话啦，来你好，
1: 喂，吴老师，你
0: 嘿，来，啥物问题？
1: 我要来问阮，
0: 你
1: 啦，
0: 您啥物人？
1: 查甫孙啦。
0: 查甫孙今年几岁？
1: 24岁。
0: 姓啥物呢？
1: 姓陈。
0: 过来。
1: 啊，伊迄个吼，
0: 嗯，
1: 面顶是点过一撇啦吼，
0: 嗯，
1: 啊，中午有两个那种小黑有啊。
0: 哦，我知，嘿，
1: 嘿，嘿，对，吼，
0: 嘿，
1: 啊，嗯，啊，田是迄吊顶的顶。
0: 吊顶的顶啦。
1: 头，嘿，头。
0: 啊，有较有无较无啊啦，无看过啦。
1: 无啦，今日。嗯，
0: 今日是啉个是走尾啊，哈。
1: 晓啦。
0: 哦，来挑甘特哈。人讲这个孙啊，做这个孙啊来，和领导，和领导做孙啊，伊嘛真有福气啦。
1: 哦。
0: 因领导对真好，大行拢总好。恁老爸讲的准啊，啊对真歹啦，啥有诶无？啊，而且人嘛真肯尽，就咧这个做代志嘛真肯做啦，吼。未像别人讲的准啊，啊唔做清清菜菜卖，所以这个孙啊嘛真好，啊恁对嘛真好，代表讲恁兜大家嘛真好啦。
1: 含完含完了啦，
0: 啊都含完含完了，真真好，系啊。
1: 先讲吼，
0: 嘿，
1: 今麦生爱考体科，
0: 嗯，
1: 毕业吧，吼，
0: 啊，
1: 4年啊，大学4年啊。
0: 什么个来去考些书？些书简单啦，较好考啦。
1: 唔再考会起哦。
0: 哎呀，做好些书，咁样大家拢会过啦。真好考，真好考，真好考啊！是第是这个博士较歹考呢，啊，博士考会过，无一定读毕业啦。
1: 啊，伊算是高阳吼，医学。
0: 嗯，
1: 医学的，哎，这生物科技，
0: 生物科技，所以生物科技的咧读的时阵嘛无读哦，真歹读哦，嗯，
1: 有啦，都是读。
0: 但是学术较简单啦，学术较简单啦，但读书派课尔啦，哎呀，哎呀，读书派课尔啦。
1: 哎呀，后盖要个读起因家己父母的代志啦，
0: 我。因咧讲爱讲领导，咱真有福报，领导的阵看这个囡仔代表领导拢袂歹。
1: 哦。
0: 嘿，因为这个囡仔算乖、单纯，做代志会做，人种真公囡仔，唔是戆囡仔啦。
1: 伊这92年出位，
0: 嗯，好啦，好啦，所以好啦，无问题啦，哈。
1: 谢啦，吴老师。
0: 好，好，好，再见。好，好，好啦，再见啦。嗯，哎，所以讲每一个人，你拢爱记着吼，一个家你看人规家拢好，唔是无原因的啊，一定原因的啊。都只讲到一半的时阵啊，你刚才讲的阵啊。我讲的阵咧，风水旺咧，啊无后盖遐囡仔要登来阵啊，做平台啊，啊一个后生尔，要过登来讲，上一台上七位，伊唔得安尼撞安尼走嘛。所以讲的阵啊，我讲啊无，我来用姐姐，阮第三讲的阵哼，啊个铁蛋对人安尼做就好啦，对人安尼做就好，唔免吼，我该处理就好，吼、哦，我该处理就好。啊，所以讲处理一个迄个物件，包括土地，包括啥，往个后头啊，开要几千万呢，啊，几千万，甲咱的钱顶开啊差不多呢。啊，我认为讲，啊，佮有啥物关系？啊，你都钱你好过来，啊，佮我的阵啊，啊，佮在生，我都甲你处理好的阵，佮几害你呀，吼、哦。所以讲钱，我认为讲，这个钱唔是我的，这個、钱是祖先的啊，所以一直认定讲，这個、钱是祖先的。啊！我甲老咧，嘛是同款的阵啊！我也无开啊，这我嘛无安尼开啊！啊！我甲你甲处理好的阵，佮回到等予伊，安尼认为伊好了，啊是弄啊整理好，啊大家有这个心，啊就真好啊咧！所以讲顶工的阵，清明儿子做两下事，我嘛是咧甲公司的问题啊！我讲的阵吼，真简单啦吼！我的钱唔是我的钱啦，你的钱嘛唔是你的钱啦，我的钱你嘛无想要开啦。啊！你该赚，你开不起啊啦！啊，你的钱，吼、哦，你的钱的人，你该有赚啊，还欠啊，你存掉咧，遐钱嘛不是你的钱啦，吼、哦，嘛是赶快一代一代的传落去啦。啊，所以我交代一个问题，吼、哦，伊讲遐产能伊不爱低啦，吼、哦，两家外讲遐伊不爱低啦，吼、哦，伊讲伊无咧用遐一家。 人讲了阵，啊，我甲你学我诶阵，啊，我甲你留咧，我加负担诶，啊，加甲你负担。

无即个囡啦，吼也是说安尼来讲无爱滴啊，我讲无爱滴，迄是咱是大人吼，你呢做善吼，你你个老就好，吼啊你也讲啊，阮无滴，你做人就好，你唔免想遐济，吼你唔免想遐济，啊但是要甲你交代一个问题，做善绝对袂使你袂哦，你也讲做善有灵有性。你今来做啥唔免卖，你同款拄着困难，安怎拖安怎做，你嘛是会过。你未去卖着做啥啦？啊，你也讲你卖做啥的人，即、這个计差不多的阵，伫咧开始咧无好，再去卖着做啥啦？唔则讲的阵啦，啊，家己囡仔阵讲个清楚，啊，所以讲一个囝尔，啊，伊清明伊拢会倒转来，吼、哦，伊到底别讲无倒转来，拜公妈的时间的阵倒转来，啊，春咧我未叫倒转来，你也讲即个叫的阵，咱的九月中旬我嘛未叫倒来啦，吼、哦，啊，即、這个叫七月半拢未，伊干呐，我干呐甲要求讲，即、這个叫清明爱倒转来，因為你爱倒转来，知讲咱的即个祖先的风水伫倒位，一定要心内底好知呀，吼、哦，过来的阵啦，啊，拜公。嘛，吼、哦，过年伊拢拢会倒等，还闽南讲啊，拜公嘛，得七月半年啊，春呢后盖问题，后盖嘅代志，所以讲每一项事，咱拢会记住，有祖先才有咱，啊，今仔改变掉这个祖先的这条路是虾米人做诶？像拄只阿桑来讲，就讲教育这代这条，伊就改祖先家去这个树葬，吼、哦，啊，教我这代。我得甲祖先捡归位，甲归位甲藏好势。啊，所以讲每一个人所决定的，咱出世落来，吼、哦，我出世落来了后，我得注定要做什么代志啊？迄都已经带任务来到位啊，啊，我来甲做好啊。啊，搁再来讲，就是讲，拄只上来讲，伊是讲伊落来，伊嘛是带任务落来，啊，要甲祖先安怎做，迄嘛是。大家拢无唔对啦，吼！大家拢总无唔对啦，因为你去拄到迄个种鱼虾，伊甲你讲安尼，你去看起，迄个是讲祖先的运，领导运都是成安尼，啥物人嘛无通做改变，唔则讲咱人只是个家内命，啊，你的想法，吼，你的想法的阵，就代表讲后边子孙的命运啦。啊，你也有个做好的阵啦，子孙拢好，啊，你也无个做好，是咪子孙大家拢总无好呢？所以讲，伫这个问题，讲咱大家做参考吼。啊，咱大家慢慢知讲，哦，原来做先才重要，唔是讲个阵，啊，拢个请来试个片片嘞，啊，这塔个片片嘞，后盖个阵啦，啊，都咧袂当贵啊，个用个当变下。到时讲个阵可怜人相，大家拢同款啦，是唔是咧？吼，咱咧去真好，来，咱要进一下广告一下啦，吼，咱咧产品大家拢食啊真好啦，吼，所以讲老师啊免想广告吼，所以讲咱第一行或者咱即个叫阵吼啊茂穗营养素。所以就咱辛苦来对辛苦的问题拢来做调理，吼、哦、调理和你食物件吸收，伊就来补充，伊就一直退去，一直退下去。啊，所以讲身体啊，各样件真侪问题，伊家己家己自我做调理，因咱辛苦即个大医生啦，吼、哦，新陈代谢各方面的问题，该修补的问题，伊家己做修补。这款各做啥物，各做阵人工的阵啊，啊，无应用的，而这个修补，会当好偌济，赚偌济啦。愈早搞，你愈早有机会啊。等到派去了，要来顾就顾未好啊啦吼！啊，会好的阵啊，嘛是好偌济，算偌济尔吼。所以讲，未当好甲真完全啦。你亲像讲真济人的阵啊，啊带什么病，带什么病好？啊，西爱食药啊，啊食药啊，好的阵有好一阵无？药一定有毒，吼、哦，一定有毒的咧。啊，变作以后嘛是有这个后遗症。啊，恁来讲身体哪里咧做调理，按、啊、哪好的阵啊，迄无后遗症的问题。所以讲身体的阵赶快拿健康。所以咱的茂穗营养素，伊是做成胶囊的吼、哦，一盒一盒内底总共160粒。咱普通时身体无安怎食5粒就好，身体啊问题较侪或者较侪些人，食个6粒、7粒、8粒、10粒拢准备要紧啦吼。啊，所以讲一盒是2500块，两盒4000块，你也该买10000块，5盒伊会送你一盒，所以有需要啊，服务处甲买了外口药房无伫咧买。过来第二项嘅产品，就是咱嘅桂花加包裹酵素啊，所以有真侪人啊，真会接袂着啊，喘啊喘袂起来，啊有时阵就安尼阵，面咧红光光啊，加当喘起救袂落去真侪吼，所以讲即款有这个电器嘅问题、钙化嘅问题，啊要钙化，你去问所医生拢讲，一定要有这个花青素。抗氧化齁，啊
做这个花青素，和咱这个所有的做啊，电器的物件，食少引起的问题，或者食咱这个叫钙片所引起的问题，会当做调理，真正真好用吼、哦。所以讲，咱这个叫做桂花加保护酵素，伊内底有大量的花青素跟白藜芦醇啊。伊讲老师啊，你若无爱做粉的哈、啊，啊，这个叫做花青素啊，做粉的都死去啊，所以讲袂当做粉的啦吼、哦。因为咱这物件坐了巴肚内底，伊根本都袂吸收，所以讲爱经过伫外口。改这就好，所以用个十二只加母，用三档的时间来做发酵，所以你吃到是成品，吃了巴肚内底水吸收，唔免个消化呢。所以你感觉啊，我吃一套呢，啊那感觉效果才好，拢看得出来呢，何你好解知呀？对不对哈？啊，所以讲，那你这个贵。

555-7889，0800-555-7889，也是要卡咱现场这个电话，0553-60-549，吼，0553-60-549，拢专业人员甲咱做服务，咱稍休息一下，等下工商服务再甲咱做服务。

0: 这里是民本第一台12.96千赫。
1: 阿本，我最近在算我们家的家庭开支，发现国保费也是一笔支出，有没有相关补助可以减轻负担啊？
2: 有啊，其实国保的保险费政府本来就会补助40%，如果家庭总收入较低，还可以向户籍地的县市政府或公所申请所得未达一定标准的补助资格认定哦。
1: 这样啊，那我该怎么做呢？
2: 很简单，只要准备好相关证明提交申请，一旦审查通过，你就能获得更高比例的政府补助，还会从申请当月开始减免保险费。
1: 哇，这样我就能省下一笔开支了。那我有疑问可以问谁？
2: 你可以直接联系户籍地的县市政府社会局或公所的国保服务员，他们会协助你办理。
1: 谢谢你阿本，我马上去查询。
2: 善加利用国保的补助措施，减轻经济负担，享受更安心的生活。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全民加油，政府收听破发现金10,000元，红颜也买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还是响啊？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广播公司1台12.96千赫，2台8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8: 这是民本一台1台96千赫，请阁继续收听《讲生命谈因果》。

0: 来啊，咱有下个老师服务的，咱只卖当那卡老师呢，给咱做服务吼。来，感谢大家，一个字赶快卡现场，这个电话再通啦吼。卡来现场，这个5360549，5360549，这是咱婚姻观的电话。外观区家己手机的人，头前拢爱加一个05。啊，卡是我身体上问题、产品的问题，无清楚、无明了的人，你拢卡服务处的电话，甲做询问就好。卡咱的0800555789。吼，因为咱的身体问题有真济真济吼，啊，人讲的阵啊，啊是安怎医未好，是安怎食未好，是安怎一日干拢伫咧食药啊？因为无法度啦吼，咱啊西药食落了，伊是甲咱控制尔吼，医未好，食西药等于伫咧食毒啦，吼，食毒啦，已经甲你做控制啊，你都照这个叫处方签来摕就好。所以讲，家拜有咱的健保局伫咧付钱呀，啊无这些药啊钱的阵啊，看要倒摕来拿就好吼。所以讲，家己本身的阵身体爱做调理过好，上加要紧。来，你好，
1: 吴老师哦，
0: 你好，嘿，来，
1: 我帮妈妈讲名，大姐，你叫郑成宪。
0: 你要问什么人诶？
1: 英杰，
0: 英杰，嘿，英杰今年几岁啊？
1: 73年次。
0: 你甲讲几岁啦？
1: 几岁？几岁是咩？
0: 无准备跟大约讲就好啦，大约就好啦。
1: 46啊，够45。
0: 大约啊就好啦，讲几岁大约啊就好，无准备紧啦。
1: 那41啊，42就对啦。
0: 你都甲讲大约一号，你袂使甲讲几岁？几岁啦？
1: 几岁啦？
0: 大约啊得，你听无吗？
1: 我唔话你看农历啦。
0: 你讲大约得无准备紧啦。
1: 哦，45岁啊！
0: 哦，45，未准备啊，紧啦！
1: 紧啦，还叫郑成宪啊！
0: 现在过来嘞！
1: 啊，工程师的成。
0: 哦，工程师的成。
1: 啊，贡献的献。
0: 贡献的献啦！
1: 阿雷赫，大姐，我听
0: 听。我来。
2: 喂。
0: 好，来听好清楚啦！哈，这个是儿子还是孙啊？
2: 这个
0: 囝
2: 啦。
0: 哦，囝啦，哈。第一啦，这个囡仔阵真好个囡仔，做代志拢总会做，阿妈真认真做，未像别人讲啊，干那嘴咧讲无咧做，拢有咧做，吼、哦、有咧做，啊伊嘛真想讲要做好，啊所以达行拢总好，无啥滴无好个所在，你感觉倒一条无好？
2: 都那这计到自己拢唔出，拢计未出来啦，怎么讲呢？
0: 啊，都达行好啦，
2: 对呀。
0: 啊，都，家你讲达行好，啊，所以讲无看到无好的所在，
2: 吼。也行啦。
0: 系啦，都达行伊家己拢会好。
2: 唔系啊，吼。阿弟啊，会计较，伊就讲你多在咧家饲迄个囡啦，
0: 系
2: 对，安尼念念的时候，那会去对迄个囡啦好。
0: 系。
2: 那时间无责任啦，难但咧好运啦。
0: 我甲你讲，这个真好，你咩个想法济？
2: 哎，就讲我豆姐大囝生一个蛋瓜咧，甲骗。
0: 所以讲，啊，唔知我定来讲一个问题，讲吼，真济代志是因咱做事大人做甲未公平，啊，做到事实去怀疑，啊，唔是事实不好，唔是事唔好，是咱家本身的阵啊，起规平，啊，咱拢做事大人业种重。啊，侬看到无好，是咩？甲看到看好未？
2: 啊，
0: 你甲想讲，你的枕头啊，撑甲撑出来，敢有平平吗？
2: 无平等啦，是再老是讲要看这个人啊，安尼要叫到处死。
0: 啊，人伊敢有需要甲存吗？
2: 嘿啦，唔是啦，今麦啊，伊是无啦，伊无咧有存啦。
0: 啊对，啊，
2: 我也无咧
0: 讲。啊，所以讲，伊都认为伊，我讲伊真正常，达行了真正常，爱认为讲丢伊啊丢较济嘛，提好你啦。
2: 好
0: 啊，我们讲一波。

0: 应该代志你讲啥拢未通啦。
1: 哎、欸、啦，会欠欠噶。
0: 系啊，阿叔，
1: 讲后摆我那未做咧。
0: 系啊，我
1: 都讲真够赚钱咧，
0: 对，
1: 我唔赚多少。
0: 啊，我唔跟你讲，这个囡仔逐项都好，啊，你唔在要问我多一点无好，我就唔知啊。
1: 我是讲伊个性嘛，安尼啦。
0: 啊，个性安尼正常的啊。
1: 正常的。
0: 到多一个唔对吗？到多一项钱，你咁样对我提你吗？啊，这无我代志，我提钱给你吗？
1: 系啊。
0: 啊，是恁讲要求伤多呢？
1: 我要求伤多。
0: 对，你讲要求不应该代志呢？对不对？那是你的问题，跟他无关系呢。
1: 无关系哦。
0: 对啊，对不？
1: 过去的就是啦。
0: 啊，等于都未未讲，伊本身做什么代志，人伊拢做里面的，你有你看啦。
1: 嗯、哦，
0: 啊，你讲的迄款亲情的代志，对来讲，迄款拢个人的代志啦。
1: 对哦。
0: 迄款的个都无带业障啦。
1: 哎呦，无
0: 带业障。啊，像恁这来讲个带业障啦。啊！你听有无？你讲
1: 听有啦。
0: 对，啊，个人业障，个人歹，个人无气，个人偏偏去先，咱来讲错。
1: 哟，
0: 系啊。
1: 嗯啦。
0: 对，啊，你先来讲讲讲带讲叫你无带业障出来，得到插业障诶。
1: 嗯啦。
0: 系啊。所以无代志，家身体够用劲，你卖吵啊者哈。
1: 啊，食你许袂歹啦。
0: 当然嘛，袂歹，今仔做你就当歹，存在叫挂掉了。
1: 也是咪知，无我唔敢在电台。
0: 好啦，哈。
1: 好啦。
0: 好，好，再见，再见。
1: 好。
0: 来，你好。
1: 哎，你好。
0: 收音机关掉。
1: 啊，我要请问。
0: 收音机关掉。
1: 哦。
0: 收音机关掉。
1: 哦。
0: 哦，收音机关掉。来，你好，你好，嘿，
2: 好，
0: 来，
2: 搞到，
0: 你
2: 在青岛这里
0: 了，好，你带你们买去，
2: 咱拜新民公吗？
0: 嗯，
2: 暗时暗站就不用拜
0: 啊，哎，暗时无咧拜，暗时无，哎，咱拢反正日头落山就无咧拜啊啦，
2: 对，
0: 日头落山就无咧拜啊啦。
2: 我日头落山就未使拜
0: 啊！系啦，就无咧拜啊！咱拢差不多落山进前咧拜。
2: 啊！早时要几点？
0: 啊，早时诶阵啊，嘛是无差啦，早时无差啦，早时无差。
2: 嗯，我这么对呀，对
0: 啦。诶，你反正诶阵，咱来更多使拜啊嘛。
2: 我迄个早五六点嘛。
0: 系。嘿，拢袂要紧，拢袂要紧，拢袂要紧。早你早时无差。
2: 讲得够，那对我较早我是讲。暗时啊，路拢直接未时拢无
0: 办。嘿，无办袂要紧啦。
2: 三点到早，到早就三点半吧。
0: 公妈，公妈唔免特工办。公妈唔免特工办，有闲个阵个点一盏啊香就好。好、哦，阿、啊、你啊七十五个点三盏就好。好、哦，阿拢拜早时就好，下暗时啊唔免拜。
2: 哦，暗时啊，
0: 暗时啊，
2: 条路都就未使
0: 办。我暗无啦，早时点者了，你是点者嘛袂要紧，暗时卖点。
2: 哦，
0: 好、
2: 哦，嗯，只要唔就只要点，点嘛贵就卖白啊那样。
0: 无啦，有闲就使点，什么村点拢袂要紧，暗时啊卖点就好啦。
2: 哦哦，
0: 有闲就使，有闲就使点啦。嗯，
2: 啊，再时啊卖啊早就对啦。
0: 系啦系啦，啊，咱都闲在点到，因为讲嘛吼，因咱阿面济，咱无济
2: 你。啊，我点唔得济。
0: 无啦，无济你就无限制。
2: 我再时啊，无几十个啦，啊，再时啊，像我拢。我打到三点，我就出来，你知道
0: 不？哦，不要紧。
2: 我用三点上钟，我就到。
0: 啊，恁那倒等下再烧嘛，不要紧啦。喺度反正就系啦，因为咱唔是迄个叫这里啦，这里就靠对市村咧，不要紧啦。系暗时啊，卖烧就好啦。
2: 暗老师，
0: 嗯，
2: 你头下出就不要紧啦。
0: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2: 啊，暗时啊，就比较卖
0: 白。嗯，啊，但暗时啊，我咪跟你讲啊，这里叫你头路算了，卖白系吗？
2: 哦，只要
0: 被
2: 高点
0: 嘛，可以
2: 就
0: 买啊。咱来无看日头，就人点灯油，点灯油在讲的阵啊，日头落山的阵，炒底五点、六点以后就卖白啊。咪诶，第五七的五点过就卖白啊啦。
2: 哦，五点过就再过。
0: 嗯。
2: 我要么第五点过就卖白啊。
0: 哎，对，系啦，哈。
2: 哦，好好，
0: 好，好哈，好，再见，好，来，你好，你好，嗯，是。
3: 啊，我是讲要请问乖了。
0: 嗯，啥问题？
3: 就是迄个囡仔唔知咱咱上完阿未娶，要安怎用啊？
0: 哦，迄问我无效。
3: 哈？
0: 问我无效。嘿，问啥嘛无效？啊，即卖阵都我都讲过，啊，都行到绝地啊。再来，咱的这个一代代拢甲行到绝地啊。
3: 我是讲问讲敢有无缘无啦？
0: 嘿，问即卖唔是无缘的问题啦，即卖讲卖问题啦。

0: 问题。
1: 今麦讲嘛问题啦，你敢无看无娶规家拢无娶啊？啊有娶，较早人无娶规家拢无咧嫁娶，啊有娶人规家拢咧嫁娶吗？哎、欸，真侪人讲过下努力看你们情绪唔对啦，这反正那是讲阿麦因倒代志啊。甲我下努力什么关系？
0: 一见真相骗一个婚姻啦、啊，啊，真真惊的，啊真。
1: 我定甲恁讲一个问题吼，迄甲啥物拢无关系啦吼，啊反正有因造果啦，啊啥物观念做是唔错诶，个人拢无共款啦，吼、哦、个人无共款，但是唯一的问题是拢无咧探根啦，公妈无咧探根，你听有无？你也讲正汉字诶阵有法根在生汉字，敢毋是？对唔对？吼、哦、啊，你也拢无探根诶阵啊，会生汉字未？
0: 哦，无啦，
1: 无啦，你也讲，参之前了无大土会生安置未啦？
0: 哦，那无土是未生
1: 的。对啦，吼、哦，啊，起码是风水的阵啊，吼、哦，人讲的阵啊，正金啊入土为安，啊，大家拢做嘛入土的阵，啊，要就会生金，敢唔是吗？正金唔是要生金吗？吼、哦，啊，起码恁敢有正金吗？
0: 啊？
1: 恁的风水有正金无？
0: 啊伊。伊
1: 到做
0: 滚
1: 仔
0: 去
1: 塔呀？对啊，啊去塔，你熬阵安尼有土卡好发金无？
0: 哦，啊，
1: 你塔就
0: 拢
1: 起码拢安尼咯啊！啊，都甲你讲，啊，只能当安尼都免问啊，甚敢问这无路用？
0: 没问题啊，但系我当做
1: 啊，你不用做主来讲。
0: 土的爱讲什么？嗯，一下要规划什么嘿咯？啊，就叫咱特地家去塔呀！啊，恁做
1: 恁。暗则甲你讲啊，只要清楚的讲，只嘛就是要行啊抓啦。大家拢甲花像出年糕同款，吼、哦、出家长同款，出家长伊敢有要阁生吗？吼、哦，爱敢要传传事实，敢要传吗？
0: 伊是无讲伊无爱传。
1: 无啦，我即卖是咧讲个阵出家长啦。
0: 哦。
1: 伊也无去了，敢有要阁传事实吗？
0: 哦，你看来咱是无去解了解啦。
1: 因无可能阁传事实嘛，啊无可能传事实，伊要安怎？伊只有肯塌嘛，袂少大土的嘛。
0: 哦。
1: 好、哦，对唔对？
0: 哦，
1: 啊，咱今晚是甲这同款的，阵咱嘛是要藏他，咱嘛是无要穿生裤嘛。
0: 啊，唔过安尼来，讲公司的就像阮，那是遐济啊，
1: 嗯，
0: 遐同款的祖先呢。
1: 啊，这都倒倒来，倒倒转，得变做讲有人的阵，就因较旺，就讲因这个人讲大落来的阵，得看因家的因果的阵啊，啊慢慢来，啊慢慢来，到尾嘛回到原点啦。未过一届绝了了啦，都一个达达无，
0: 达达修的掉，
1: 达达修啦。今麦你也生一个，生两个查某的，对不对吼？啊，伊也生一个查甫，一个查某的。啊，今麦你也讲，你嫁伊了后，吼、哦，你嫁伊了后阵，啊，今麦这个嫁两个查某，这个啊，伊今麦娶去，啊，今麦变两个公妈变安怎？啊，是唔一个上去死嘅，啊一个到去厝嘅，啊伊啊到了啊厝嘅定位排坑，啊贵嘅上那个死嘅，啊到边啊讲多一个片段无去摆了，啊一代代一直等伊等伊了就无去啊。
0: 啊啊，你咩嘛？侬话懂解嘛？
1: 啊，这国家嘅代志啥物解？对不对？哦，啊，这个我们作者就讲未来是行到绝理，好、哦、绝理，大家都唔嫁唔娶唔生，啊是唔够绝啦吗？
0: 对啊，就是讲起
1: 来，讲就是讲不安。啊，做这讲的嘛，因为你该做简单的事，这我近二十年开始做，我就咧讲这个问题啊啦。大家的阵啊，对公妈无尊重，啊，大家对公妈，啊，公妈的阵拢敢来去求神明。
0: 哇、嗯、吼、哦，老师，我拢像你讲的安尼早，我拢拜拜呢，啊，我嘛唔敢想暗拜呢，拢早就拜。那、
1: 嗯、
0: 我个念是讲阿弥陀经安尼呢。我拢有咧修咧，我唔是讲买白买，我拢有咧。
1: 我跟你讲一个问题啦，吼、
0: 哦。
1: 佛祖无叫你念经啦，
0: 咩念经？
1: 佛祖就叫你上经啦，叫你五经啦。
0: 哦，
1: 你也知一经的意思伫倒位，唔是讲吹点歌了，一面手灵歌啦。
0: 啊？
1: 唔是手流行歌曲啦。
0: 哦。
1: 你听有无？你是爱上经，爱去五迄个经，了解迄个经的意思伫倒位？
0: 哦、
1: 不是干那念念念念佛要上，念念念佛要上，你当做啥？对。啊，所以讲爱去五经，不是念经。啊，搁再一个问题，哦，你也行这个叫的阵，行到这个修的，哦，一直要想要修的，哈，你下骹的磨得愈重。
0: 哦，就卖修啊。
1: 啊，愈磨得愈重啊！啊，你修是咧修三世因果啊。

0: 我是头啊是，嘛无啥认真啦，啊，姑公啊，伊就生病过身去啊，啊伊就讲，伊较需要一挂阿弥陀经啊，我有时间就
1: 帮忙。要跟你讲吗？
0: 在梦中啊。
1: 哦，伊梦中跟你讲安尼啊。系啊，啊你都安尼你
0: 就
1: 讲，
0: 啊我对侬情况，啊伊既然家需要黑啊，因为他生病也是蛮辛苦的啦，因为起码从医院哦，啊就安尼接驳安尼接，看伊这辛苦的啦，而且我看伊刚好伊较快活未，咱就来做啊，做不掉咱就该做安尼
1: 啊。系啦，啊反正都咱爱做就是做啦，啊反正做就好啊，反正遐无歹啦。
0: 啊我就是讲要请教老师，是讲老师都还。还老啊！啊，讲看会当讲，我要用什么方法会当和阮这囝有缘分安尼啦？我是想讲，我嘛是感觉真怀疑啦，是讲，那伊无爱，有人要找要嫁伊啊？伊要爱啊，就开始这难安尼，我就想讲这奇怪啊。
1: 难讲有缘无分啦。
0: 啊，这个狗囡仔等几啊年啊，足久的呢。
1: 啊，都有缘无分啦，啊，你听有无？
0: 有意思
1: 有
0: 安尼。
1: 有缘无分啦，
0: 哦，
1: 啊，都同款，啊，你都甲风水创好，藏伫遐，啊，但是都紧撑未出嚟啦。
0: 啊，咱都会当做就是安尼尔，咱也袂当
1: 搞。对，啊，咱就是爱顺其自然就好，唔免想遐济啦。有嫁有娶，无嫁无娶，拢无重要了啦。好、哦、啊，反正随缘就好啦。啊，真济为着嫁娶安尼，无啊囝的阵安尼冤家安尼，啊别啊结冤家无实在。
0: 冤呐，我是怎讲？种物件像老师讲的啊。伊无爱，我要安那一直改别啊。
1: 啊，都反正只嘛要改身体过勇敢，我就跟你讲，身体过勇敢，卖共拖累就好。
0: 系啦，对啦。
1: 啊，你啊讲底下你共拖累，为了欠咩钱共拖累？
0: 我嘛讲。咱卖用负担啦，负担无好。
1: 你敢怎讲？伫遐啊，去迄个所在，唔是干阿讲的存负担尔，个当家本身伫遐咧个拖磨啊，袂当找朋友，袂当甲人讲话，啊都拢倒伫遐咧，互人顾，互人管。啊，要看一个囡仔大细都无，一点啊尊严都无。啊点啊时间到阵，啊伫遐看甲人甲到尾啊阵，看天老板看甲变植物人啦。
0: 就像老师讲的啊，就是讲。咱就是感觉讲，咱是心观啦，就是讲，咱家己做，咱来做啊好。啊不过，如果伊来就是讲，是大人的愿望，就是讲，是做安尼个圆满安尼。咱就是了解一切。
1: 一款是咱该做的部分，吼、哦，啊，咱都欠人，咱来就是爱做，吼、哦，啊，剩的代志咱唔免去想，吼、哦，唔免去插。人讲的准啦，准啦，西加迄个叫准头啦，吼、哦。啊，是按那个放落去，伊家己会入去，因为伊个坑口固定的嘛。
0: 啊，我是讲老师讲，咪足奇怪哦。阮一个大伯吼，也是一家50几岁才结婚呢。
1: 哎，拢无重要啦，反正个人的命运无同款啦。啊，真济人就是因为伊做较好，做真济，所以上天的怜悯会当加减回报啦。吼、哦，上天的怜悯当加减回报啦。啊，你也讲的准啦吼！啊，平常时都做了无好，平常时家庭都乱吵吵，无啥咧迄落。啊，搁再来的准啦，啊后壁吼、哦、后壁搁落的准啦，啊大家拢正正经的准，啊大家啦看到人遐有诶无诶准，啊都唔娶唔嫁，啊大家来趁流行，啊大家都免挂结免嫁免娶咯啊。吼、哦，就像即卖同款，啊大家都捡他，我嘛捡他就好，啊大家捡咱嘛来捡啊，吼、哦。搞别拢
0: 我真正是不爱安尼咧，我是不爱讲，我是不会相信这太问题咧。我嘛是感觉讲阿对着头一安，你知道吗？
1: 对啊。
0: 啊不过，讲我老师我跟你讲，迄、那个一生下子查甫，迄、那个一定用那个捡起来呢。伊讲阮祖先捡起来，拔起头拔七年呢。啊，才有他才入去呢。啊，我是因为上细汉呢，我未当做主啊。我是会艰苦安尼尔。啊，就有头，阮就经济啊，用个头，啊，无拢伫外口咧拔日头呢。迄规，大概安那拢变白，啊，结果啊，伊还好啦。身体嘛好，啊，囡仔嘛规堆啊，
1: 就安那讲。无啦，啊，这吼，我定讲过
0: 吼。做呢，啊，人讲个人做条，个人担，伊都无担呢。
1: 无啊，啊，人因个比较好，啊，你刚才讲个，啊，这个三年翁西，三年翁东的阵，啊，刚才后边轮到啥物人嘛？
0: 哎、欸，老师，我跟你讲哦，我正笑着呢。佮走来阮家呢，佮走来阮家提块冤家呢，我个情况讲叫伊。

0: 行嘞，对谁讲？我不爱你去啦，你拢唔错啵？我不跟你，我不爱跟你行啦。人阮到阮孙几个咯，讲安尼啦。
1: 无安尼是，
0: 我看你两安尼啦。
1: 安太细。安你唔对啊？伊安尼是爱恁好。
0: 啊！
1: 伊是爱恁好，
0: 什么意思？
1: 就是要甲恁刺激，看恁来带带来做做了未？吼、哦！啊，看恁那囝阵会感觉讲好咯，你会晓，包括嘛做，你看，你未使甲想对歹去。
0: 是啊。
1: 嘿。
0: 想讲，伊好就好啊，是安那？
1: 无啦，无啦，无啦，无恁唔对，恁唔对，恁唔对，吼！恁我感觉恁咧想代志吼，唔要读个体到位。伊即卖咧甲你讲遮，就是要刺激着你，啊，刺激你遐囡啦，啊，你即卖阵得照迄个台你甲看，啊，你拢唔错啦，啊，唔错诶阵，啊，人安尼甲恁笑创啥？你爱照伊诶台来挖恁诶问题，啊，实在，
0: 哦，
1: 你今日你听的话阵拢无爱去想讲诶阵，即系为啥意思？
0: 啊，好，囡仔
1: 知影的。对，啊，囡仔知影，囡仔唔知未讲远，啊，就是大人笑啊，无咱嘛来挖一个。
0: 我正想我才给出面头尾听到呢，我。
1: 啊！你听到的阵，你袂晓做，你袂晓捡来用。我讲足济问题的阵，人咧讲是真歹话，嘛古咱甲听来，咱是好代志呢。
0: 是啊，
1: 对，迄时就是因咱上界歹所在，啊，咱来甲迄个问题解好要创啥？在迄个骨头爱乌鸦去套嘛。
0: 所以你
1: 敢刺激，咱就爱精神啊嘛，啊，跟你讲讲受气，所以我感觉讲吼。
0: 想要好
1: 讲，
0: 就
1: 敢
0: 就好
1: 安尼，
0: 咱就
1: 爱
0: 进来做
1: 安尼啦。是啦，人咧甲你提气啦，啊，就是讲伊已经互你力量啊，啊，你也未晓提着力量来用。
0: 哦，谢谢
1: 啦。啊，无你讲做者爸爸的，准啥物个严父慈母，啊，爸爸敢咪逐工伫遐讲好话吗？阿妈讲嘛歹话，
0: 谢谢啦。
1: 啊，歹话的阵老母爱解脱给这囡仔听。
0: 啊，你
1: 都
0: 我
1: 再
0: 来甲讲好。
1: 啊，你实在吼、哦，好、
0: 哦，好，托老师等福啦，感谢啦，
1: 好好，再见，好，好来吼、哦。所以讲，你也感觉人世间的人，对的，无代表对，唔对，无代表唔对。这老师定来甲恁讲过吼、哦，是你家本身认为的尔。哦，你认为的名，啊，你也讲的准啦，也要照力。人讲什么时阵冇得照力，什么时阵买单的准做好代志，啊是安怎你袂晓做？啊，人咧个人笑，咱唔造这个斗志；人咧个人笑，咱唔造这个机会。啊，你家己会自卑，你得奋发图强嘛。啊，你也家己袂晓自卑，你可能安那笑，你嘛是无路用嘛。所以讲真济代志的阵啊，安尼大家恁都听有吼，啊讲伫咧讲歹听话，啊咱就卖甲应吼，啊反正歹听话，咱爱甲想讲，啊我即句歹听话，我会当的阵来转买，转为好的所在话，所以讲做济代志，卖受气的阵啊，都好啊吼，来拄只咧讲到这个问题，好咱听啦吼。哎、欸，啊，拄啊一日问的阵啊，你无贵心金心机的金卡吼、哦，老师金甲因做服务吼，啊，无等下你啊个卡的阵，老师啊咧讲，但是讲一半会去影响着别人，吼、哦，影响着别人吼、哦，啊，所以有要问的人，咱赶快卡咱现场这个电话，5360549，吼、哦，5360549，吼、哦，好啦，咱来先听一个歌咧，好啦，吼、哦，啊，等一个时，吼、哦，老师再做一个广告一个，啊，你那边问老师再做好你问，安尼好唔好，吼、哦，来，真好听的歌曲，吼、哦，咱的风中的玫瑰共同做欣赏。

风中的玫瑰，来感谢大家哈、哦！来，咱要甲咱做一下广告一下哈、哦。咱的产品干啦两种俩，第一种就是咱的茂穗营养素，好、哦；第二种就是咱的桂花加包裹酵素。啊，所以讲有需要咱的这个哈、哦、啊，这个茂穗营养素的人，一盒内底总共是86粒，一盒是2850，两盒4000块，你甲买10000块，个盒伊会送你一盒。伊内底有这个哈啊，这个真济真济配方，会当改善着咱一寡这个哈啊，这个较老化的问题，改做调理，好、哦、改做调理，所以身体要勇健，没有体力困难。你就吃我们的茂穗营养素，第二项的产品就是我们的桂花加包裹酵素，你也感觉现在退化较定较钙化的问题，还是要抗氧化，你就可以吃到我们的这个、啊、这个茂穗营养素、桂花加包裹酵素，它里面有这个花青素跟这个白藜芦醇，对身体效果拢总真好，啊，所以有需要的人吼，伊、哦、一套是3000块，目前个送咱一罐的发酵液，有需要的人每一天上午8点开始，个暗时8点，大家拢在卡，看咱服务处的专线，咱的0800555789，哦，0800555789，也是咱现场这个电话拢会通，以上是咱的公。

嘛哈、哦，来感谢大家哈、哦。啊，有需要老师服务，咱电话当个拿卡安的哈。来，你好。来，那倒落就无法度哈。啊，咱的记者哈，赶快老师啊，跟你讲，要跟你服务的时阵，你得拿卡。啊，老师啊，伫咧放歌的时阵，啊，老师放完一个哈，啊，无就无法度。

0: 七井的大水港，来感谢大家哈、哦，好，有电话先给咱接电话好了哈、哦。来，你好，你好，
1: 我
0: 叫你心机关掉，走我到行门
1: 啊，
0: 心机关掉，走我到行门。
1: 哦，
0: 嘿。
1: 啊，心
0: 机
2: 个
1: 关
2: 系，
0: 嗯，
1: 啊，
2: 关系
1: 都无听你
0: 讲
1: 啊
0: 哩。来，你好，
2: 哎、
0: 欸，
2: 老师啊，
0: 哎、欸，你
2: 那遮无
0: 耐心
2: 啊呢？哈、啊，我都去后边吃素啦。
0: 哦，来，安、啊、啦，先问什么代志？
2: 哦，我问那个问太太、嗯
0: 嗯，太太今年几岁？
2: 68，
0: 姓什么？
2: 贵，
0: 贵，过来。
2: 秋丽，
0: 秋的秋天的秋。
2: 嘿，对对，啊，李定的李，
0: 李定的李，安呢？哦，来，听好清楚哈。哦第一啦齁，卖你爱受气啦，卖你爱受气啦齁、
2: 嗯、
0: 啊做什么代志伊拢一站一站啦齁、
2: 嗯嗯
0: 哦、你受气嘛一站一站啦，
2: 迄
0: 都敢若有规则性的问题，你感觉讲啊你讲啥齁，啊这站内该站拢无共安尼啊齁、哦、所以讲有时阵那个当作平常心就好齁、
2: 嗯
0: 哦、啊伊也欢喜什么事拢无、
2: 嗯、
0: 啊伊也讲的阵这个有受气是人生的命运是愈来愈无好哦，所以讲，真济事讲一句较简单，伊有这意气用事啦。
2: 嗯嗯嗯。
0: 哦，无迄个理由可言啦。
2: 嗯嗯。
0: 反正伊咧，伊讲的才是对，你讲的拢唔对啦。哎呀，啊，所以讲，你都卖你爱受气，啥物事拢总好。这个人爱人喵，也要喵，伊足欢喜就爽个呀。
2: 嗯嗯。
0: 哦，啊，你也讲个阵，啊，讲用这个人家擦个阵啊，伊会擦比你较大个。
2: 嗯嗯嗯。
0: 会愈定愈高啦。
2: 哦、
0: 啊，所以讲唔是无好，人甲人中间都爱理解啊，怎伊个问题再变好诶。
2: 嗯嗯嗯。
0: 嗯
2: 嗯嗯。
0: 哦，啊，春咧，你要问啥问题？
2: 啊，迄个想伊啊，所以讲，
0: 嗯，
2: 人拢讲问好诶嘛，咱要问一下摆，伊个爱注意啥物件？
0: 我唔甲你讲摆，我靠，甲你讲好诶嘛。
2: 哦。
0: 我敢无拢甲你讲摆。
2: 伊讲出来也，
0: 嗯，
2: 咱诶，
0: 嗯，
2: 后续诶身。身体
0: 身体我咪跟你讲过啊嘛，我都敢无讲到身体嘛。
2: 哦，
0: 啊，你也不要老受气，身体到底会如出问题呀、
2: 啊？
0: 哦，啊，也卖受气就无代志呀。啊，你也受气命运如歹呀，身体嘛是如歹呀。
2: 嗯嗯，
0: 对不对？啊，所以这本来就冷心的人，啊，搁再来，你也讲这天气，啊，你讲咩个过啥过啥，啊。

0: 把人讲做好，你讲无效嘞。你听有无？
1: 所以以后爱注意啥物物件？
0: 以后爱注意啥物物件？卖受气啊！
1: 好好好，
0: 那我受气就好啊。
1: 嗯嗯，
0: 系啊，正常的问题，身体安怎顾我拢有讲啊，你拢有听到，你敢无听到嘛？
1: 嘿嘿，对啊，
0: 对啊，吼、哦，啊，你都有咧顾，你都免烦恼啊，济无咧顾的人，规马遐问题，身体愈歹，毛病愈济啊。
1: 所以讲，天气天气啊，
0: 对啊，啊，我说你讲无效嘛，你讲无效嘛，啊，别人讲就好，
1: 啊，别人讲伊开听，
0: 对啊，都耳康无三两档。
1: 我听我听我第一讲。但系讲话，我讲是咁咁嘅语言，较无共嘅，啊是讲，
0: 意思
1: 啊，听未一帮听嘅
0: 咧。对啊，啊所以你讲帮听人听嘅咯，啊人讲我一听一听嘅咯啊，啊因为你讲嘅，但讲你卡真鬼希望看现现嘅嘛，对唔对？你当落后，你讲啥因啊听嘅落去，所以这是阿阿婆小欠债，阿阿婆上界悲哀所在，你佮他咬，伊都未认定你咬。哦，啊！伊也讲个认定你来讲，恁今仔做好贵个咯，对唔对？但是因为某拢未认定安搞，安哥啊搞，因为伊逐工咧看准你搞一倒位，啊，别人拢总无咧甲你看，所以你也讲规句个人讲，这人真正真搞，这人真正真会哦，哦，对唔对？啊，你搁较搞，伊嘛未感觉你搞啦。
1: 对
0: 对对，所以讲命运啊，该如处了对啦，伊即款就带着将来出世啦。所以讲伊规辈嘛是真艰苦来过老运啦。你听有无？所以我都讲过，是安怎生无好物件，身体无好，身体精神代谢就无好。人啊，亏了体力拢无，规身骨毛病拢来啊，一直退化去啊。所以我拢讲啊，足清楚恁听。每一个人啊，干来要食药啊，讲我这目睭要顾目睭，鼻腔顾鼻腔，膀胱顾膀胱，骨头顾骨头，规尾大家都爱软卡。无的时阵就底下拖呢，无一个有在调好医也好诶。我拄仔甲恁讲完，今仔日吼要会吸收会补，唔是直接补诶，是爱经过你的心脏的气血去补诶。你身体都一礼拜去，心脏一礼拜一直无亏得够，可能会好吗？
1: 对
0: 唔对？
1: 因为你讲了，我有感觉嘅，因为我来食了，因为我食了过年就是讲，后边个营养就说最近无爱吃啦。我是拢拢有种，我拢挂卸妆，然后都要过下会啊，哎，真过都挂吼。即阵有人较久，
0: 家己
1: 啊，我即是感觉袂歹啊。
0: 我的物件我当袂离只，当你讲多只有当。
1: 因为我是我本身有青光眼嘛。
0: 青光眼
1: 目睭，然后你要有
0: 啊，
1: 但是
0: 你食水应该效果袂歹啊。
1: 因为我即是感觉还可以，是我感觉是那会使。
0: 水系两项拢会使，其他拢落用。
1: 拢会使，伊只哦。一只心中的什么回种嘿？
0: 叫做哪里啊？叫做哪起的家庭当营养上的
1: 高。我是感觉有差啦。
0: 无差。
1: 有差啊！
0: 你
1: 讲那食无？
0: 你改想，还要食啦？要食
1: 啦？太贵款咯！我食当一当年，好两当来款咯。
0: 对，你改想啦吼，多一个产品有涨，卖二十当诶。今仔日物件无好，卖二十当，要卖什么啦？对不对？愈卖愈无人刷去啊嘛。
1: 因为我你讲哦，因为我前日即我听无解句啦。我解无一种，无一种，你解一波时啊？你讲诶吼。
0: 一波时啊嘛有
1: 滴。较早迄阵一波时啊。
0: 即一波时啊，即嘛有啊。系啊。
1: 有听几间啊吼，即下来要听我，无啊，
0: 有啦，
1: 无啊，听我怎吼，用怎怎唔听，无听，唔是讲唔听，无怎唔听你的声音吼，无听你声嘛，我讲好呀，你电脑啥，我袂记讲啥无啥，都有一间无一种哦，一家是那最那贵，可能是古年做，你看开一个转碟换，
0: 哦，
1: 转碟中共电台，
0: 这是报道网，这红星网的。
1: 红
0: 星网，对。我跟你讲吼，你下晡时啊，你准1008的，1008。
1: 伊里面调频的嘛？
0: 哎对，不调幅的1008。
1: 哦，调幅的声音
0: 了。哎 AM 的。
1: AM 的。
0: 哎1008。
1: 哦。
0: 1008。
1: 啊，我是一早时，啊，你讲一早时啊，我拢有报
0: 应啊。一早时拢
1: 有。有啊，我想说同你传的，他来做文三遍呢。
0: 所以讲各样件出代志办较外咧，卖家烦恼伤济，个人的命运个人担，有福报伊自然得来，无福报你硬甲讲嘛无效。
1: 我是有听你讲啊，这电路上问题，因为你前讲这是拢电路问题。
0: 对啦，迄种咱定讲气血力行未够，伊无法能做修补啦。 啊，你也定确确。

0: 心中的怕袂叮当，你食什么仙丹拢无效。
1: 因为哦，我以前咧讲咧，主要想听拢几乎讲完全拢。
0: 我
1: 想你讲做啊上过头去啊！
0: 对，我常讲食装卡，才会做过头，食老会真艰苦，也唔知好过真艰苦，唔是像遐好嘢人坐办公桌啊，因搭好嘢人无出过，咱个心中无经过的时，一款拢总顺顺啊，一款无什么大问题。啊，咱这款做错，但艰苦人硬熬硬做，做啊食老气力也无够的阵啊！啊，只毛病拢惹起
1: 啊！啊，就是咱家境上家啊，佮无惊咩嘿，啊拢。其实拢无啥休困
0: 的，系啊，啊所以当
1: 过，会
0: 当家己爱哪个吼，啊食老未，食老未当休咧，食老嘛是爱哪叮当咧。
1: 对啊，我用这时间去运动，想我听这节目，然后他们这样滑顶来行来行。
0: 对啊，所以哪叮当咱才有机会，无叮当是无机会咧。
1: 对啊，
0: 系啊。
1: 啊，像你讲，我等下停一下，想去做一下门诊，倒下转好抱好困咧。
0: 系啊，安尼起来嘛是顶休困咯啊。
1: 对
0: 啊，系啊。
1: 安尼好，安尼。
0: 啊。
1: 哎啊对啊，像我讲。你看我无要紧啊，看我迄个七十，
0: 无啦，讲较简单一个问题来讲，你本身是真正讲真巧，啊，可是你都行未出去，行未出去听有无？
1: 嘿，唔是用行未出去，因为把车真无改，我无啥爱出去
0: 啊。啊，都行未出去啦，反正你的命，我们到尾就行未出去啊啦。嘿，啊，头咧行嘛有限啦。
1: 对啦，啊，本身目睭无看
0: 就无法度啊。系啊，所以讲身体问题，该哪个啊？出的问题，卖插伤多，因为你讲的无人要甲你听。
1: 对，
0: 这个某，因为这个某未甲你听，伊家己想嘛，伊丢啦，伊嘛比你较歹的啦，讲啊简单啦，伊硬要过上拢挡伊袂掉啦。
1: 对啦。
0: 系啊，啊唔知。
1: 啊是因为我那发觉见哦，最近目睭较无啥看哦。啊你大龙，感觉我有倒退的，那讲到。
0: 啊你也反正你也应用你的驾驶有在吃吼，你这个叫的时候心肺更加的过软化了后他改得做修补把酒的效果特别好特别好，你有在吃你改得知道嘿真正真好，
1: 我一早上有吃你感觉酒够坏哟，
0: 对啊，
1: 把酒够感觉不是
0: 啊你的本身身体不好的时候你也退
1: 了，
0: 那会
1: 我开过刀我退了，因为现在头口已经没想过贴了黑啊
0: 头壳吼，有一个，开过一个迄个。我唔在讲，看你是要先开大条诶，开细条啊，是要开大条诶。
1: 对
0: 了。对，你啊讲即马安尼，阵咱细条罔开咧，开咧也过会当拖。啊，你啊讲真正诶，阵细条拢唔开，啊雄雄来教位诶，阵迄条大条无开，敢会使钱吗？
1: 对了，啊，你说讲刚刚，客外讲改讲。可是少人用啊，无感觉安怎？休困者就好啊，无感觉安怎？我豆豆演变安尼。
0: 对啦，系啦，反正肉体是咱的啦，吼，啊，肉体是你袂提起一啦。
1: 对，
0: 哦，啊，你落去是足紧的啦。
1: 诶，对，我有了解。
0: 系啊，
1: 好 ，OK， 谢谢啊，
0: 好。唉，所以讲，个人有命，拢总无同款吼。来，其实电话卡通的时阵，麻烦你，把你的心机关淡掉吼。你的回音嘛，伤大，安尼老师无啊当听，唔像较早讲伫咧唱卡拉 OK 的阵啊，一边听一边唱，一边听一边唱，即嘛无同款吼，即嘛无同款，即嘛是经过咱的电话送家你遐，啊，你咧教我讲话，唔是讲你家己咧唱咧。你在跟我讲话的时阵啦，吼，安尼变作讲这个叫回音伤大，去影响到你的耳腔，啊，变作我底下耳啊，啊，你嘛听无啊，吼，啊，过来你回音带跟我遮，我嘛是赶快来听无，所以恁的心机也无关掉，啊，我就甲你挂单掉啊，安尼知呀，吼，啊，你啊讲你的心机啦，吼，你的心机啊讲的阵啊关掉，按伫咧讲话咧听就较清楚啊。吼，大家爱谅解者，大家爱知影，找我当做服务吼。来，你好，心机关掉了，你阁无关呀？来，啥问题？啊，
2: 我关下。
0: 啥问题啦？
2: 啊，我要问你讲哦。
0: 那会食未死安尼呀？
2: 啊。
0: 问讲安奈食未死呀？
2: 我去跳。开冰箱门去，得头，得提，咋子，坐头卡，啊，坐未起来哈，坐未起来，一零零未起来，啊，阮早个，阮对应，
0: 啊，你

0: 用袂起来，咱袂甲倒滴滴的阵，啊，等下再甲变过啊。
1: 无啦。
0: 等叫你爬起来，啊，变过再扛起来呀。
1: 哎呀，啊，要爬嘛，爬袂。
0: 啊，都唔免爬啊，都甲你讲先倒落了，先放我滴滴的听有无？
1: 啊，都无力通啊。
0: 啊，都放我滴滴都免出来，放滴滴要出来吗？啊，出来的阵，你都放倒落了，你都放滴滴卖出来。哦，啊，等一下，阵甲恢复了后，咱再变过来，用变的，你知无？唔是叫你爬起来，用变再用扛起来。
1: 安尼啊！
0: 哎呦，你实在。
1: 啊，我不要安尼哈。
0: 啊，再硬量硬量硬量，干来紧张硬量量，不的都无得干来要量，啊都无啊无都预备掉干来要量。
1: 啊，我那早起，我对面那卡在那叫我早起打家破开。
0: 嗯。
1: 啊，早去病呀哈。
0: 啊。
1: 啊，病。检查嘛是
0: 拢无安。无安怎？你遐人咧食，你补都无啥关系啦哈。迄、啊、是无咧食的人，迄骨头切切，我扁咧，我等你了，劈伊了，劈伊了
1: 啊
0: 咧。
1: 对啊。嗯。啊啊，检查拢无啥，我长啊等来啊。
0: 嗯。
1: 啊啊，走路安尼。
0: 嗯。
1: 无啥亏
0: 的
1: 啦。
0: 啊，都先行的啦，你本来就无亏啦，咪怎么都无亏啦的啦。
1: 哎呀，啊，刚。咁咪使食西药哦，咁咪使个啖起呢些药粉嚟食。
0: 嗯，啊啲个粉块又唔要呀？
1: 啊，
0: 个粉块啊，
1: 粉块啊，系西药先食。
0: 啊，西药啊，无安怎就卖想食来零几几吼？你敢知真济人跋倒了，都去安养嘢？你敢知？
1: 有
0: 影啦。嘿，对唔对？啊，真济人跋倒了，西药就食到软卡，你敢知？
1: 嘿。
0: 所以，因为你这款个咧伤，啊伤一定爱退红。啊，退红我则退火，啊，退火的阵就是冷，啊，冷你的身体则歹，就袂堪食冷，啊，食落了就软卡。
1: 是啊，该过来食吼。
0: 是啦，正常食啦，卖想啊济啦，咱的物件拢袂冲，甲啥物拢无冲突啦，只要家属甲分开就好啦。
1: 分开就好。
0: 家属卖甲人做伙，啊，剩的拢袂要紧，遐个食拢袂要紧啦。下来就跟吃饭同款的，你甲西药男的吃嘛不要紧。
1: 我是问你讲，食一我就过来吃。
0: 哎，紧吃啦，无你真正准，你敢唔使看药的嘛？你个药落来讲，真正你就免惊。
1: 系啊。
0: 嗯。
1: 啊，去一礼拜咧。
0: 系啦，去一礼拜，即卖紧吃，紧吃无代志啦。系啦。
1: 系
0: 啦，西药无安那就尽量卖吃啦。系啦，因为这身体在练啊，未敢吃西药啦。
1: 有
0: 影
1: 啦。
0: 系啦，吃练吃落软卡啦。
1: 哎，
0: 哦，啊，命运啦，较细腻就好了哈，
1: 好，
0: 嘿啦哈，好，再见。来，讲到这来啊，吼，啊，好，恁知影讲吼，会记一个问题，老大人尽量顾好，尽量唔好的准摔掉，不管跌倒也好，骑铁马跌倒也好，骑好多跌倒也好，尽量一定爱细腻啊。有这么多人跟他走路歪掉而已，跟他去处掉安尼尔，啊，都已经去西药吃了到底，啊，都软卡，啊，都去安养伊啊，啊，无变安怎？所以讲有伫咧顾叫做本钱，无伫咧顾叫做无本钱啊！你甲听到点节目中偌济人摔掉爬起来去检查讲无问题，有偌济人摔掉的阵唔免检查讲去到安养伊啊！啊，所以讲有伫咧顾诶啦，啊，你都有效，伊当然就甲你顾掉咧。啊，你也无伫咧顾诶人，你当然无效，就无啊多行诶阵吼。啊，即个甲你顾掉咧，一盖落去诶阵，药啊食落去了，身体阁无好，啊，你甲想讲安尼去安养伊无？所以大家年岁有诶人，不管行路也好，不管你算骑铁马也好，骑奥多曼嘛好。各行你拢爱真小心，真小心，千万都袂使跌倒。吼、哦，啊，营养素啊，食啊，咱都哪顾咧？吼、哦，万一半家无卡无细里，卖真严重诶，拢总无代志。啊，讲迄阵大严重诶，吼、哦，迄都无啊多啊，吼、哦，迄都无啊多啊，吼、哦，啊，大家食老啊，上街后壁这段爱甲顾好，用件就好啦，吼、哦。来，啊，你问诶人，今问无，我得要下班啦，哦，差不多啊，吼、哦。啊，所以真侪。人的阵啊，阿道老师甲您讲电话啊，卡通的时阵，老师甲你接，你的心机一定爱关单调啊！啊，你讲啊关调要听啥咪呢？啊，你要听啥咪的阵，你听我讲电话当敢无声吗？啊，电话当有声，你就听电话当的声就好啊！啊，你听心机的声，多一个人啦吼！你今麦卡电话叫多一个阵啊！啊，用心机来甲你讲的，因咱的心机。 行甲

0: 啊，你遐已经万三四秒起来，你敢知影吗？所以即马是安怎无啊？当做伫现场哦，恁靠因唱歌啊，即马拢全全是经过咱的即个叫电信局用电信局送的，所以讲拢总无同款啦吼。来，你好。
1: 嗯，
0: 好，来像这个你就无阿多含问啊，你的心机无乖，你就免问啊啦。
1: 明
0: 白啊。哦，像这款的阵电话卡通已经卡三界过，我拢叫心机关单调，伊拢无关单调，安尼伊就无阿多含问。老师想要甲服务，阿嘛是无阿多甲服务啊，唔是老师唔甲伊服务哦，你听清楚吼、哦。真侪人想啊，老师你不要甲服务哦，啊人电话卡通啊吼。大家拢总共款，有教会无教会吼，拢总共款。第一吼，但讲有缘的人，啊，你今仔再叫到咱的物件，啊，你也无缘的人，啊，你就无法度啊啦吼。啊，今仔老师你要下班啊，你准在咧敲电话吼，有人接起就好啊啦吼。啊，所以讲时间的阵差不多啊吼。来，感谢大家吼，咱嘛爱来做一下广告一下好啦吼，较简单一下吼。好来，感谢大家。

感谢咱只好朋友吼，咱嘛爱进广告一下吼。来，咱的产品的其实有需要咱的这个冒水营养素的人吼，一盒内底总共86粒，一盒是2850，两盒4000块，加买10000块5盒，伊会送你一盒。有需要服务处甲叫就好，外口无伫咧卖吼，无好无伫咧卖吼。再来第二项，就是咱的桂花加包裹酵素，伊内底有大量的花青素跟百里芦醇啊，真侪顶壳壳喘袂起来，真侪做哪呢吼？啊，专门解化的问题足侪，一定要有这个花青素跟百里芦醇来做抗氧化吼、哦。啊，咱来看免烦恼足侪，啊，无像倒了骗子嘞吼，还、哦啊、是讲塌的阵啊，真艰苦对不对吼、哦？啊，说为着咱的安全，为着这个鸡安全，咱家本身来顾好养家就好啊啦吼。哦伊这个成本真高，内底用个12只加母，用3天的时间去做发价，啊，所以伫咧食，你就家己真济，食一组，你就感觉，拄只阿三嘛讲，我安尼食的阵，家家有感觉，袂歹啦吼。反正咱的物件拢总是家己的，外口药房拢无互人买，咱是只有家己这个药厂帮咱代工，咱家己做，啊，咱家己买，咱不经过别人来甲咱买吼、哦。所以讲，咱的物件。吼、哦，咱的物件是咱家己的，有我当做20单，你家想啦吼、哦。啊，倒一支产品有长做遮久，卖完就无啊，后壁就无啊吼。啊，咱后壁同款拢总有啦，咱拢总爱伫款，伫款咱家栽种的物件，咱拢总爱有。啊，所以咱是安怎无甲咱起价，啊，派价范围就好啊。大家阿咪真好过，阿咪真好谈嘛，是不是嘞？吼、哦，爱其实一只套吼，一套是3000块，一套是3000块。咱目前各商咱一罐花效益，啊，需要咱的桂花加包裹酵素嘛好啦，吼、哦，也是咱的冒水营养素拢综合。咱外口药房咱不好难买，有需要的人每一天上午8点开始，个暗时的8点，大家拢会使卡。卡咱服务处的专线，咱的0800555789，0800555789，啊，拿手机的人，你就当卡咱现场这支电话，

五三六号五四九，每一天的上午八点开始到暗时的八点，大家拢上山下，拢有专业人员给恁做服务。时间到呀，老师要下班啦，祝我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后礼拜同这个时间，后礼拜再见，拜拜。

0: 0800-666-9000。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坏现金一万块，红婴儿买当命。115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在国内出世，有领着出生证明，还佫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命。请伫咧五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佫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靠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知影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啥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走哦。
7: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千赫，二台办公五。

弃它，以认养代替购买，给流浪狗一个家。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礼拜日的暗时12点到2点，在民本一台1296千赫，民本二台855千赫，同时来播出。若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我们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都会做利用，谢谢。杨静唱的《梦签诗》。

李茂山呢，我是国不忠，来讲祝融，讲到这祝融，这是故意，一定想无这是虾米哈？啊，讲到坑地的地人，哦，安尼就了解啊。国语是祝融，台语是地人，这都是坑地的汤啊。大部分拢是钓一边，专门来坑清气的地。地是咱中国汉族发明的，用来食物件的工具。已经有5000多年啊！来讲这坑地的汤啊，话讲伊形是干那汤啊，是人啊，干那讲到一半了哦。因为伊毛做成山形的，中横关两边街拢总有三个，做成三个应该是大家生活富裕了后，知影食饭不但爱用地，嘛爱汤匙啊。这款山形坑地的汤啊，哈。两边较低，应该是专门来坑汤匙的所在。这祝融大部分是竹仔做的，一般用的是灰啊，还是砖啊去烧的。伊的底部有通风，有排水的坑，表面地湿来生菇，后壁是平的，较方便来吊在边。开口的大小嘛分别，开伊的开口就较大，因此为地人的形材质，卖用的推算出主人的家庭状况。另外用灰啊落做的山形的地人，因面顶有一挂图案，为这图案，用的看出着咱中国真注重家庭兴旺、多子多孙、升官发财，这吉利的希望。其实吼，为即卖眼光来看，以前的祝融，竟然发现伊都是一项艺术品。

公司叫葡萄糖胺、毛鼠钙，这拢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两项到底来吃，固定固嫩，互咱得行路，要苦要折，爬山路岭，搁较轻松，搁较灵活，搁较软 Q。咱的葡萄糖胺成分甲比例，拢是针对阿弯的部位，医疗级的，加强型的，无含食、无含钠，长期来吃，并未造成身体负担。成分内底有盐酸盐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离型的胶原蛋白用来加速，也還有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的萃取物，以及碳酸钙加维生素 D3， 这拢是针对咱凹弯部位保养的需要。想要行着久，啊要苦要做较灵活，安尼保养就要趁早。葡萄糖胺来吃，增强体力，维持健康有活力。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是1800元。有需要的朋友，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来利用，谢谢。另外，鼠钙这嘛是美国原装进口的，这钙是咱体内上重要的矿物质，尤其是对咱的骨骼、喙齿，也个神经系统拢真重要。不过，根据调查，咱国的人普遍拢缺少钙，所以相对就必须爱来补充有够的钙质。咱鼠钙来吃，轻轻松松来补充有够的钙质。另外，咱所介绍的鼠钙内底嘛有维生素 D3， 维生素 D3 会用来提悬钙质的吸收率。咱的鼠钙是软球啊，真好吞，嘛真好吸收。一罐是980元，会用来吃2个月，算算的一天就免20元的，就用来补充有够的钙质。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谢谢。

我无许多时诶日本歌曲，咱逐工来食素钙，来补充有够诶钙质，来维持身体健康。咱诶素钙内底有添加维生素 D 三，维生素 D 三属氢、阳光维生素，会用提悬钙质诶吸收率。若是朋友爱食钙片诶话，相信拢有接受到即种观念，钙一定爱有维生素 D 三来帮助，才有法度来吸收。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的正常发育以及健康，也有帮助肌肉甲心脏的正常收缩以及神经的感应性。另外对咱的情绪甲困眠也有帮助。公司的素钙是软球啊，真好吞，真好吸收。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是980块，会用食两个月，切切一天就免20块的，就用补充有够的钙质。那是有需要，请卡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谢谢。食素钙来欠骨本，要来做阿湾部位的保养，安尼葡萄糖胺就必须爱。葡萄糖胺来补充，和咱走路背酸路领，要苦要做，轻松有力，袂咳咳。咱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的，是拍定的，内底的成分拢是针对咱澳湾的部位，医疗级的、加强型的，无含食、无含钠，长期来吃，并未造成身体负担。成分内底有盐酸盐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梨形的胶原蛋白用来加素，也有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的萃取物以及碳酸钙。维生素 D3， 这都是针对咱澳湾部位保养的需要。这一罐是1800块，那是有需要，开列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 2307-0611，谢谢。

来讲这白灵啊菜，白灵啊菜伊是蔬菜之王，伊营养价值相当的高，伊有丰富的维生素 A、维生素 B 群、贝塔胡萝卜素、甲钾、钙、镁、铁，再看不见。另外，伊嘛有丰富的膳食纤维，经符合健康饮食内底德叔饮食、地中海饮食，建议应该选择食的蔬菜。尤其适合有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的朋友来吃。不过白灵啊菜叶草酸的含量真高，那是有草酸钙结石困扰的朋友，安尼无适合加吃。台湾每年寒人甲春天这两季是白灵啊菜大出的时阵，这个时阵来吃，口感特别好。营养师就会讲。白灵啊菜维生素 A 含量真高，贝塔胡萝卜素，也有叶黄素、护皮素，这植化素含量也高，而且维生素 B 群内底叶酸含量也相当的高，钾、钙、镁、铁这含量拢足丰富的。所以讲，这白灵啊菜伊是抗氧化成分真强的蔬菜。有帮助保护目睭、保护心脏，也有骨头的健康，卖个预防中风。另外，白灵啊菜也是属于高级的食材，有钙、镁、铁这矿物质，真适合高血压的人来吃，并且卖个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另外，真侪人拢认为吃白灵啊菜会用来补充铁质。其实吼，这白灵啊菜的铁质含量是普普通通尔。而且它是植物性的铁，吃素的朋友应该选择吃白灵啊菜来补充铁质。但是营养师建议吃饭饱了后要吃维生素 C 含量高的水果，才能帮助铁质的吸收。也有因为白灵啊菜它草酸的含量较多，所以很多人烦恼说吃白灵啊菜是不是有结石。营养师就会说，有草酸钙结石体质的人就不适合吃太多白灵啊菜，应该先杀过，也是用水落去煮，草酸就不会去用在水的里面，汤不要喝，而且草酸和钙会当在肠道里面来结合，再够照着排便来给排出体外，因此就较不会形成结石。白灵啊菜伊保存的时间无长，咱买白灵啊菜回来的时阵，应该用报纸给包起来，放入去冰箱的，差不多应该保存三天到五天。要吃之前用烧水烧个砂锅，也是掺水都去炒好时再来吃，安尼应该去除白灵啊菜伊原本的涩味，口感搁较好，冇帮助去除伤过多草酸。

高胜美一去不回头。公司所介绍的诺丽酵素，这假设系的朋友马英的家讲到这诺丽果，有咱人体所必须爱的150种以上的营养素，也有很多种的矿物质，也有维生素、多酚类加氨基酸以及加素加营养成分，应该帮助咱的新陈代谢，让咱排便更加顺畅。另外也应该调整体质，养颜美容，帮助困眠，非常适合工作较无用的经常吃外口过会经济的朋友。另外常常需要应酬，也是生活无规律，也有经常的熬夜，过排便，也有困眠这方面困扰的朋友，咱的诺丽酵素是高瓦型的诺丽果落去发酵，非常的顺，并无掺其他的物件。另外发酵技术也是有申请专利的，所以有保留诺丽果本身的外形，但是分子更加小，更加好吸收。另外我们的诺丽酵素也有提到很多的检验合格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塑化剂，也无防腐剂，更加无掺下药。这一罐内底有60粒990块，每天困醒空腹来吃2粒，搭配温滚水。那是有代谢、排便、困眠这方面的困扰的朋友，欢迎卡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谢谢。咱若是要来做皮肤的保养，公司才有这灵动的珍珠霜，会用来做参考。咱珍珠霜的成分拢是对咱皮肤真好的，分子嘛真水，真好吸收，真紧就吸收啊。另外抹起来嘛袂安尼油油黏黏，亲像阮的成分内底就有珍珠粉，有芦荟萃取物，也有玻尿酸，另外嘛有水解胶原加维生素 C。大刚来用珍珠霜，会用来改善皮肤暗沉，防止肌肤粗糙白，也用来抚平细纹。好让皮肤滋润美白，那是有出门隔离霜小抹一下，胭脂小点一下就真赞啦。珍珠霜一罐是50克，1800块。那是有需要，凯丽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

咱公司的老鼠橄榄油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意大利因为气候甲地缘的关系，伊所出产的臭橄榄球品质真好。当然，这臭橄榄球品质好，伊臭橄榄油的品质嘛是真好，比专业的品油师评定是优质的油。咱的老鼠橄榄油用的是50年以上臭橄榄球，有精管的单元不饱和肌红酸。也够橄榄多酚加维生素 E， 这罐油应该用来凉拌、煎、炸、煮、浸，也够带有淡淡的果香。这罐是1000cc， 580元，6罐装一箱，2900元。内底是2罐一个雷牙装，摕来上类真大方，真好看。咱这罐老鼠橄榄油已经介绍10几年啊，这英国的朋友拢学了，那是有需要，看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做理由。

东，谢谢。另外公司家毛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嘛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伊的发烟点来到230度，真是下煎煮加管温的料理方式。当年提来插煮嘛适合，油脂真好，那是提来中和使用嘛未有草油艾味。咱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260块，一箱是8罐，优惠价1980块。内底同款嘛是两罐装一个礼盒，提来送礼，真大方，真好看。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

今晚收听的节目是做会来听歌，我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欢迎来这里用，谢谢。

爱无底，天无边，天无边，海无底。冒一句台湾俗语叫做“天无边，海无底”。阿比亚出生无牛奶，阿甲龟无同款。阿比亚出生了后，这阿母啊，未去该饲，来照顾睡觉阿比亚，所以就俗语“天无边，海无底”。阿出生无牛奶。在古早的农村社会，早嫁起大汉了后，总是嫁出去，无办法留在厝内斗三工，所以大家就会讲，会生两个阿母，姓过起三个查某囝，阿母一概拢会生几落粒卵。为生卵的第一天开始，每天时间那一个到，伊就会登去伊的手内底来生卵，每天生一粒，有时嘛有一天生两个记录。透早一粒卵，到下晡时啊，搁生一粒卵，那是生好，阿母就会离开伊的手，去外口大小便，也是吃、啉、洗过洗洗的。那安尼阿卵当时阿母才会登去哺卵呢。其实如果阿母开始苦的伊的手内底不爱出来，就是伊已经准备要来哺细只阿。经过几天了后，这两卡啊。最后闭开，睡觉阿比亚慢慢地走出来，没多久睡觉阿比亚的门打一只一只的睡觉阿比亚就离开他们的手，刚才出生的阿比亚当然西北都分不清，就四过走，阿母不会帮忙去饲刚才出生的睡觉阿比亚，就要靠主人跟饲吃来幼幼幼的菜和煮熟的饭粒。天无边，海无底，阿比亚出世无牛奶。

公司正冒鱼油，速力通，速力通鱼油，要来做身体保养，要来过代谢，要来调节心理机能，建议朋友咱来吃鱼油，因为鱼油有丰富的 Omega 3脂肪酸。这 Omega 3脂肪酸是咱人体无法度自行合成的，不过嘛是咱必须爱的营养成分。尤其是它里面有好的成分 EPA 和 DHA 会应该帮助代谢，调节心理机能，调整体质，维持健康。那是三顿常常吃外口的朋友，还有常常加班应酬，新陈代谢较不好的朋友，厝内长辈时代因为年龄的关系代谢不好，还有在饮食这方面较重口味，这样建议咱鱼油无分季节来吃。咱的速力通鱼油是复方的成分，不但有来自加拿大无污染非常优质的鱼油，内底所含的 EPA 和 DHA 是黄金比例3:2，这是上好吸收的比例。另外还有添加银杏果粉、大蒜精、葡萄籽的萃取物，这些加强的配方，每天早上吃一粒，维持身体健康。速力通鱼油一盒内底是60粒，1680块，一盖天然盒3000块。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利用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另外，鱼油搭配叶黄素，会用帮助叶黄素的吸收 ，Omega 3脂肪酸加叶黄素来做搭配，这对咱来讲是加分。公司正冒叶黄素。这是美国原装进口的，是软球啊，真好吸收，真紧就吸收啊。内底主要的成分拢有针对，参像有叶黄素、有玉米黄素，也有锌、铜以及维生素 C、维生素 E。那是常常爱耍3C的产品，参像常常爱看手机啊、看电脑，也有看电视。安尼叶黄素就必须爱。另外，咱有会朋友想要来做保养，阮的叶黄素。拢欢迎来做参考，咱这一罐是680块。若是要来做普通的保养，一天吃一粒；若是要加强来保养，安尼一天吃2粒。有需要的朋友，凯丽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谢谢。

另外管气疼芝麻和枣糕也够酵素软喉糖，这营养的时阵吼摕来甘摕来吃，用的吃卡过用的吃补，尤其咱的管气疼内底拢是中药，有冬心、玉竹、白芪、枸杞、红枣，也够麦芽糖，一包内底有20-30粒，每一粒拢是独立的包装，一包是300块。另外嘛有芝麻和枣糕，咱用的拢是真材实料，食会到，看会到。有欧姆啊，有核桃，也够蔓越莓、红枣、麦芽糕、麦桂枸杞。另外有掺一丝啊红露酒，真香，阁袂甜，食到阁足爽脆的。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有13片，每一片拢是独立的包装，要早出门嘛真方便。另外介绍真久的国外性的酵素软喉糖。随时提出来甘，心丁止卡，买应该吃到糯米粿的营养。酵素软喉糖一包内底有30粒，100块，每一粒嘛是单独的包装。想要来甘元气糖，也够有酵素软喉糖，嘛想要来吃芝麻和枣糕，麻烦卡凯列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莫忘记的，咱家冇水来过。水是来吃来做一个保养润喉，这是水来加一定比例的中药，长时间都去控的。有麦门冬、碧合、玉竹，还有枇杷叶、沙参、茯苓加陈皮，冒牛啊叶、麦麦糕，一罐有200公克，400块。那是有需要凯丽的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 2307-0611，谢谢。

咱国的人有高血脂的比例，这几年拢一直在增加。但是大多数的患者初期拢无虾米明显的症状，所以就无去注意，无去看医生甲追踪。根据健保署的统计，国内因为高血脂来就医的人数，为2020年的92万人，到2024年已经超过120万人。健保署的署长就会表示，高血脂长期拢无去被注意到，但是实际上伊的比例真高，而且甲中风、心肌梗塞，在重大的心血管疾病拢有关系。恐惊会引起着死亡甲失能的增加。根据健保署的统计，咱国的人20岁以上有39的人，拢总有850万人，其中高血压差不多有520万人，高血脂有510万人，糖尿病差不多有320万人。因为糖尿病甲高血压的竞争较明显，所以大家就会较注意。高血脂无虾米明显的竞争，大多数的人是在抽血检查的时阵才发现到。咱国的人10大死因，第二名的心血管疾病，甲第四名的脑中风，拢甲高血脂关系真密切。真侪人拢认为那是加运动啊，饮食这方面较清淡的，过一段时间了，这高血脂的受力

就会落降。不过实际上并不是安尼，敢若想要透过生活习惯的调整，高血脂改善的程度是有限的，嘛是需要靠食药啊来控制。过去血糖高的朋友，大多数嘛是想要透过饮食来做调整，即马为着要避免糖尿病病变，即个病患症，真侪人拢了解吼，治疗是真重要。健保署今年一月有正式推出高血脂医疗给付方案，就是希望会当减少心血管事件所造成的并发症加死亡，希望咱的民众重视高血脂的治疗。

杨哲诶，如果有一天，伊及甲谢依君合唱诶，你奈唔八卦？大家拢会烦恼，这种情形、这种现象会发生在咱的身上。要来预防，建议来吃大豆卵磷脂，因为卵磷脂是一个很重要的营养素，对每一个年龄层都很好，特别是对有需要维持健康机能的中辈时代。公司的大豆卵磷脂是美国管中进口的，是非基因改造的大豆落去萃取的油脂，这是胶囊的天然的精纯，又个清气，又个高单位，一粒有1380毫克。咱这有会朋友今麦来吃来做预防，和咱日后的生活过着靠品质，对厝内人嘛未造成负担。这一罐是100粒，980块。那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 2307-0611，谢谢。

烧酒挺香杯。咱若是四十岁以上啊，建议来补充卵磷脂，来做一个保养。卵磷脂是一种真重要的营养素，对长辈时代、大人囡仔拢真好，特别是对需要维持健康机能的长辈时代。卵磷脂会用来帮助提供咱身体必须爱的营养，维持真好的消化机能。另外，咱有会好朋友来吃卵磷脂，会用来做一个预防，减轻以后家里饲水负担。公司冇大豆卵磷脂，咱这是美国管中进口的，一罐内底有100粒，是胶囊的，真好吞，真好吸收。拢是非基因改造的大豆油，落去萃取的油脂，真天然，又个纯，又个清气，又个高单位。一粒有1380毫克，大刚来吃，促进新陈代谢，调整心理机能。那些有需要，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另外，公司家毛益生菌，那一天吃一包，来增加消化道内底好菌，帮助消化，帮助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长的心态，顺利来排便。调整体质，咱的益生菌是活菌，内底有200亿个活菌，冇用来加素啦，蔬菜水果落去萃取的加素，维生素 C 丁丁是粉的，很好吃哦。一盒内底是30包，880元，3盒2500元。有需要的朋友，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公司家冇纳豆，这林东诶，统统好纳豆，无分季节来吃，维持身体健康。而且阮诶纳豆，食素食的朋友买应该吃。咱即罐纳豆诶成分拢是草本诶，嘛是复方诶成分，有红景天，有纳豆激酶，也够有三黄菌丝体。这种是有专利的，另外也有含有的催促物，参像黄芪、丹参、赤芍、木瓜、川穹、红灰仙渣以及红塔。那是讲咱平常时的饮食这方面，吃着较重口味，嘛会吃荤，嘛会啉烧酒。尤其即卖上班族，常常安尼加班应酬，酒来啉，荤来补，阁无时间来做运动，安尼一定爱注意。平常时纳豆就爱来吃来做保养，纳豆一罐是1500块。那是有需要，凯丽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公司加码维生素 B 群，维生素 B 群对咱来讲是非常的重要，伊会用帮助咱所加入去的糖类、蛋白质，也够油脂，这三大营养素的代谢。维持咱各个部位正常的运作，更加应该帮助维持咱的神经系统、肌肉甲皮肤来发挥正常的功能。所以基本上，咱每一个人拢需要维生素 B 群。不过，那是工作压力大、常常爱熬夜朋友，会消耗大量的维生素 B 六。另外，爱啉烧酒的朋友，这酒精啊会压制维生素 B 的吸收。也够有当年食素的朋友，对这维生素 B12。就比较会缺少，所以建议工作压力大、常常熬夜的朋友、常常酒来啉、荤来补的朋友，以及当年爱食素的朋友，另外来补充维生素 B 群，也够咱厝内长辈时代来做营养的补充。咱所介绍的维生素 B 群，超级维生素 B 群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复方的，除了八种的基本维生素。也够备种，咱身体所需要的矿物质。这一罐是480块，一天吃一粒，就应该补充八种的维生素加八种的矿物质，维持整天好精神、好气色。那是有需要的朋友，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0: 是江志峰的七天。
1: 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后礼拜讲这个时间，咱再个做会来听歌。这部结束，不过好不是不结束哦。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快乐，拜拜。

0: 这里是名本一台1296千赫，接下来欢迎收听消费巴士。
1: 咦，现在几点了？Sorry， 我忘了带表。

0: 是即将开车，还没有上车的旅客请赶紧上车。
1: 对你有一点想念，放心里面。
0: 欢迎与我一起搭乘消费巴士，做一个快乐聪明的消费人。林本广播公司制作，赵燕主持，欢迎收听。

每个礼拜天在民本广播公司播出，欢迎朋友您准时的收听，跟着赵燕一起乘坐消费巴士，做一个聪明的消费人。

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请朋友您听到的是朋友们点播的歌，齐豫为朋友带来的《九月的高跟鞋》。Hello， 亲爱的朋友您好，非常高兴又到了这个礼拜的消费巴士。

0: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本电台赵燕所主持的消费巴士，下面进一段劳保广告。
1: 保护劳工朋友的权益，了解劳工朋友的问题，欢迎收听劳工天地。
2: 随着现代工作形态是愈来愈多元，政府提供着特别加保的制度，或者非典型工作者买单透过简单的方式来参加着职业灾害的保险。邀请着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台东办事处萧秋龙主任呢，来为大家说明特别加保相关的制度内容哦。主任你好，
3: 听众大家好，主持人你好，
2: 首先嘛是要请主任呢来介绍。诶，什么是特别加保的制度？
3: 现在因为社会上吃头路的方式慢慢都有在改变啦。有一些人不一定是在公司做固定的工作，是自己做一些线工，还是暂时的工作。

0: 伫咧工地做工头啊、线工啊，也是咧做外送的劳工吼，为着要保障劳工吼伫咧工作上的生活安全，所以劳工职业灾害保险甲保护法吼，咱简单叫做灾保法吼，有设计一个特别加保的制度，可以使用较简单的方法来参加这个职业灾害保险，吼保障因咧食土路时阵吼，若发生工作中的事故，会使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
1: 所以讲哦，无固定公司投保的劳工呢，阿妈会当有职灾的保障哦。那马尾车主任哥再来说明讲哦，有啥物款类型的劳工呢？是适用了特别加保呢？
0: 有三款的劳工会使适用咱这个特别加保的制度哈、哦。第一款哈、哦，就是无成立公司哦，是用主人人名义的雇主哈、哦，啊，甲伊请劳工哈、哦，比如讲哈、哦，工头啊，甲伊店的线工啊，这款的劳工哈、哦，主人人雇主就会使用特别加保哈、哦、来。申报伊家己甲伊个劳工加保，啊注意哦，一定是爱主人人雇主吼才会使。假使吼你已经有做登记的单位是袂使哦。第二款吼、哦，就是你实际上家己在做工课赚钱的劳工，譬如讲你在做外送，还是你伫个街头表演赚钱的艺人，都会使家己来加保。第三款吼、哦，就是符合劳基法规定的单工，比如讲童星啊，伊就是要用广告公司来帮伊投保。
1: 一般家己。也是公司行号呢，请外籍看护的人数嘛，愈来愈多了。经过政府核准申请来处理，做看护也是变少的寡了呢。唔知这群人应该有适用了特别加保吗？
0: 哦，这头家吼，那是已经领有发开业的执照啊，还是已经办理登记，还是有税籍的吼，还是吼经过政府核准申请吼来处理做看护甲变少的寡了这款的吼，拢未使用特别加保哦。啊，另外吼、哦，政府核准吼、哦，请来处理做看护甲摒扫的外劳这部分吼、哦，政府为着民众的方便啦、啊，阮劳保局是用核对资料的方式吼、哦、来主动加保，头家唔免家己申报，吼、哦、劳保局会主动家己申报，三个月寄一摆缴款单，互头家拿钱这样。
1: 那一般的讲朋友，因会当透过什么款的管道来加保呢？
0: 吼、哦，阮的加保的方式吼、哦、有三种吼、哦，第一是 iPhone 机台吼、哦，啊，第二款吼、哦、就是。用电脑还是手机来申报。第三款吼，就是找职业工会，请伊协助来办理特别加保的业务。
1: 啊，你特别加保的保险期间以及保险效力，含一般的劳保有啥物款无同款的所在呢？
0: 一般的劳保吼，咱是上班去讲加保，啊，洗头路去讲退保吼。保险效力吼，是为加保去讲的零点开始吼，退保是甲去讲的24点结束。啊，特别加保吼，因为你伫咧加保的时阵，你就要决定好你要保险的期间，哦，上短是会使保一天，啊，上长是保6个月。所以，假使你若是迄在做工课迄天，吼、哦，来申报加保，迄保险合理，就要为你保险费纳完迄当阵才会使开始算。啊，你若是事先吼、哦、先办理既定日期的加保，譬如讲你若是3月10号来做加保，迄当阵是既定吼、哦、要3月20号才开始，安尼保险费纳完之后吼、哦，就是为既定的日期3月20号迄天的0点开始起算，所以会记得吼，一定要伫个做工课进前都要办理加保甲纳钱，才会有保障。
1: 这是两个呢非常大的差别哦。投保的薪资又个是要安怎来申报呢？
0: 阮特别加保的投保薪资吼，拢共是分做5级。第一级是政府规定的上低工资，目前是29,500块，啊，再来是30,300、34,800、40,100。甲45,800这5个级数吼、嗯，啊，你申报的时阵，爱按照你一个月薪水来做申报。比如讲一个月你的薪水吼，拢总是29,500以下，啊，你就爱报29,500。啊，若是超过29,500吼，甲30,300之间吼，你就是申报30,300。啊，因为特别加保是申报的时阵吼，你就是要先决定好你加保的期间甲投保薪资，所以申报了后就未使做调整。而且吼，阮保险费立完吼，拢无退还，所以你伫个申报进程就一定要先确定好才申报。
1: 想要了解更加多相关的内容，买单上劳保局官方网站特别加保专区做查询，也是向劳保局各地办事处来做查询哦。谢谢主任，谢谢，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消费放大镜。
1: 今天的消费放大镜，赵燕要跟朋友您谈什么呢？这个交通的意外夺走人命，常常听得到。幼小的孩子发生交通事故，失去了生命，最常听到的憾事就是没有让他坐在安全座椅上。千金难买早知道啊，这个小生命的离世绝对是让家长痛彻心扉，而且会悔不当初。所以说呢，车子前进前，应该要让孩子务必要坐在能够保护他的安全座椅上。那么关于这个

汽车安全座椅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挑选呢？这请爸爸妈妈一定就要好好的挑选啊。那么有两个孩子就要买两张气座，这个钱呢绝对是不可以省的。如果只有一个孩子，那么可能家中有两辆车，那么也请在每辆车上都加装汽车安全座椅，或者是每次开车的时候把安全座椅放进了使用中的车辆啊。那么另外呢，这个车子行进间，爸爸妈妈还有阿公阿嬷的这个大腿是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啊。这千万呢不要认为说我们的手有多么的有力可以保护孩子，就算是我们再强壮，出车祸的时候的撞击力道永远是可能大到让我们抱不住小孩而把孩子给抛出了车外。另外呢，这个不论是行车的距离有多短，不管开车的速度有多慢，一定要把孩子放在安全座椅上，那么全家都要系好安全带之后呢才可以开车。当然如果孩子不坐安全座椅，或者是有任何人不系安全带，就不要开车啊。几乎呢每个小孩都会有不愿意坐安全座椅的一段小过程，除了好好的跟孩子说明解释之外，为了安全起见，仍然是应该要坚持不开车的原则。那么两岁以前的孩子呢，这气座面朝后方，两岁到五岁的孩子才可以使用面向前方的汽车安全座椅，一直到了这个十二岁左右才可以拿掉汽车安全座椅啊。那么另外呢，我们也要看看小孩的这个身高跟体重，这是重要的参考之一。有些孩子的小小年龄就很高很重，那么就要依照状况来调整修正啊。12岁的孩子因为身高仍然不足，因此应该使用汽车安全带轮助椅。年龄再大一点，超过12岁以后就可以使用汽车安全带了。不过呢，仍然是要请各位爸爸妈妈看一看您的气座使用说明，因为除了依照年龄作为选择的依据之外，小朋友的这个身高及体重也是参考之一啊。那么有些孩子小小年纪就很高了，或者是很重，那就要依照状况来调整修正。那么另外呢，这个汽车安全座椅也是有使用年限的哦，车上的冷热变化会让使用太久的安全椅变得比较脆弱，因此呢不要把汽车安全座椅当作是这个传家之宝，朋友之间呢又送来送去的这种二手安全座椅也别用太久啊，超过使用年限的就别再使用了。除此之外呢，这个出过车祸的安全座椅可能有部分的结构不稳定，那么也建议不要再用。说了半天，这个赵燕最后就是要给所有的朋友您一些些的建议啊。第一个就是目前儿童安全座椅已经列为应施检验的项目，除了标示之外，也要检视是否有标检局的商品检验标签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提醒所有的朋友，您要特别注意，市售安全座椅并非一律适用所有的车种，所以呢，在选购的时候，最好能够开着我们要安装的这个车辆去挑选，特别是旧款的车辆。第三个呢，就是在购买之后要先详细的阅读产品的说明书，并且依照说明书正确的安装，才能够达到最好的保护措施。那么第四个呢，就是要参考交通部还有这个 UNECE 第129条的规范，建议15个月以下的儿童安全座椅必须是后向的安装，以免意外发生的时候脆弱的颈部没有办法支撑头部的力量。那么第五个呢，就是安全座椅在车辆安装时应该要稳固的固定在汽车座椅上，不可以轻易的被摇晃或者是松动。那么安全带一定要拉直，不能够有扭转或者是翻面啊。那么第六个呢，就是要注意到当孩子的体重或者是身高达到了适用安全座椅的最上限的时候，就必须要更换新型的安全座椅。那么第七个呢，也就是当使用增高型的坐垫时，可能会向前倾，使得安全带没有办法发挥最大的作用，应该要选购适合的高度，也要随着孩子的成长调整束带的长度，让安全带系在正确的位置上。那么还有一点，就是当冬天这个小孩穿上了厚重的外套时，那么外套呢要披在安全带的外面哦，以免发生意外的时候幼童滑出了安全座椅而造成了伤害。几点小小的注意，几点小小的建议，提供给朋友您做参考。感谢朋友您的收听，消费巴士。

又有知名的店家出包咯。根据食药署最新公布的一波边境查验不合格名单，这其中呢包括了日本人气回转寿司金泽美味寿司爆验的一批日本塑胶茶托，融出了试验不符合规定。这批日本的塑胶茶托在边境必须要退运或者是销毁。那么另外呢，全海通有限公司爆验的中国橡胶手套同样是融出试验不符规定，也必须要退运或者是销毁。食药署日前公布有10项的边境查验不合格名单，包括了美国的黄豆、肯亚的咖啡豆、韩国的婴儿米饼、智利的冷冻海胆卵等等，分别被检出有重金属、农药等不合格。食药署北区管理中心主任刘方明就表示了，这一次有一批由输入业者金泽美味股份有限公司爆验的日本塑胶茶托，以水在95度 C 放置30分钟溶出试验结果。好可怕哦，高锰酸钾消耗量是为 13ppm。 那么根据呢这个食品器具容器包装卫生标准，塑胶类的高锰酸钾消耗量合格标准为 10ppm 以下，所以呢这一批日本的塑胶茶托在边境就必须要退运或者是销毁。溶出试验主要是这个模拟日常使用环境之下是不是会有溶出杂质而造成食安的疑虑。食药署表示将针对金泽美味股份有限公司在边境调整为加强抽批查验，那么抽验比例为 20% 到 50%。 刘方明说，这一次还有另外一批是由输入业者全海通有限公司爆验的中国橡胶手套，分别以水在95度 C 放置30分钟，以 20% 乙醇在60度 C 放置30分钟溶出试验结果，蒸发残渣介于65到66 ppm。 那么根据这个食品器具容器包装卫生标准，以橡胶哺乳器具除外为原料的塑胶类者蒸发残渣合格标准是为 60ppm 以下，所以呢这批中国的橡胶手套在边境就必须要退运或者是销毁啊。刘方明表示，食药署同样针对全海通有限公司在边境调整为加强抽批查验，那么抽验的这个比例是为 20% 到 50%。金泽美味股份有限公司回应表示，该批不合格的塑胶茶托已经在边境选择了退运，并没有流入市面来使用啊，所以呢请这个消费者可以放心大胆。吼，这真的是伤脑筋，如果没有查验的话呢，那还真的是不得了啊。好，那么这一则有关食安的问题检验报告呢提供给您做参考，感谢朋友的收听。消费巴士。

古以来我们都会叫人家说啊，失恋哦，失恋啊，失恋爱吃香蕉皮啊，就是说呢，失恋要吃香蕉皮。这个以前呢好像是在亏人家意思啊，有点取笑，也不算取笑啦，就是有点逗人家的那个意味。可是您知道吗？听说呢香蕉皮真的是有用哦。世界三大发明展之一的日内瓦发明展举行了颁奖典礼，台湾代表团一举就夺得了30金、53银、14铜还有6项特别奖的佳绩。那么在这其中呢，大江伸一所研发的超音波冷萃香蕉皮，将过去被视为农业废弃物的香蕉皮摇身一变作为具有抗忧郁效果的粉剂，获得了评审给予特别奖肯定，也让咱们台湾农产品搬到了世界舞台发光发热啊！哇，这真的是了不起的发明啊。日内瓦发明展跟德国纽伦堡发明展、美国匹兹堡发明展并列为世界三大发明展，那么其中又以日内瓦发明展规模最大。那么今年呢，总共有45国大约有1000件的作品参选啊。那么台湾团队总共有74人参展，展出101件的作品，是全场最大的参展团队。其中呢，备受瞩目的特别奖作品超音波冷萃香蕉皮，这创意呢来源就是

是来自于我们台湾俗谚西峦爱甲金鸠培。那么由这个大江生医研究团队历经了两年多的时间做成了成品，把过去视为没有营养价值的香蕉皮制成了粉剂。大江生医研究部主任苏香林接受中央社访问的时候表示，国内外有多项的研究报告指出，香蕉的营养成分是有助于缓和情绪，因此呢，它是被归为快乐食物。那咱们台湾呢，本来就是盛产香蕉嘛，只是一般人都是吃这个果肉，而将这个厚厚的香蕉皮直接丢掉啊。超音波冷萃香蕉皮不仅能够抗忧郁，还能够达到了抑制食欲的效果。苏香林指出啊，用于制作粉剂的香蕉皮不仅成熟程度、保存状况以及规格都要一致啊，那么供给量也需要稳定才能够做得出来。研发人员多次的拜访农民还有产销班，那么建立出这个良好的合作关系之后，才克服了原料的问题。这项从废弃物装中找出了创新价值的发明，日前已经在意大利国际发明展和东京世界创新天才会议暨发明展当中获得了银牌，未来还有机会可以量产上市，同时呢，是帮助了国内的农民提高香蕉经济价值。另外呢，让我们如果需要这一方面的治疗的民众提供了最天然的治疗剂啊，一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嘛，因为香蕉皮是天然的自然的水果啊，这真的是一项非常好的讯息耶。另外我们要再跟朋友您谈谈，这个香蕉皮虽然可以废物利用制作抗忧郁的粉剂，在国外发明展当中受到了瞩目，不过呢，这个医师还有营养学者都强调，香蕉皮当中的这个血清素前驱物虽然可以缓和情绪，但是呢，需要达到足够的浓度才能够发挥它的效果啊。血清素就是增加抗压力的神经传导物质，忧郁症患者服用的抗忧郁剂就是要提高血清素在脑中的浓度。那么曾经研究香蕉皮成分的中山医学大学副校长王静坤就表示了，香蕉皮当中具有血清素的前驱物是可以抗忧郁的，可是呢，必须是深绿色的这种香蕉皮，熟黄的香蕉皮当中已经丧失了这个成分，因此呢，他建议可以把深绿色的香蕉皮洗干净，去除果肉之后，加入牛奶打成果汁，一天一根是有助于缓解轻微的忧郁情绪。另外呢，他还表示啊，吃玉米啦、燕麦啦、小麦啊等等的五谷根茎类，还有色彩鲜艳的新鲜蔬果，也都能够增加活力。不过王副校长他也强调，如果是忧郁症的患者，还是应该要就医服药，才能够彻底的缓解啊跟治疗他的病情。台湾忧郁症防治协会理事长张家明就表示了，香蕉皮当中虽然具有血清素前驱物，但是要达到足够的药理作用需要很高的浓度啊，所以呢，难怪需要这些生医科技公司来研究怎么萃取这里面的成分，否则的话呢，搞不好我们要吃然后一大堆的香蕉皮也还没有用啊。好，这真的是有趣啊，这个古人的这个智慧真的是相当的高啊，西峦爱甲金鸠培啦，这样子呢可以让你舒缓情绪，就不会感到失恋的痛苦，是不是啊？现在才知道，提供给朋友您做参考，感谢朋友您的收听了。

民本广播公司社区专题讲座又来了，活动时间就在115年6月11日星期四下午的2点到3点半，活动地点就在民本广播公司，地址是台北市环河南路3段325号7楼。为您邀请到的主讲老师是西园医院大肠直肠外科方彦博医师，演讲的题目是大肠保健与肛门疾病，名额只有30名，报名日期即日起至额满为止。报名地址在民本广播公司，也就是台北市环河南路3段325号7楼，电话是2301-3195 2301-3195，欢迎朋友您赶紧报名。

各位听众朋友，您是否希望给自己一个享受社会服务的机会呢？消基会也欢迎您的加入。消基会是一个民间公益平台，是一个为社会服务长达45年的公益组织，经常透过申诉、调查、检验、搜集消费环境等方式，以记者会、活动、讲座等方式发声，全力捍卫消费者权益的公益平台。而在消基会服务平台，志工是消基会平台中重要的支柱。在志工团队里工作的重点在于接听咨询电话和进行市场调查，透过一通通电话和一个个市场调查，挖掘国内消费环境的问题，再透过组织内的学者专家和工作人员的努力，转化为消费者保护的意见，提供政府政策、企业管理和消费者自我保护的力量。现在消基会志工团要招收新成员，一起进入这个平台。消基会表示，消基会志工团招训的对象是：第一，热心消费者保护运动，且每周在上班时间确实有3个小时可提供服务者；第二，年满20岁以上，具大专以上学历或具有特殊专长及经验，都欢迎到消基会平台受训参与服务；第三，能操作电脑、手机、 LINE 及手机照相等功能为佳。报名方式可透过通讯报名，请至消基会网站 www.reurl.cc/org/5oy 下载报名表，填妥后以挂号邮寄至台北市大安区复兴南路一段390号10楼之3，请标注报名参加消基会志工团以利作业，或以电邮方式报名，电邮信箱comfoda@ms14.hinent.net， 请注明报名志工召训。第二个方式，亲至消基会报名，受理时间是为上午的9点到12点，下午的1点30分到5点，例假日除外。报名截止后，消基会将会进行书面审核，符合者在115年6月上旬通知到消基会面谈，通过面谈者时可参加受训，并缴交培训费1000元整。这个费用包含了讲师费、讲义工本费、午餐费用等等，培训费恕不退还。报名时间截止日是5月31日，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加入社会服务行列，贡献一己之力，改善社会氛围和消费环境。有任何问题，欢迎致电02-2700-1234 02-2700-1234，洽询消基会服务专线。消基会总会欢迎您加入志工团行列，亲民共利，成就理想消费国度。感谢您。

FM 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千赫。现在时间是凌晨3:52。那么今天的节目音乐盒，想要先让大家听听这首来自 Yuta Orisaka 的一首歌曲，叫 Sakamichi， 希望大家对这样放松的心情一起来面对。

来自折半犹太的萨克米奇。其实 Eric 蛮喜欢折半犹太的歌曲，过去可能在平常自己出去走走玩玩逛逛的时候，都会偶尔听听他的歌曲。那么第二首歌曲是由我们听众来自淡水的听众朋友所点播的维里安的大海，一下。

来自维利安的大海，非常抒情的一首歌曲。那么今天的音乐盒想要跟大家聊聊浅谈两部影集。那既然我们是这样比较轻松愉快的音乐，我们就快速的

稍微悲伤一点点。那第一部是来自 Netflix 上面看到的《泥金之子》在沙地上跳舞，它是一部动画片。那其实它蛮有趣的是，我看到它的时候已经是现在2023年，那其实这部动画早在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有出了，当时没有注意到这部动画。不过 Eric 看过之后，第一他是先被他的画风所吸引，就是觉得蛮精致，蛮特别，别出很深的一个画画的风格。那去看了第一集第二集之后，他才会慢慢的告诉你他的世界观是什么。一开始会觉得有趣，那却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的设定，可能到比较中后段之后，他会渐渐的告诉你这些角色设定跟这个世界观，还有整个在泥金这个岛上的一些背景跟故事，开始慢慢的解说。那说会比较沉重一点的原因，是因为可能有些设定是跟人性，还有一些生命议题是有关系的，然后可能你得到一些结论或是一些资讯之后，角色会开始做一些决定跟一些变化。那当然很基本的，他们就是在这座岛上没有办法离开，所以可能他们的知识量是受限的，他们不太清楚外在的世界是什么样子。那在这么淳朴的人，他们其实也很想要去探索外面的世界，但是他们并不清楚外面世界的危险。那在看到这部动画的时候，就想到了约定的梦幻岛跟进击的巨人。可能这一段期间大家都很喜欢这样子类型的世界观跟背景设定，但这部蛮特别的，就是因为它会有很多个不同的国家，那代表的权力跟他们每个国家给人的感觉都不太一样。那也推荐给大家去看看这部动画，其实是蛮有趣的。那 Eric 比较喜欢比如说有点科幻类别一点点的，所以如果喜欢科幻类别的朋友也可以去看看这部动画《泥金之子们在沙地上跳舞》。那第二个影集要跟大家说的是 SWORD，

真的是蛮沉重的。那它其实是一个社会写实的类别，它不断在电影中影集中强调的是它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所以可能会有跟现实很多雷同的地方跟事件，对，所以让大家去猜想说它到底是跟哪件事情是契合的，让大家去想到底剧中的主角跟影射的人是谁呢。那 Eric 会看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 Eric 很喜欢的一位歌手 Billie Eilish， 他有参与其中的演出，那当然演技还蛮令人惊艳的。那他其实是在讲一个明星，那 Eric 这边就不剧透是谁，希望大家可以保持着这样的一个期待去猜想说他到底影射是哪位明星。他的明星的粉丝因为有一些心理上的压力，所以导致犯下非常多起犯罪。那其中就是这个疯狂粉丝就是喜欢这位明星到一个很不可思议的地步，甚至去杀人等等，所以可能在人性的表现下面是非常极端跟突出的。那当然除了这个犯罪的一些动机跟情绪表演之外，我觉得蛮特别的就是他还有很多一些社会写实的案例在里面，可能比如说还有影射到一些有点类似宗教性质的一些聚会，或者是一些性部分的一些探索等等，都是很多影射的成分在，所以可能在观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其实要讲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然后演员的表演也非常的精彩。其中我觉得他还掺杂了一个现在大部分的电影或者是影集中很爱穿插的一个就是伪纪录片的那种概念，他就是有点其中穿插了一个纪录片的形式，好像这个东西就是真实的发生在这个世界。当然他影射的事件也确实发生过，不过他用这样的一个形式去呈现，让他有种莫名的真实感，突然好像是真的有警方在调查这些连续杀人案件等等，或者是哪一些线索跟哪些亲戚是怎么样关联，这些案子之间到底是共通点在哪边，就是他做了一个伪纪录的形式去表达跟去还原这些事情，提高它的整个真实跟可信度。所以其实中间蛮突兀突然跳出这个部分，但是在整体纵观下来还是蛮精彩的一个转折，去解释了这些角色们的人物背景跟警察调查到的资讯，用第三方的角度去呈现，其实蛮特别的。那么以上就是这礼拜推荐给大家的两部影集，希望大家也可以抽空去看看这两部蛮特别很精彩的动画片跟美国影集。那么今天的音乐盒希望用这版犹太的歌曲让大家能够好好的放松，听着它抱着愉悦的心情入睡，甚至是能可以冥想一些快乐的事情。这是 Eric 非常喜欢的一位日本歌手，这版犹太推荐给你们，希望你们会喜欢。那么下周日到下周一的凌晨3点到5点，
继续收听由 Eric 所主持的音乐盒，频版一台1296000赫，2台85000赫，我们下周再见。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渊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在刷牙的时候会不会见血，偶尔会闻到口中飘过一丝丝的臭味吗？你可能已经有开始习惯性牙龈流血的牙周病。国民健康署调查发现，台湾人九成以上有牙周病的困扰，但是由于牙龈流血不痛不痒，许多人因此不在意，或许是因为一时无法看牙医而一拖再拖。然而根据研究发现，牙周病不仅影响口腔健康，甚至会引发中风或是危害胎儿的安全，因此牙龈开始流血应该要马上展开护龈行动。因为牙齿周围的组织受到细菌的感染，就会容易肿胀发炎、牙龈流血、口臭，这就是牙周病。爱家牙医诊所院长李嘉玲医师表示，刷牙时发现牙龈流血可能是牙周病的早期阶段牙龈炎，如果一直放着不管，就会演变成第二阶段的牙周炎，此时牙齿就会开始松动，甚至可能脱落。牙周病虽然只发生在口腔，但是可能会带来身体其他的伤害以及风险，是否觉得太夸张？日本有一项研究显示，牙周病患者之中中风的风险约一般人的2倍。美国另一项研究发现，牙周病患者如果同时有高血压，中风几率会增加近49倍。李嘉玲医师进一步指出，因为牙周病是细菌的感染，有可能会引起全身的发炎反应，而感染可能就是动脉硬化和血栓的危险因子。可能意想不到，怀孕的妇女如果发生牙龈炎，就有可能会危害胎儿，因为孕妇的荷尔蒙分泌有所改变，容易导致妊娠型牙龈炎。2010年的牙周病医学期刊就指出，当孕妇有妊娠型牙龈炎，发炎时所分泌出的物质容易导致早产，其几率比没有妊娠型牙龈炎的孕妇高出了近5倍。那李嘉玲医师也补充，研究发现牙周病与糖尿病有相辅相成的关系，糖尿病的控制与否影响牙周病的治疗预后，而牙周病发炎程度的改善也能够促进糖尿病的控制。另外，吸烟容易营造口腔缺氧环境，正好也适合造成牙周病的厌氧菌生长，因此抽烟的瘾君子们更要需要注意牙龈的护理。

上班用电脑，下班放松滑手机，长时间低头使得肩颈僵硬酸痛。信恩中医诊所中医师张家成表示，科技颈是现代人因为常低头滑手机累积下来造成的颈肌劳损，恐怕导致颈椎退化性关节炎。尤其初期时肩颈僵硬酸痛，有转动受限的情况时，不少人会以为是落枕，而未及时医治，使其恶化，导致骨刺增生、椎间盘突出等更严重的问题发生。张家成在脸书专页发文分享，科技颈是现代人因为常低头滑手机造成颈椎退化的文明病，让手机滑久了、电脑用久了、姿势不正确的弯着脖子累积下来造成颈

肌劳损，容易导致颈椎退化性关节炎。颈椎十分重要，张医师提及，尤其随着白天活动的低头、抬头、左右看，甚至夜晚睡觉翻身，都会使用到。其动用到维持颈椎稳定的小面关节，连接上下颈椎的椎间盘，以及脊椎周边的韧带、肌腱等软组织。张医师表示，若是长时间反复使用，容易使得椎间盘脱水变薄，软组织肿胀发炎，甚至当小面关节失去稳定度时，会产生关节病变，引起磨损老化的状况。尤其初期时，肩颈僵硬酸痛，甚至有转动受限的情况的时候，不少人会以为是落枕，而未及时医治调整姿势，使其持续恶化，可能有骨刺增生、椎间盘突出等更严重的问题发生。张家诚医师也建议，在还未严重时，除了注意维持正确姿势、缩减使用3C 产品时间之外，建议可以采积极治疗的方式来降低疼痛，恢复脊椎的转动角度。目前中医针灸治疗有两个方式，同时在搭配术后运动来延长术后效果。不少患者在治疗2到3次就有明显的改善。一是针刀，刀口面的尖端可剥离肌肉筋膜的粘连问题。二浮针，达到放松肌肉与筋膜的大范围疼痛。张家诚医师提醒，当出现疼痛讯号的时候，千万别忽视身体求救的讯号。在初期和西医手术的后续保养，都能透过中医实现解决疼痛，恢复生活品质。

时常来杯冰凉的手摇饮，宛如救命稻草。但是老一辈的长者却经常警告，这样可能会影响身体的健康功能。马偕医院泌尿科主治医师陈玉兴表示，太过冰冷的物质确实会收缩血管，对血液循环造成些微影响，但是并不会直接影响提枪作战的能力。只要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一切都会水到渠成。建议做到稳定情绪，良好运动习惯，拒绝烟酒，帮助性能力改善。陈玉兴在脸书专页发文说明，太过冰冷的物质虽然会收缩血管，但是不用太过担心，夏日喝冰饮不会把壮阳本事冰冻，只要保持良好生活习惯，一切都会改善。建议可以依照下列三个方面着手改善。一、稳定情绪，呵护与伴侣之间的稳定关系，还有让自己的心态保持平稳，享受美好的性生活，能够让性事成为生活中的调剂，而非压力来源。要记住，前戏不只是开场牌，更是提振战斗士气的绝佳时机。二、良好习惯，运动不只能够塑造好身材，更能提高男性睾固酮水平，增加自信心，并且降低肥胖对性功能的影响。好的身体素质才是男性雄风的本钱，要好好爱护。三、拒绝吸烟以及酗酒，这两个坏习惯不只影响性功能，更有可能会影响阴茎的血管弹性。不过太常喝手摇饮的确有发福的危机。陈医师提醒，肥胖本身就是性功能障碍的一大杀手，夏日上瘾冰饮虽然暂时解渴，但是要记得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才能享受持久的幸福。如果有勃起功能障碍的疑虑或是症状，也要记得就医。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民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民本广播公司或是民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男性风骑单车，不少人却引发发癌系数飙高，虚惊一场。北医附一泌尿科检查发现，近半年来门诊就有逾十名约40岁左右的男性慌张找上门，却因为健康检查发现筛检射护腺癌的射护腺特异性抗原指数飙高，而且几乎个个都有长时间骑单车运动的习惯，最终确定是因为坐垫反复撞击会阴，力道直达射护腺造成数值失真。筛检射护腺癌可以透过抽血检验 PSA、肛门指诊等方式，其中肛门指诊对身体负担较小，而且速度快，

适合男性检查，不过担心尴尬，男性接受度并不高。近年来健检抽血验 PSA 成为主流，不过数值却常因为检查前有骑单车、性行为等而出现异常状况。北医附一泌尿科主任叶绍德指出，这群人共同点就是在骑车往往是10公里起跳，而且一骑六七个小时不停，不少都是在公司的健检中发现 PSA 飙高，远远超过正常值4，有人甚至飙到10，担心罹癌而急着求诊，经过要求暂停骑单车一段时间后再验，数据果然正常，证实为虚惊一场。

一名40岁的许小姐，近几年一直非常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三不五时就往诊所及医院跑，频繁的请医师帮她做各种健康检查，每次检查结果都没有异常，但她还是很担心自己有潜在疾病没有被检查出来，因此每周都要到医院报到好几次，也看遍了医院各科，甚至焦虑到睡不着觉。在朋友的建议之下，她到精神科就诊，才发现原来是得了离病焦虑症。国泰综合医院精神科临床心理师杨雨希指出，离病焦虑症的患者通常即便没有明显的身体症状，也会相信自己生病了，就算很多医师都再三说明其未患病，所有检查的结果也都显示身体无恙，也无法降低其担忧，甚至有些患者会在家重复检查自己的身体是否有异样，例如照镜子检查某些身体部位，也有人会在网络上频繁且大量搜寻疾病相关资讯，看了之后又加深了对生病的担忧，因为患者很容易对健康相关的讯息感到惊慌，例如看到疾病相关报道。

听到朋友生病的消息，有些人则会因为这种强烈的焦虑而逃避看医师，或是不适当的避开某些情境，这样又进入了一个反复担忧的恶性循环之中，往往最后很可能会打乱生活步调，降低生活品质，影响工作状况，或是破坏人际关系。自我检查六个状况是否有罹病焦虑症。一、先入为主的认为自己已罹患或是将要罹患某种严重的疾病。二、会出现身体症状，若有症状也属轻微，如果已患有另一疾病或有高风险可能罹患的疾病，则担心的想法是过度或是不成比例的。三、极度担心自己的健康，容易自觉健康状况有异常。四、出现过度确认自己是否健康的行为，如频繁就医、反复检查身体，或是出现逃避的行为。五、担心罹病的状况已经至少有六个月。六、对罹病的担心无法以另一种精神疾病解释。梁雨琦指出，如果有上述的情形，建议可以到精神科或身心科寻求专业协助，针对每一个人不同的状况，精神及心理健康相关专业人士可以与你讨论适合你的治疗方法，甚至不同的治疗方式之间可以相互配合，以促进疗效，让你的担忧得以缓解，过上更加舒适自在的生活。目前在临床上常见的治疗方式包含药物治疗及心理治疗等。药物治疗就是依循医嘱适当服药，例如是抗忧郁剂，可以帮助缓解焦虑，稳定情绪。二是心理治疗，心理治疗有许多不同的学派及方法，大多非一次治疗就能解决所有问题。目前临床上常使用认知行为治疗、放松训练等，透过选用合适的心理治疗方式，可以协助抒发感受，调整造成困扰的想法，调适情绪，学习压力因应方法，放松身心等，亦可透过深入治疗循序渐进的处理其他个人潜在议题，持续促进心理健康。最后，舒缓焦虑不适可以这样做，在感到焦虑的时候，适当的转移注意力至其他活动中，充实生活安排，多从事愉悦活动及运动，规律生活作息，练习放松技巧，例如腹式呼吸、渐进式肌肉放松等，减少重复查找疾病相关资料，少看疾病相关新闻等。最后，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适当与可信赖的他人聊天，抒发情绪或是寻求协助。

每次在吵架或是沟通的时候，总觉得对方都不懂你的想法吗？好日子心理治疗所临床心理师郑雅芳指出，如果吵架可以找出客观答案就容易了，但有时却是因为不同角度引起的争执，因此就需要一方暂时放下自己的位置，搭上沟通桥梁，试着设想对方角度所看见的事情，并将其表达出来，透过同理让对方知道我有听懂你在说什么，即便立场不同，但能愿意试着理解，就是所谓的换位思考。当两个人各持己见时，该如何评判谁对谁错？郑雅芳在脸书专业发文分享，如果可以找出客观答案就相对容易，但有没有可能从不同的角度，两个客观事实都可以成立呢？就像是6跟9，换个角度就可以是不同的数字了。况且沟通时坚持己见难有交集，郑雅芳医师进一步分析，一人坚称看见的是9，另一人坚称看见的是6，各持己见是难有交集的继续沟通，因此需要一方暂时放下自己的位置，搭上沟通桥梁，试着设想对方角度所看见的事情，并将其表达出来。这医师也表示，所谓的同理，也就是让对方知道我有听懂你在说什么，即便两人立场不同，但能愿意试着从

0: 你是我的心肝宝贝。
1: 天只怕虎公，就爱来出门，头刀插个宽规地，雄雄公公骑匹马，变来个头家点到，哎呦！哦

0: 朋友，
1: 嘿，
2: 你一个弟妹，
0: 目睭用大星，春秋借名，口刀也上手，心眼里鸟啾啾。伊啊那无来啊，先知都无该，他个要用那是无在世啊，一定一声就拼透底。

0: 哟，
1: 嘿，公公了去呢。
0: 零零弄弄就该公，七七叉叉就该拉，无义无高尾啊，搁做一卡啊，一卡阿里阿扎，唔知是要藏菜呀，是要藏啥？啊，阮头那转来，阮当会嫌吗？

各位听众，咱今日啦吼，讲一个喝水啦吼，饮水的好处啦。哦，饮水吼有六大好处吼，咱今麦慢慢来介绍。好，水吼，因讲是生命基础吼，嘛是全身吼关节吼，润滑剂啦吼。啊，佫较是迄个神经系统的缓冲剂。啊，人体吼有70%吼。拢是水，嘿，啊，人体若是失去吼10%的水吼，就感觉跟你有无爽快吼，啊，开始对迄个身体做组织啦吼，造成迄个伤害啦吼，啊，那损失20%至25%的时阵吼，对对生命吼带来危险，吼，所以讲每天吼啉有够的水吼是足重要的。哦，而且讲持续吼来加啉水了吼，因为为着身体吼带来好处吼，啊，这好处吼是看得出来，足明显的啦。好，安尼即摆吼，咱先休困吼，听歌。两首霓虹舞打，都春梅爱上的人，啊，个四川的。浪花姐人生。

0: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1: 好，咱今麦吼继续来介绍迄、那个

啉酒啉水的迄个好处了吼。第一个好处吼，就是大脑吼会变灵活吼，变灵活。水是维持吼脑部正常功能运作的关键了吼之一的。啊，伊个迄大脑的记忆力了吼，成熟了吼，啊个迄个专注力吼，视觉专注力吼，拢有关系啦。因为血当中吼有差不多九成拢是水啦，系啊。啊，因为迄血很水吼，伊也载迄个氧气吼入去大脑了。所以讲，你若是欠水吼，都欠血啊，系啊。所以讲，因为血大部分嘛是水嘛，吼、哦，大部分拢是水做迄、那个组成嘅物件。会变作讲，你若欠水，就欠血啊，欠血就脑会缺氧啊，吼、哦。啊，大脑吼，伊占迄个气体啊，吼、哦，消耗诶两成啦，20%啦，吼、哦。所以讲有充足的氧气吼，即个都和迄个咱的头壳吼运转吼，更加灵活吼，啊更加紧。好，第二点，饮水吼会当使迄个血管吼更加健康。加饮水吼，会帮助降低血液的迄个粘稠度啦吼。啊，迄个会减少迄个血栓吼，血去塌掉啦，减少血去塌掉吼。按减少高血压吼，啊个减少心血管的疾病吼，会发生率啦吼。第三点，饮水吼，会抗老吼，啊看会较年轻啦吼，较少年啦。因为水吼，会活化细胞啦吼，加速身体代谢吼，啊个排毒，而且吼皮肤的弹性吼，哦嘛是要靠迄个水分来支撑啦吼。啊，每天吼饮有够水，吼、哦、饮有够的水，吼、哦，都容易帮助修复皮肤，吼、哦，和皮肤更加年轻，嘿，更加少年啦。好，安尼吼，今麦呢过休困一下吼，听歌。各位歌，张明丽下心呢，蓝天白云。

好，咱今麦继续来介绍和恁水的好处了哈。第四点，伊已经缓解迄个关节痛疼、关节的痛疼，哦，啊，迄、那个缓解啦，缓解啦，啊，迄、那个关节哈、哦、中间的连做伙的所在哈，就是软骨的啦哈。啊，软骨的主要是水啦哈，胶原蛋白啦哈，啊个蛋白聚糖哈，这些成分哈来组成的。啊，软骨的水分充足的时阵哈，就要提供迄个关节哈的润滑哈，啊，伊的带来迄个缓冲的作用了哈。啊个最老高哈，容易承受体重哈，甲运动带来迄种冲击，嘿，迄种冲击就对了。我、啊、迄、那个，好，今麦来讲第五项的饮酒，饮水吼的好处了哈、哦。第五项是提升吼、哦、抵抗力，哦，抵抗力、啊、就是提升免疫力嘛。好，因为水吼、哦、是非常重要的存在了哈，伊参与着是。整个吼身体的迄个循环吼，用于帮助人体细胞吼含组织吼来维持正常的生理机能。因为水会当运送迄个营养吼，运送氧气去每一个器官呐吼，嘛用于将废物吼经由迄个肝脏啦吼、腰子吼排出体外吼，啊咱。当体内的废物啊，哈，毒素拢排出体外以后，哈，你的抵抗力哈，自然就会提升啦，系啊，免疫力自然就会提升。好，今麦讲第六个哈，饮水的好处，第六个就是加速新陈代谢。身体若是有够水吼，水分有够。就应加速体内新陈代谢，吼，应帮助排毒减肥。有研究来显示了吼，水分的摄取若无够的时阵吼，会引起迄个脂肪的堆积，吼，脂肪的累积啊。啊，那是有摄取到吼充足的水分，就应减少迄个脂肪的堆积。好、哦、是减少脂肪堆积在体内。好。啊现在饮水的功效、哦、已经结束了齁、哦。咱现在要够一个补充啦小提醒啦齁、哦。人体齁、哦、吸收水分齁、哦、有一个上限啦。所以说齁爱慢慢分足一个盖齁来饮水齁、哦。未使你讲一个饮个头齁。哦一个要啉完了呢，安尼袂使，哇！啊，分足一个啦。平均来讲吼，因为人体只是20分钟啊，刚连吸收200cc 呢，系啊，啉较济嘛无效啦，伊就是刚连20分钟以来就是吸收20cc 呢啦，200cc 呢啦吼。所以讲吼，你若快速个啉，大量个啉，吼，快速大量个啉水，拢是做白工啦。因为无法度吸收嘛，啊，即摆甲你建议吼，爱、啊、有一个闭关啦吼，你甲水吼放伫个手边吼，啊，容易摕到的所在，嘿，想到的心吼就啉几嘴啊，想到就啉几嘴啊，嘿，吼安尼分做足侪个来啉，这正是健康的啉法啦，嘿啊，安尼只吸收唔只会紧，嘿啊，吼、哦，这是一个闭关吼，安尼甲你讲。好，饮酒的闭关嘛，甲你讲啊哈。好，安尼今日这个话题哈结束，听歌。

0: 1-800-696-9000。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婴儿买当命。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在国内出世，有领着出生证明，还佫亲生父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命。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佫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敲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走哦。
7: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业务专业津贴，也是

0: 薪水会使摕，即马就上 Reach 一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